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长年味。
3: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2: 孩子们快过年喽。
4: 哇，过年有好多好吃的。
5: 过年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6: 过了年我们就长大了一岁，
7: 时间一小步，我向梦想迈进一大步，
8: 真想快点过年呀。
2: 那我们就来找一找年味吧。
1: 年味？
5: 年也有味道吗？
3: 年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
5: 我知道了，年味是新衣服的味道。
7: 过年要大扫除，所以年味是灰尘的味道。
5: 好可怕的年味。
8: 过年要写春联，所以年味一定是墨汁味。
4: 咦，黑黑的墨汁一点也不美味呀。
2: 那就我们就一起来制造美味的年味吧。
3: 美味的年味到底是什么呢？真让人期待呀。
2: 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做年糕吧。做年糕第一步，蒸糯米，请大家帮忙给大锅添柴哦。
1: 没问题。
9: 学长，学长，快来踢球呀。
4: 这么多人，我先去踢一会儿球吧。
7: 今天是大神仙联名版《搜神记》的发行日呢，可是，还有好久呢，我还是先去排队吧。
5: 哎呀，好漂亮的蝴蝶！蝴蝶，蝴蝶，别跑呀，等等我呀！
6: 其实我最近正在研究一个新的机械装置，马上回来。
3: 大家都在忙什么呢？
4: 见了。哎呀，忘了时间了。
7: 买到了买到了，终于买到了。哎呀，出来这么久了呀。
5: 呀，蝴蝶蝴蝶，再跟我玩一会儿吧。呀，我们不是在蒸糯米吗？
6: 再试验一下就好了。
7: 糟糕，火要灭

0: 快快添柴！
1: 大家一起添柴，把火烧得旺极了。
2: 哇，闻到你的香气啦！
1: 你是谁？
3: 我是太白园长。
2: 太白园长，这个大锤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这是打年糕的锤子哟。
4: 打年糕？
1: 哎，
5: 嘿，我力气大，让我来。
3: 那就辛苦你们喽。嗯。
2: 哇，糯米被锤扁了。
0: 那是当然，闹闹出马，一个顶两。
1: 闹闹可真是个大力士呀。
0: 好累呀，我都饿了。
6: 我来，我来。好无聊呀，好无聊。我来，我来。打年糕真有趣。
2: 可是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把年糕打好啊？
0: 这是我刚设计的自动捶打机器。
6: 哇，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0: 要是再快点就好了。
7: 没问题。
2: 厉害的发明家，
6: 我们可以坐等吃年糕了。
7: 那个，其实这个机械装置还在试验阶段，性能不太稳定。
6: 我们还是先来吃点东西吧。
0: 好吃好吃，真好吃！
1: 爆米花可真香呀！
0: 我现在充满了能量。
1: 闹闹和阿福配合的可真默契。
2: 我来打拍子。
0: 哇，这样打年糕可真带劲儿！
1: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年糕终于打好了。
3: 孩子们，快来尝一尝我们亲手做的年糕吧！
6: 太白园长，做年糕打年糕可真不容易呀！
2: 幸好大家一起来帮忙啦。
0: 哇，今天的年糕特别香呢，
6: 亲手做的年糕就是非同一般。
3: 年糕年糕年年糕哦。
7: 太白园长，这就是年的味道吗？
6: 原来年味是香喷喷的，
2: 原来年味就是期盼好运。
6: 我觉得年味就是大家在一起。
0: 原来年的味道这么热闹呀。
3: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我们做年糕打年糕了，
2: 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的，特别美味。
7: 我们还找到了年味。
6: 原来年的味道是团团圆圆热热闹闹，还有年年糕。
3: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4: 是年糕贴纸。
7: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3: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4: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紫云英。
3: 午饭时间到了。
4: 哇，真是美妙的香气，
5: 绿色和白色简直是神仙配色呀，太好看了。
6: 原来是年糕呀，软软的，糯糯的。
4: 这个绿叶子也是嫩嫩的，还有清香。
5: 太白园长，这是什么神仙美食呀？
1: 孩子们，这就是草籽炒年糕哟。
2: 草籽炒年糕，
5: 太白园长，草籽炒年糕真是色香味俱全。
4: 绿色的叶子就是草籽吗？
1: 没错没错，鲜嫩的草籽加上盛州的年糕，可是一道美食哦。
7: 太白园长，再来一碗。
4: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很想吃。
1: 虽然好吃，但也不能过量哦。而且今天准备的草籽已经用完了。
5: 那我们再也吃不到草籽炒年糕了吗？
1: 别担心，这个季节田野里有很多草籽呢。
4: 可是我们不知道草籽长什么样子。
1: 看，这是草籽的图片，大家可以去田野里采摘了。
2: 去田野，
8: 好棒！
1: 大家带着草籽的图片高兴地来到了田野上。田野里的植物可真多呀，
5: 我们快找找草籽在哪。
6: 是不是这个呀？
5: 不对不对，颜色和图片不一样。
4: 这个一定是草籽。不对，叶子的形状不一样。
7: 是这个吗？
6: 叶子颜色一样，形状也一样，一定就是草籽。
5: 可是太白园长给的图片上没有紫色的小花呀。
4: 要想吃上草籽炒年糕可真不容易呀，我们再仔细找找吧。
1: 大家找呀找呀，田野里的植物简直让大家眼花缭乱。
5: 快来快来，看我发现了什么。
4: 波灵，你找到草籽了吗？
5: 我找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1: 大家都被眼前的美丽景色吸引了。
6: 好软呀，像毯子一样。
4: 好玩好玩。
7: 还有淡淡的清香，比我的小床还舒服呢。
4: 东方，这些叶子和花也能吃吗？
9: 不是的，我想把这些叶子和花带

0: 回去，做成植物标本。
1: 好厉害呀！那我也来帮忙。
0: 闹闹，轻一点，轻一点，别摇坏了。
2: 阿福，这些紫色的小花多漂亮呀，我们多摘一点。
3: 我想要多摘点叶子，你看叶子的形状多好看啊。
2: 咦，叶子上还有很特别的花纹呢。
3: 我要带这些叶子回去做叶子贴画。
2: 哇，太期待阿福的叶子贴画啦。
3: 嘿嘿，你摘的花也好漂亮呀。
2: 嗯，我要带回去，插在瓶子里，还要捣成花枝呢。紫色的羽毛发卡一定超级好看。
3: 还可以用来当做画画的颜料呢。
2: 好主意，那我们快多摘一点吧。空空，你在挖什么呀？
4: 我在挖它们的根。
1: 根也能做成标本吗？
0: 嗯，应该可以。
4: 不是不是，这么好看的植物我要带回家做成盆景。
3: 这个主意真不错，我也想要种一盆。
2: 嘿嘿嘿，那我们一起来挖吧。
0: 记得带上泥土哦。
3: 咦，闹闹不见了。
1: 我在这儿呢。
2: 闹闹，原来你喜欢漂亮的花呀。
0: 这些花也能吃吗？
1: 嘿嘿，你们看，这里有这么多蜜蜂，这些花里一定有超级多花蜜，如果做成甜甜的点心。哎呀，我饿了。
4: 哎呀，草籽炒年糕。
2: 哎呀，我们是来找草籽的，
3: 我们忘记了。
5: 田野里真是太有趣了，大家都忘了寻找草籽了，这可怎么办呢？孩子们，草籽找到了吗？
2: 园长，我们没找到草籽。
1: 看来今天吃不到草籽炒年糕了。
5: 这就是草籽呀。
4: 这是草籽吗？可是跟图片不一样呀。
5: 因为这个季节的草籽都开花了呀。
2: 想不到草籽还会开花呢。
3: 难怪我们怎么也找不到。
5: 没错没错，草籽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紫云英。
6: 紫云英，
0: 所以草籽其实就是草籽吧，紫色的籽。
5: 大家拿出自己的花篮，草籽堆成了一座小山。
0: 太白园长，今天晚饭我们可以吃草籽炒年糕了吗？
6: 没问题。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去田野里寻找草籽了，
1: 可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
3: 不过我们发现了一种很漂亮的植物，
2: 可以用来做标本、做贴画、做染料、做盆景、做糕点。
0: 没想到这就是草籽，原来它还有一个大名叫紫云英。
1: 我们终于吃上了美味的草籽炒年糕。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嗯，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草籽炒年糕贴纸。
0: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有朋自远方来。
3: 有信件。
4: 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信呢，
5: 谁会给我写信呢？
6: 是给我们写信。快快快快打开看看。
7: 哎，朋友们，好久不见呀。
2: 原来是闷豆。
5: 闷豆转学了，我们都好想他呀。
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好期待呀。
1: 听说好朋友闷豆要来仙仙园做客，大家都开心极了。
6: 太棒了，又可以见到闷豆了。
5: 闷豆现在一定更加厉害了，
4: 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8: 我们给闷豆办一个欢迎派对吧。
2: 好主意。
1: 大家正在和太白园长一起蒸煮糯米饭，
6: 真想快点吃到糯米饭呀。
3: 有信件。
4: 一定是闷豆的信。
7: 朋友们，我出发了，我正在翻越一座雪山呢。
5: 雪山上多冷呀，我们得想想办法。闷豆一定需要围巾和手套。
4: 当当当当，有了这个暖手炉，手就不会冻僵啦。
6: 最好的取暖方法当然是吃火锅。闷豆一定要喜欢。
8: 白雪的反光会伤害眼睛的，要戴上墨镜才行。
6: 滑雪板可以帮助闷豆加快速度，而且轻松多了。
4: 光复叔叔，拜托您快快把这些东西送去给闷豆吧。
3: 太阳不息，追逐不止，我去也。
1: 大家正在和太白园长一起碾糯米饭呢。
3: 有信件。
7: 朋友们，谢谢你们的礼物，不过我已经翻过了雪山，现在要游过这条大河。
5: 可惜没用上，闷豆居然要游过那么大的河，我们快帮帮忙。

0: 满了，门边需要游泳圈，
1: 还有救生衣，
0: 还有眼镜，
2: 带上鱼竿，旅行不孤单。
1: 无聊容易犯困，薄荷糖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0: 快快叔叔，拜托您快快把这些东西送去给闷豆吧。
3: 太阳不息，追逐不止，我去也。
2: 米莉变胖了，
3: 有信件。
4: 嘿嘿，朋友们，礼物已经收到了，不过我已经在穿越沙漠了，很快就能到达了。
0: 哎呀，礼物又没用上，这次我们要更快才行。沙漠太热了，太阳帽必须有。
4: 炎热的沙漠里必须拥有一个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1: 戴上望远镜，看得远不迷路。
0: 带上照相机吧，记录旅途，留住美好。紫外线那么强，必须防晒防晒再防晒。康复叔叔，拜托您快快把这些东西送去给闷豆吧。
3: 太阳不息，追逐不止，我去也。
0: 真希望礼物快点送到，
4: 这次的礼物闷豆一定能用得上。嗨，朋友们，终于见到你们了。
5: 闷豆，终于见到你了。
0: 看来这次我们的礼物还是没用上呀。
4: 虽然没用上，不过收到礼物还是超级开心的。不过我现在又渴又饿，因为大家的心意真是太重了。
6: 闷豆，快来喝一杯大家亲手做的米海茶吧。
0: 加点糖，加点水果干，
2: 加点豆子。
4: 哇，又香又甜，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来喝米海茶。米海茶这是最及时的礼物。
6: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好朋友闷豆自远方来，闷豆一路上要翻越雪山，渡过大河，还要穿越沙漠呢。
4: 所以我们准备了超级多的礼物给闷豆，
1: 可是我们的礼物每次都迟到了，闷豆都没用上。
0: 不对不对，闷豆说我们一起做的米海茶是最及时的礼物。
5: 有朋自远方来，来喝米海茶。
6: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米海茶贴纸。
8: 嘿，星星排名又上升了呢。
6: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年长再见。

0: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哎呀，我们家闺女还真没碰到合适的。她不光智商高，她情商也高。哎
1: 呦，真的是情商高呀！那边找着，这边扒着我儿子不放啊！
0: 那是你儿子黏着我们家闺女不放吧？
1: 一个巴掌他拍不响的。
0: 嘿，雪茹，我还真不想跟你当着亲家。你说咱们俩是当亲家见面，天天掐，这怎么当的？这不别扭死了？
1: 因为我愿意。
0: 你以为我愿意？
2: 我还找你们俩在这儿啊？
0: 哎，参观我们宾馆去了。哎呀，来来来，坐坐。
2: 你吧，啊，要不然下一步我们搞宾馆的时候，怎么超过你啊？哟，
0: 开始有上进心了，说明你进步了。
3: 你看，你今天开业啊，我不跟你计较了。你甭用那老眼光看人，你说就这么点小事儿，成天挂嘴上。您这样显得您人心胸不够宽。
0: 说上我来了啊！哎，
1: 徐慧珍，嗯，你对范金友有意见，随便骂。就怎么骂都行，
0: 就这么定了啊！哎，
3: 不是啊，
1: 别把你孩子给扯进来，行不行？
0: 又怎么了？
1: 你没见你家徐经理对我们家范金友那态度合适吗？
3: 对，
1: 毕竟是长辈。再说了，这徐经理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侯奎的态度。哟，
0: 那这么说，这茶叶还是在追我们家经理啊？
1: 得得得，咱俩说不到一块儿去啊！话不投机半句多，走，这趟
0: 谢谢粉肠啊！
4: 来，接着参观参观。哎呦，看你这小庙，
0: 然后盖个更大的。
5: 有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徐经理到底是谁呢？
6: 废话，贺永强呢？
5: 那贺春芬和贺丽霞呢？
6: 他贺永强家亲戚的
1: 啊。徐慧珍这人吧，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一直对。
5: 问题就在这儿，他俩人管徐慧珍叫三姨，这一听就是娘家人啊。
2: 宾馆还有一个呢，带服务员。
1: 看见了，你农村小丫头骗子。
5: 对啊，那这么说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啊。徐慧珍的妹妹找了一老公，她老公也姓贺。
1: 这么说，哥俩缺姐儿俩。
5: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吧？

0: 哎，你们家第三宝贝回来了啊！
1: 爸，你要真说我是第三宝贝，我可抗议了啊！我大姐、二姐还有我都是第一宝贝，不分排名的。
2: 就是啊，都是我闺女，不分先后。

0: 瞧我闺女，哎呦，都瘦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哎呀，桑女们，
1: 能不能把那个门子去掉？哈哈哈哈哈！
2: 看着我闺女啊，一个个都那么好，这你爸你妈的心里就像
0: 二月花一样。
3: 今儿人聚得齐呀。
0: 咱是不是出去聚聚啊？那是得聚呀！哎，叫上你春芬姐跟姐夫一块儿去啊！哎，
4: 去哪儿吃？
0: 还用问？当然是得给陈雪茹捧场吗？
4: 那我先安排。
0: 你去安排。嘿，还真是都齐了。
5: 小妹回来了，我这都那么高兴呢。
3: 今儿不是人齐吗？你妈说咱们出去聚一聚。
0: 您啊，先等会儿吧。那个，我小姨来了，然后直接奔春芬家，让你霞也过去吧。
6: 真会挑时候，
0: 丽霞，你回去问问你妈参加不参加，别叫上你爸啊！哎，
6: 待会儿聊啊。
0: 我的仨宝贝闺女，进屋跟妈妈捯饬捯饬，咱们吃饭去啊！
6: 妈说话了，谁敢不听啊？

0: 哎呀，爹，您能来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1: 芬儿啊，
0: 哎，
1: 千万别让你三姨知道啊。
0: 我三姨呀，还有她家孩子，都没有串门的这个习惯。
2: 一个个牛哄哄的，谁愿意搭理他？
0: 小夏，你怎么说话的？你可别这么说啊！一会儿你大姐夫回来，他要是听到你这么说，他该对你有看法了。
3: 我知道，我大姐夫是三姨给你介绍的。
4: 嗯，就这小夏是我亲生的。
5: 我说，你别在那瞎说了。
0: 就是，
4: 不是。
3: 妈，妈，
5: 霞。
6: 哟，爸，您怎么也来了？
4: 什么口气啊？怎么不欢迎啊？
6: 瞧瞧，哪能啊，哪能不欢迎您呀？我就是觉得挺意外的。哎，妈，我三姨知道您来了，让我告诉您，说咱们今天要全家聚一聚。
5: 什么叫聚一聚？
0: 就是咱们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
6: 对
5: 啊，吃饭呢。那行行，
4: 不去。
3: 就是谁稀罕吃他们家的饭似的。
6: 得，撒尤那拉，
4: 回来。
6: 不是爸，您跟我说话能不能别总吼啊？
4: 我吼了怎么着？你不想告诉你三姨我来了吗？
6: 哎呦，这我可不敢啊！我三姨那儿发话了，说了谁都能去，就是您不行。哎，我就纳了闷儿了，您跟我这三姨上辈子结的什么梁子啊？这没见面儿，这俩人就跟仇人似的。这要是见了面儿，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行了啊，爸，我看您今天呀、就自个儿在家吼吧。您呀吼累了，肯定会饿。要是饿了呢，就等我们回来给您带吃的啊。姐，叫上姐夫。
5: 妈，咱们一起走啊，走。
4: 我看你们谁敢走，谁去谁不是我闺女。
6: 哎，
0: 丽霞，要不咱们改天算了啊，今天就不去了。
6: 三姨生气了怎么办？
0: 那我去，一会儿建军回来了，你带着大家，咱们一起去新开的那家小饭馆。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大家吃饭。
6: 行行行，你去，反正我是不去。太阳打西边出来，大姐要请吃饭。哎呦，
4: 你就是一个叛徒。
6: 那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充其量叛徒他爸。
3: 啊妈！
5: 强，干什么？
6: 坐下，笑。
5: 好了好了啊！
4: 缺你三姨，三姨长在你嘴上了。
6: 行了。
4: 哎，爹让你做的事儿怎么样？

0: 我跟你说啊，我三姨那个人太贼了，她就是不让我住进他们家。还有那个菜没有了，三姨夫更尖，他专门盯着小酒馆和后院。有一回吧，我是明明看见他们家人都出去了，我就翻墙进去了哈。你猜怎么着？那个菜没有了，他居然躲在一个大肚子后面，没把我吓死。
1: 那个菜没有就是你三姨的狗腿了，别着急，耐住性子，等机会。
0: 爹，我想了，我吧也得像我大姐二姐那样巴结他，巴结我三姨。你说，要不然他老防着我。
1: 那你不能叛变吗？
0: 爹，你看我是那种人吗？不，
1: 妈相信你。
2: 爹，哎，快快快，就这
1: 儿。哦，就这儿啊。哦，哎，赶紧快点的，吃饭不急急的。

0: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来就是惦记我酒楼。
1: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咱们俩呢从20多岁就认识，又是好朋友，你这里的外人不是不拿我当朋友吗？
0: 你给我上眼药，我拿你当朋友，算了吧。来，干一个。
1: 嘿，你喝我这从老人跟那老酒还喝上瘾了，干就干。
2: 哎，小刘。
3: 麦总好。
2: 徐慧珍在哪个包间啊？
3: 他们在康熙，董事长也在呢。
2: 在康熙。跟董事长说一下，说我在办公室等。
0: 啊，知道了。
4: 我有个想法，你应该能同意。
0: 说。
4: 把我们家存的老酒折价。
1: 折什么呀？白送。
0: 说话算数啊。
1: 哎呦，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呀？
0: 那我得问问，你家这老酒多少坛呢？
1: 就我这拿来送你的这样的，起码得有，50坛吧。
0: 成交，再用南来哦，一会儿见。
1: 不后悔啊？啊，
0: 后悔，后悔是小狗。
3: 慢慢吃啊，
0: 陈姨慢走，一会儿见。
1: 得，成交了。
5: 妈。你答应给宾馆的
0: 什么
5: 酒啊？
0: 嗨，让你爸再给你敬了。
5: 可你都答应陈姨了，
1: 你爸能从哪啊？
4: 罗兰山。
1: 对。
6: 妈，你够老套的呀。
1: 哎，这酒楼拿下来，你就是这酒楼的总经理啊。
5: 真的？那我跟我姐平起成坐了。
1: 酒楼的名儿得改，咱们得叫他
7: 二月花。
1: 来，干一个。
0: 真的看见了？
2: 这能有假吗？贺永强，我见他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原来老跟他爸开那小酒馆。
0: 徐慧珍的表妹和她3个女儿都在？
2: 都在。
0: 那这个徐慧珍也太能隐瞒了，这么多年都以为贺永强早被车撞死了。
8: 明白了。哎呀，
0: 这贺永强跟他小姨子好了，他们俩是离婚了，他把徐慧珍给甩了。
2: 没错。
0: 哎呦，哎呀，这可真够丢人的。哎呀，难怪这徐慧珍一直得隐瞒着呢。
2: 哎，你说咱要把这事儿给他说出去了，居委会是不是炸锅？
0: 不能说。慧珍毕竟是朋友，咱得给她留面子。再说，我已经答应把酒楼卖给徐慧珍了。
2: 为什么呀？
0: 她答应把她家地窖珍藏的老酒全都送我。
2: 啊，这行。我跟你说，这酒啊，越存越值钱。

0: 不能拿这个老酒来压你价吧？不会，价码都公开的。那行，多少钱酒啊？说了吗？他说是50坛，可我也不信。明儿你去找下蔡全武，亲眼看一下。
1: 行。哎，其实啊，咱们这酒楼卖谁不是卖呀？卖给徐慧珍，咱不丢人。咱再干一个大的宾馆，咱盖起来以后，他又傻了。
0: 明儿我就找律师起草个合同，
2: 你明儿顺便去他们宾馆一趟，关键是要搞清楚中央空调的造价部分。
0: 嗯，
2: 总之这刘总给咱的中央空调报价太高了。
0: 行，明儿我去啊。

0: 老板登门稀客呀！哎呀，哎，吴博哪去了？我看那边挂着不营业的牌子。吴文慧真出门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范干部，问多了吧？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啊，是，话多了啊，忙吧，我走了。
0: 不行，当老板了，连我们家门都不认识，还亲戚。

0: 找谁谁不在呀？哎，贺夏，跟你爹一个德行啊！嘿，
1: 黑
0: 什么呀？按辈分，你得管我叫叔叔。
2: 你认识我爹？
0: 我认识你爹，我还认识你妈呢，认识你三姨，你们家和他们家那点事儿，我都知道。

0: 干什么呀？你知道我们家什么？想听啊？想听。徐经理去什么地方了？跟我三姨去怀柔了。
1: 你三姨夫呢？他们全家都去了。行，那咱俩还有的聊。你三姨家的地窖在什么地方啊？
0: 小酒馆后院啊，
1: 胡说！后院我去过，没看见什么地窖。想看吗？你有钥匙啊？
0: 你别管我没有钥匙，你要是想看你就拉我去。正好他们家今儿没人。
1: 你不上班了？
0: 我上不上班他们也不敢辞了我。
1: 哼，也是，谁敢得罪你三姨啊？上这。
0: 哦。
1: 到了，开门去吧。那不成，你得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家和他们家的什么事儿。你们家和他们家是亲戚关系，你妈是徐慧珍的表妹，你爹你妈是55年结的婚，对吧？
0: 骗子。

0: 哎，别发了，坏了，谁是骗子？你，怪不得我大姐说你是我三姨的仇人呢。贺春芬说的，
1: 我二姐也说了，怎么的？哎呀，合着你们全家都认为我是坏人呀？你这个三姨呀，忒小心眼了。那我今天让你知道点儿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那你得先让我知道，你能把这门打开吗？
1: 今天已经进去过了。
0: 有钥匙？让我看看。
1: 你把门开开，我进去了你就相信了。

0: 这哪儿的丫头？这是猴啊！说吧，除非让我相信你不是骗我。
1: 贺小夏，剑信风这么多人呢，你们家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不好，
0: 那你就别进来了，你走吧。跟你的倔驴爹一个样。
2: 哎，
1: 你真是我爹啊？
2: 当然是你爹，你爹贺永强。 那小酒馆，原来是你们贺家经营，对不对？这回你信了吧？来，地窖呢？走，我再告诉你点别的事儿。哎，这屋里边真没人吧？
0: 没人。
2: 贺永强和徐慧珍原来是两口子。 后来才娶的你妈，他们俩还有一孩子叫徐静礼，你和那徐静礼是同父异母。

0: 徐慧珍地道战士，你进不进去啊？
1: 我不下，我下去你把盖盖上，我怎么上来呀？出去！不讲信誉了啊！你想知道什么呀？很简单，我就想知道这地窖底下有多少坛老酒。56坛。
0: 你确定吗？
1: 啊，行，我信。哎。
0: 刚才咱俩说那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要别人知道了，后果你明白。走了。哎，你站住！我们家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1: 刚不跟你说了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个儿算去。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昨晚
1: 我看着你们全家在一起了。
0: 行，那我知道。但是你要是让我发现还有人知道。
1: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啊！贺小夏，过来。干啥呀？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合着你原来就知道这事儿啊？哼，小丫头，给我下一套是吧？
2: 行，比你爹灵活。

0: 咱妈干嘛去了？不知道啊。嘿，说着咱一家人出来玩，结果成咱们三个游乐宴西湖了，他俩却不见了，太离谱了。
1: 爸说了，让咱们玩好了再车上等。
0: 那肯定是妈有重要的事儿，不用多问。

0: 咋样？啊，走吧。您不要了，这种桌子多的是，太旧了，您瞧都裂了，不值钱了，搁我们家不合适。
1: 您随便出个价，就卖给你了。跟他聊吧，啊，他们家做饭兴许用得着。
2: 瞧见没有，还得跟我聊不是？这女人，你不是跟班的吗？
1: 稍等。 王老板送出去，我就回来。
2: 哎，别去，别再直接走了呀。

0: 多少钱合适啊？多少钱都合适。黄花梨中间还是一砧板啊！
1: 你现在越来越懂行了，
0: 那不得感谢片爷和牛爷，他俩是我老师。
1: 那这么着，你先回去，一会儿我雇一车拉回去。
0: 看你的了啊！哎。

0: 妈来了。
1: 妈，你干什么去了呀？让我们等这么久。
2: 等急了，小宝贝儿。妈遇到个老朋友，多聊了会儿天。
0: 我爸呢？啊，
2: 还有点事儿去办，咱们先走，不等他啊。啊，
0: 得，又一个意想不到，爸没了。

0: 我说啊，咱俩不能再在这儿再待下去了，啊！你说咱俩占着这个小窝，那两口子就得回婆家，时间长了，姑爷该对咱有意见了，对春芬不好。
1: 我不走，我那事儿没办完，我不能走。
0: 我敢保证，你交代给小夏办的事儿，让小夏拿的东西啊，肯定拿不到。就我姐藏的东西，你一万年都找不着。
1: 放心吧，我有杀手锏，你就等着瞧吧。用不了一个星期解决问题。
0: 那咱家的地不种了？
1: 不种了，我已经承包给李二柱了。
0: 什么？你把地承包给李二柱子了？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声？你得让我知道吧。
1: 急什么呀？你又不下地干活，你甭管这些。哼，
0: 我发现了，咱家的事儿都是你做完了再告诉我。
1: 我做伤害你的事儿了？
0: 那倒没有。
1: 还是的嘛你。
2: 56单。
3: 哎。不能跟他说出这底数啊！你要50坛就够，你要把这底数说出来，咱们这事儿就漏了。今儿蔡玄武没在家，看那院门开着，自个儿下地窖数的。
2: 哎，你回头问一下牛爷，他给我找那架子床找到没有啊？
3: 哎呦，我就纳闷儿了。你说怎么徐慧真喜欢什么你就非得喜欢什么呀？
2: 错，是我喜欢什么，他徐慧真就喜欢什么。
3: 啊，对对对对，你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你喜欢这家具、古玩，他就喜欢。啊，他喜欢老九字画，你不是也喜欢？
2: 嗯，这辈子我跟他俩算是磕上了。这活着，人生。

0: 就是得有对手。哎，不过绝不能成亲家。
1: 哎呀，这个贺小夏怎么知道这么大个秘密啊？别的孩子也知道？不会。
2: 说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不说是吧？因为你是总经理的表妹，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说干什么去了？你被解雇了，脱了这身衣服给我走人。
4: 你说没用，除非徐总经理亲口跟我说让我走人。
3: 好，你等着，他不让你走，我走。
5: 小夏，我看呐，这次恐怕真得走了。咱们宾馆有制度，客服经理可以解雇我们的。
6: 是啊，他有这个权利。
7: 大忙人来了，
8: 在这儿坐着干嘛呢？
7: 当然为你赚钱了。
8: 错了吧？你不赚钱。
9: 双赢。
8: 说吧，这次多少人？
7: 这回可都是国外的。
8: 答应我的事兑现了。今天请你吃饭。
7: 在你宾馆啊？
8: 豪华雅间。
7: 得嘞，晚上7点准时来啊。
2: 徐总。
3: 贺小夏呢？在游泳馆。我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了，他就是不说话，我只能按照公司规定解聘他了。

0: 霍小夏，霍小夏，跟我走，睡着了。
1: 把衣服换了，这次他回不来了。说吧，为什么？
0: 站着。谁让你坐下的？
1: 我不是被你们解雇了吗？那解雇了，咱们就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啦。我现在只是你的妹妹。
0: 当然可以做。那这么说，是你自己要求被解雇的。你放心，我不会不好意思的。我一定会跟我三姨说，我是被你解雇的。我也不想跟一个被要解雇的人发脾气。你呢，到你三姨那儿随便说。我现在再多说什么都没用了，出去吧。不是。
1: 我就这么走了，你会后悔的。我后悔？开什么玩笑！
0: 大姐，
1: 大姐姐，
0: 别嘴甜，你不是不承认我是你姐吗？
1: 我是不承认你是我表姐。
0: 有什么意思呀、啊？

0: 就是咱俩吧，是同父异母的胞妹。
1: 贺小夏，你要在乎是白的，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行不行？
0: 不是，大姐，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你和我，还有我那个丽霞姐、春芬姐，就咱们几个是同一个爹。然后你和那个静平姐、静天姐，就是你们仨是同一个娘。就那个菜没有了，他不是你亲爹。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

0: 鼠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含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

0: 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

0: 子啊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3: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5: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6: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7: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6: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8: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9: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谁呀？妍，我，小夏。小夏，快去开门去！这孩子半夜三更回来了，啊！等着啊，马上！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喂，你怎么回来了？这大半夜的，多不安全呢！哎，
1: 我没地儿睡觉了，我都在火车站转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后来我一想，还是来跟你们几个聊吧。
2: 这么说，那扭伤筋了？啊，
0: 被你们大姑进了吧？没有。哎，爹，我跟你说啊，有个替死鬼，正好当我挡箭牌。
1: 哎哎哎哎，
0: 你先等会儿，你俩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2: 听不懂就别问了，你快跟爸说说，那人是谁呀？
0: 你认识，姓范。
3: 范干部，
0: 范金友啊，他昨天晚上一看见咱们家人在一起吃饭了。你看看，老贺，我就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非来不可，怎么样？让人看见了吧？你当年在小酒馆干过，认识你的人多了去了，你就不听。爹，要我说啊，你没必要拦着我娘了。 有什么呀？这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娘，我知道了，我爹他不关小酒馆干过，他是我三姨的前任丈夫。啊！你都跟孩子说了，
3: 你不说，怎么把小酒馆要回来啊？你可真行啊！
4: 你就不怕我姐跟你翻脸？
5: 怕什么怕呀？你怕不怕早晚不都那么回事儿吗？
4: 是，徐国珍他一直可怜咱们，可是他怎么发迹的？那么大个宾馆，还不是靠咱们小酒馆赚的钱吗？现在他大把大把的赚钱，把一个破酒馆还给咱们，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施舍咱们，接济咱们，其实都是恶心咱们。
0: 我爹说的对，娘。 靠我三姨发慈悲，那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宾馆的服务员都说，他对他自己的女儿都铁面无私。
4: 你说靠谁？靠蔡明友，他就是个应声虫。
0: 嗨，这事儿啊，你们都甭管了，我有办法，等我办成。

0: 你说这都12点多了，这经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叫上他们几个一块去找吧，我去陈雪茹家看看侯奎在不在。
1: 好，哎，拿着手电。
2: 静平，丽霞，你大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你们俩出来去找找。
3: 都是上哪儿去了呢？啊，哎，咱这边吧。
4: 衣服扣上了。
3: 扣上了。哎，
5: 雪茹，你们家侯奎在吗？
6: 没在，我不正担心去找呢吗？哎，你别走。是不是你家经理也没在家？
5: 我告诉你，陈雪茹，这要是经理和侯奎在一块儿，我跟你没完。
6: 哎，我还跟你没完呢。你以为我那么想跟你当亲家呀？
5: 以为我愿意跟你成亲家呀？就冲他范金友哈，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成亲家。
7: 别烦我啊！你怎么那么记仇？
5: 我就记你的仇了啊！这辈子我也不可能跟你成亲家。
6: 哎，我跟你说，这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7: 往里边拿个破手电，哄什么呢？哄去！哎呀，
6: 你说你吧，范金友什么都好，就是不知道深浅。
7: 我哪知道你俩好了有啥家里？
6: 赶紧去找吧。
8: 妈，妈。
7: 哎，这不侯奎吗？
9: 这
7: 哪
9: 干什么去啊？
3: 你干嘛去了？
9: 我在办公室呢。
3: 没跟经理在一起？
9: 没有啊。
3: 嘿，我明儿非得找他不可，你说这不是冤枉人的吗？
9: 怎么着？啊，出什么事儿了？
7: 徐慧珍刚走，说你跟他闺女在一起呢。哟，
9: 是不是经理出事了？我看看去。
6: 哎，你给我回来！
9: 我一会儿就回来。
6: 你跟他说这干什么？
7: 得。我又没带脑子呗！
6: 你他妈凡事用脑子想想，
7: 不是
6: 我说你什么好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没过脑子啊。嗯。
5: 哎，找到没有？
1: 没有。
5: 咱别找了，报警去吧。
1: 给我打电话去。啊。
5: 哎，哎，你妈找到没有？你看没有？
3: 你爸报警去了，
1: 一屋亮着灯呢。啊，
5: 回来了。
10: 经理，在屋吗？
5: 不在。
11: 哎呀妈呀，我的亲妈呀，我姐这不是在屋呢吗？您可真能吓唬人。走走走，
3: 你还上班呢。
1: 我给她弄洗脸水去。啊。
5: 玲儿，你这是去哪儿了？
12: 有点事儿，
5: 怎么了这是？啊？跟妈妈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跟侯奎有关啊？
12: 没关系。
5: 那就是跟别人谈恋爱了，失恋了。

0: 您是听谁说的？您别管我听谁说的，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1: 不是都知道了？你亲爹是贺永强，你回答我问题，你是听谁说的？
2: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我为什么不瞒着你？
2: 我们说你不检点，你混蛋！你去问问你的亲爹贺永强，是他不检点，还是我不检点？

0: 你冤枉你妈了。
1: 李秋千，你出来。

0: 哎呀，很强！你个混蛋，没良心的，有娘生没人长的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啊！
1: 你干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1: 我这就……
0: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爹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1: 我说的，有本事冲我来呀！啊！
2: 有你住手！
1: 你敢打我你？我啊啊啊！
2: 啊！再动手，再动手我不客气了。打你爹啊！有他们守规矩，不知道报答就罢了，还敢动手打他恩人，打你是因为你嘴欠。谁让你说出敬礼的身世？
1: 不是我爹告诉我的，这是那个范进友告诉我的。
0: 范进友？
1: 对呀、啊，就是他。他说他昨天晚上看见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了，是他告诉我的。他还下了酒窖呢。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敢跟他当面对质。
2: 不管谁告诉你的，你都不应该告诉经理。赶紧收拾东西，都给我滚蛋！不然我让春文也给我腾出房子。
3: 我要不把静灵泉要回来，我就不姓贺。
1: 哎呦！哎呦！
0: 腰坏了！哎呀！
2: 回来！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行吗？
0: 我要不把这范金友你给我杀了，我把你破嘴给撕了，我就不想徐慧珍。你别挡着我，范金友，你给我出来！你放开我，范金友，你给我下来！范金友，你给我出来！放开我！范金友，
4: 你个混账！
0: 干什么你？
2: 我听你一辈子的，今天晚上你就听我一回。

0: 我就是个东郭先生，我当初就不该救他。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关键是能让经理接受这个现实。他一直以为我是他亲爸，突如其来，一下不是了，心里一定过不去。
1: 他心里过不去，就不分青红皂白，骂他妈不检点。
0: 他也不了解情况，一时气话呗。
1: 不了解情况就更不能说这种话了。他还不如人家小夏呢。他父亲受了委屈，人家还敢往前冲。他呢，遇到点事儿，首先怀疑他妈。
0: 都是我的责任，被孩子太溺爱了，没教育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慧珍，
0: 等着明天经理心情平静下来了，你跟他好好谈谈，告诉他实情。
2: 安静了，习武关灯了。出大事儿了，我姐从来没有这么歇斯底里过。
1: 明天吧，一切知晓。

0: 你看，你看，北屋灯也关了。
1: 没有。
0: 但愿明天一切太平。咱俩也去睡会儿吧，不然明天稍有闪失，我姐精神状态又不好，咱俩成出一桶了。睡觉。

0: 他会不会搬宾馆住去了？
1: 他搬宾馆，用得着把鸭砂、牙膏都带走？
0: 站住！你别去找，我去。
1: 你去，他就能回来。

0: 妈，你赶紧吃早饭吧。
1: 哟，奇怪。

0: 奇怪，这人都去哪儿了？最近徐经理总经理有点事情，不能来宾馆上班了。
1: 董事长决定，在徐经理总经理回来之前，由人事部经理徐进平代理总经理工作。下面由董事长讲话。宾馆的业绩不能降下来，相信静平代总经理能胜任总经理的职务。
2: 如果本月营业额创新，即便徐经理回来，依然正式任命你为总经理。我感觉有点突然。
1: 没有突然就没有工作。
2: 知道了。
1: 你们接着开会。
2: 大家不要奇怪，事出有因。记住，我姐绝对不是被辞的，而是她主动不干的。你们对我上任有意见？
3: 没有，不是。
2: 那没有就平常怎么工作，以后就怎么工作。我这人不喜欢开会，散会。
4: 爸妈都不在了。

0: 范金友，
1: 范金友，
0: 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 范经有，惯这时候总是坏我的事儿。你干什么好事儿了？你这又干嘛呀？你这是不是徐经理身世的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贺永强那小女儿绝对的栽赃嫁祸，她原来就知道徐经理跟她同父异母。 故意套我的，
1: 人一二十几岁小丫头，她能套你？
0: 你看，你先别生气啊，我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跟你说一遍，你就清楚了。
1: 你今儿要说不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0: 行行行，你先坐着说。蘑菇，你坐吧。

0: 我住的地方，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放心吧，我能再多说几句吗？
1: 我不想听。
0: 得，那我就不说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1: 没想好呢，我是要静一段时间。
0: 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吧，这家人出国定居去了，房子我托我代管，帮你把东西拿上去。

0: 妈，我回来了。
1: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生病了吗？
2: 没有。你爸叫你回来的。
1: 嗯，我爸说你想我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就不住校了，我就在家陪着你。
2: 你来了更乱。你爸呢？
1: 没看见，但是我看见小酒馆歇业了。
2: 歇业了？
1: 啊，就上面写着，本店从今天开始歇业。
2: 撕扯主张歇什么业？他是去找你姐去了。
1: 我姐？我姐她怎么了？
2: 没事儿，不该问的别问，一会儿回学校去啊。

0: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两天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姐晚上吵闹，第二天辞职不干了，不知去向。一向疯一样的妈妈突然卧床不起，形影不离我妈的我爸天天不见人影，老姨老姨夫不辞而别，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两天，这也太奇怪了。
1: 一点也不奇怪。我爸这次来是有目的的。
2: 没错，
1: 什么目的啊？
0: 我跟李霞肯定知道不了。
1: 再说了，我们俩也没法知道。
0: 我跟我姐现在是姨妈的得力干将，我爸跟我妈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们，真的。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坐着呀。哎，
1: 要我说这样，现在去一趟我们家问我妈，没准能问出来。但是我离不开啊。
0: 你不能离开，每天的财务都得你必须亲自经手。 这样，我跟丽霞去趟你们家。好。那我呢？你不能走，妈这两天身边不能没人。丽霞，马上走。
3: 快去换回啊！哎。跟你说半天了，你听明白没有？我听明白了。 你们家范金有被那个小丫头给骗了，哎，
0: 那小丫头也太贼了。你们家范金有就不贼呀？你不刚才说了吗？那他好歹不能说出我们家的秘密，他怎么做的呀？他不就是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吗？
3: 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就能出卖人呐？啊？
0: 要不跟他翻脸了呢？我家大儿子都不搭理他了。
3: 郝奎。
4: 上班呗，这不我又给他介绍了一对象。哎，
3: 一见面，你猜他跟人说什么？
0: 你要是不发受刺激，咱俩就交往。你说这混小子像谁呀？
5: 妈，你又回来了，亚晨一在呢。
0: 今天回来了啊？
3: 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待在学校里吗？
0: 哎呀，考完试了，再说马上就放假了，去不去都成，就等成绩下来。
3: 你们娘俩聊吧。
0: 惠珍，这酒楼你要是真的不要了，我可就给别人了。
3: 没心情。嗯，那就算了吧。别说我没告诉你啊。走了，慢走啊。哎，
0: 别送了，陪你小闺女儿吧。走了啊，
6: 晨曦再见。
3: 哎，
6: 再见。慢走啊，再见啊。
7: 哎，再见。
6: 二姐着急你们开会呢吧？
0: 妈，你三兵关有间谍呀！本
6: 春分姐离不开你二姐跟你丽霞姐去贺家了。
0: 那就是说，我们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间谍呀！
6: 哼，你们姐几个一撅屁股就知道你们拉的是什么屎！
0: 真难听。
6: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保证完成。
6: 坐下说。

0: 许姨是真够聪明的，出了这门你就没戏了。
1: 开得还挺快的。

0: 怎么样了？
1: 哎呀，基本都差不多了。我这儿能用10万帮你周转。
0: 10万？
1: 嗯，
0: 够了。
1: 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时尚杂志啊。
1: 这不行吧？出版业还没对外开放呢。
0: 那我也不会别的了呀。
1: 你就真不想回家了？
0: 不想依赖他们。
1: 你妈可得跟踪我，肯定为了找你。其实我觉得你对你自个儿身世这事儿有点过于重视了。
0: 你让我怎么面对我那些妹妹们？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员工和属下？啊，恨不能我跟前面走，他们在背后戳着我脊梁骨，然后说这是他妈和他爸生的，那是他爸跟他姨生的吧？
1: 你就当没听见，你甭往心里去，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就完了吗？
0: 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1: 是，我知道你属于注重自个儿形象的人，你跟我不一样，你看我打小就知道我爸妈离婚了，我妈在范金佑之前还找过一个。
0: 我想南下，又想去上海找楚冰冰。
1: 好啊，我陪你去。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我也不想在家里待着了。你说我那后爸，那范金佑，本身跟你妈就水火不容，你现在倒好，来这么一出，背后使绊儿，这以后关系就更没法处了。不如咱们趁着年轻出去闯一下，背不住能闯出一片天地来呢。
0: 你真想去啊？
1: 想去啊。
0: 我有条件。
1: 我没条件。
0: 不闯出一番天地，不许跟我谈个人的事儿。
1: 就这么着了，除了你我谁也不要，除非你结婚了，你就是谈恋爱我也得给你拆散了。
0: 德行。
2: 慢点啊。哎，就这儿了，破吧，走，
3: 挺破的。

0: 哎，小姨，嘘，静平也来了。小姨，快，咋不进屋啊？妈，我跟你说，咱们出去说，让我爸发现就糟了。走，快走。
1: 拿去啊。
0: 我去趟村里，
1: 不许去。有的人还是不是贺家的人呢？什么意思？不认你这个爹就直说。
0: 得，暴露了。走吧。
1: 小姨夫。啊，静平来了。 还值得叫爸啊？话屋里说来。
2: 没辙。

0: 进去吧。哎，
1: 不是妈，你们怎么回来了？
2: 哎呀，还不是因为你爸那个老倔头。我跟你说，当时
3: 往屋里说来。
0: 可我觉得，进屋吧。
4: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4: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7: 一贴啊，热乎乎的，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6: 对症。
4: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6: 对症。
4: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7: 一贴啊，热乎乎的，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4: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7: 一贴啊，热乎乎的，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0: 就是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制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制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

0: 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

0: 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

药方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您是不是说过，敬礼大姐和我都是我爸的孩子？是，这就对了。你们知道吗？我敬礼大姐啊，发了好大一顿脾气，都离家出走了。啊？
1: 可离家出走了？
0: 是啊。
2: 静平，静平，
3: 爸，
2: 瞧您干的什么事儿，我都替您丢人物啊！你，
3: 丽霞，丽霞，
2: 你看看，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3: 说什么呢？
2: 哎呀，经理这一离家出走。 我姐得恨死咱们。我姐当年可说了，如果把静理的身世说出去，她就和咱们彻底断绝关系。完了，还惦记着小酒馆呢，还可能了吗？谁知道静理反应这么大呀？哎，啥也别想了，小酒馆啊，也别惦记了。
4: 妈去，
5: 我给你做饭去。

0: 倒是说点什么呀，我都快憋疯了。
1: 我自己都尴尬的无言以对，你让我说什么呀？
0: 那说点别的。
1: 别的我更不想说了。
0: 其实这个事儿吧，真是挺吃惊的哈，没想到我跟经理大姐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哎，那你和经理大姐不就是同母异父的关系了吗？
1: 我姐以后不会回。

0: 你为什么？
1: 我太了解他了，他太要强，也太要面子了。
0: 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亲上加亲呀。
1: 你是亲上加亲了，我呢？我爸呢？

0: 妈，那个侯魁开车也太快了，我们根本都跟不上他。
1: 明天再接着追。行。妈，我饿了。找你二姐吃饭去。好吧。
2: 爸，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呗？也不管我们了。去吧，找你二姐吃饭去。
0: 行吧。
3: 我给你下碗面吃吧。
1: 没胃口。
3: 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在长大，有线索吧？
3: 不需要线索，我一个一个街区，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去找，就算找遍整个北京城，我也得把它找到。
4: 事情发生了，这也是或早或晚的事儿。好，那我们就明天交接。
5: 上午10点。好，10点。
4: 再见。再见。
5: 再见。
4: 那请回复。那您慢走。
5: 妈，有事儿？我找您说点事儿。
4: 进来。
5: 明白。我碍事儿，你们聊吧。
6: 聊吧。
5: 妈，我打听出趟差。去哪儿？深圳旅游公司想让我跟他们签一长期的合同。
4: 去几天？大概3-4天吧。抓紧回来，公司马上进行人事调整，这边酒楼也已经签了合约，明儿人家就把账给打过来了。哎，在你走之前，你把你的账也都全部打过来。妈准备拿下3星级宾馆。怎么，有困难？
5: 没困难，那就明儿早上就把打过来。行，那我先走了啊。哎，
4: 等等，
5: 徐经理离家出走了。是吗？哟，这可是大新闻。因为什么呀？他这事儿
4: 跟你没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不是跟您说了吗？
4: 我跟徐经理，我们俩人仅仅是生意上的互通有无，他们家有宾馆，我这儿旅游公司有客源，我们俩就一块挣点钱。我警告你，妈不希望你跟这个徐经理的出走扯上关系。我倒想扯上关系呢，人家也不带我玩啊，还不是因为我那爸跟我徐姨他。得，我又说多了。 我走了啊！
5: 别到处跑啊！
4: 没地儿去。

0: 在电话里说。
1: 电话里说不清楚，只能见面说了。咱俩的行动啊，必须马上提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妈把酒楼给卖了，还要拿走我公司的全部资金，收购一家三星级的宾馆。
2: 这是又跟我妈叫板呢。
1: 是啊，他们俩人较劲，咱也管不了。所以明儿上午咱们取完钱之后，必须马上赶紧走。
2: 明儿上午？
1: 嗯。
2: 那就得开车走了。
1: 咱恨不能一人开一辆吧。
2: 开我的吧，给你妈省点钱。
1: 行，那就开你的。
2: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1: 行，那我走了。
2: 好，
1: 你晚上也收拾收拾，明儿十点啊。
2: 啊，
1: 好吧。
2: 你慢点开车啊。
1: 好嘞好嘞，走了。

0: 小夏呢？我听我大姐说，她去找工作去了。你找她干嘛呀？
1: 我想插手这件事儿了。你看不起我呀？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滩浑水啊。董事长您妈不好惹。我在办公室啊，琢磨了好久，我觉得你爸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不只是没有道理，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当时你妈说的一些话，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妈说，我们留守有脚，总是靠着我姐、我姐夫的这个施舍，这不接受吧，日子是真不好过。这接受吧，心里又难受。我想打圆场。
1: 其实姨妈她没想让我爸妈心里不舒服，是我妈她自己心里有鬼。
0: 哎，那你说，他们要是不记仇了，我姐自然是不就回来了。
1: 你是为了大姐啊？
0: 那当然。
1: 行，那我帮你找小夏去。
0: 谢谢啊。

0: 呵，你这带的还挺全。那可不，回头用的时候还得买，不得花钱。切，
1: 你还挺会过日子。
0: 慢慢的呀，你就会发现我身上越来越多的优点了。哎，
1: 你这车怎么办啊？
0: 出北京以后，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派人去取去。
1: 少不了又一顿骂。
0: 将在外，君命可就不受了。

0: 你爸，他不是我爸。你快倒车，快倒车呀！你
1: 经理，经理，冷静，冷静。
0: 你别理他。你，
1: 蔡叔，你别这样，
2: 跟你没关系。

你妈可是三天没怎么吃饭了。我不管你干什么去，我也不拦着你做任何事情。我只求你，咱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你看行吗？你可以不认我这爸，我也确实不是你亲爸。

我就是一扛大个干窝脖的，没家庭，没社会地位。但是你看着你打小，我推着你，背着你，你自个儿听我把话说完，我绝不拦着你干任何事情，成吗，经理？

0: 不能回去。
1: 我知道你无法面对亲朋好友，怕他们问起你的身世。可是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上，是无法选择出生在什么家庭的。你妈含辛茹苦一边拉扯你，一边还得照顾小酒馆的生意，你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你有你妈委屈大吗？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她表面上看起来严厉，内心却十分善良。她痛恨你爸，可是背地里还要接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你爸他们一家生活扛不过去了，是你妈省吃俭用啊，从自己的嘴里抠出粮食来给他们家送去。你一生病住院，还有你爸爸住院做手术，那不都是你妈拿的钱吗？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你也都看见了，春分丽霞，哪一个不是你妈在操心呢？人总要有良心吧，是他们忘记了过去呀，
2: 是他们自己放弃了小酒馆的经营权。现在我们过好了，你想要回小酒馆，你可以直说吗？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来干这个，良心何在呀？
1: 本来你妈已经打算满足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愿了，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做法，你妈还会给他们吗？

经理，看在我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份上，你说句话。

0: 应该我妈说，我出去散散心，等我心情好了，自然就回来了。哎，
1: 我不管你去哪儿，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我说你妈心里边会流泪的。

0: 小夏，我问你，你爸你妈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没有？
1: 没有。
0: 不可能，既然你是听范叔说的，按你这个年纪，你的城府也太深了吧。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多，我就知道徐经理跟我是同一个爹，是我的亲大姐，我高兴，我以为他也高兴呢。
0: 你是另有目的吧？
1: 我能有什么目的？
0: 你太狡猾了，你大概是想要回你们贺家的小酒馆吧。小夏，你跟我说实话，没准我能帮你。
1: 不信。
0: 我就是不想让咱们两家闹得这么别扭。

0: 静萍姐，你真想帮我啊？你要真帮我，我感激你一辈子。没必要，我就是想让咱们两家和好。那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让我大姐吧，帮我找到我爷爷留给我爹的那封遗书。那封遗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小酒馆跟你妈没关系。
1: 行，你说清楚了，这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啊，就是你那个爹让你这么做的，你可以走了。
0: 不是，你骗我啊！我没有骗你啊，我会帮你的。但是你爸这个人品吧，真是不好。真会装洋蒜，不帮就不帮，还人品不好。你妈人品好。 人品好，还赖在小酒馆不走。

0: 就这么多了，啊？
1: 什么话我都说了，还是没能留住他。他说想出去散散心，我瞧着他是想上外地做生意去。
0: 他做什么生意？他又没钱。
1: 侯奎有啊，侯奎跟他一起走的，陈雪茹现在还不知道呢。你瞧着吧，这一两天他知道了，非得来找你算账来不可。
0: 你说我这一巴掌打的，我把他们俩给打到一块儿去了。

0: 算账来了。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

0: 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

0: 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现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

0: 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岁月更迭，薪火承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运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1000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你生我这一巴掌打的，我把他们俩给打到一块儿去了。我干妈非要打他那一巴掌呢？慧珍，慧珍，怀
1: 了，
2: 这就来找你算账来了。
0: 慧珍，
3: 哎呀，
4: 我说你倒是赢了一身。
3: 我这不是赢你来了吗？
0: 不爱讲话，你现在也不爱讲话。
3: 来来来，快坐，快坐。
0: 上茶，上茶啊！
3: 无事不登三宝殿。借点钱，你倒是敢想呢啊！跟我较劲，还问我借钱，那是。说理由。啊，这酒楼我给卖了，绸缎庄加上旅游公司，再加上老底儿，还差几万。我一想，这世界上只有咱俩相互借钱，不要利息，于是我就来了。 这三星级的宾馆一开张，你逢人就说徐慧珍哪是我的对手呀？一个跟头三道力，三秋月宾馆，陈小屋了。还是你了解我。反正在这大前门下，我永远数第一，你是第二。时间，
0: 最多俩月。
3: 笔和纸。
0: 写好了。
3: 你就知道我会借给你。哎，咱俩是咱俩，他们是他们，这生意嘛归生意。谁让咱俩是姐儿俩好呢？得嘞，够意思吧？
0: 谢了啊。

0: 回头请你喝酒。
1: 不用客气了啊，我不送了，
0: 走了。
1: 好，
0: 留步吧，
1: 慢走了您呢啊，慢走了您呢啊。哎呀，吓死我了，吓我一身冷汗。
2: 你等着，他再来一定发疯。
0: 那我得去宾馆，我不能见他了。
2: 那我一会儿也得把这些奶糕呢啊，还有这个比较晚的酒啊，药家具我都得运走啊。
1: 你就是不运走，这小酒馆我也不愿意给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了。

金明啊，听爸说啊，你妈妈现在上宾馆找你去了。按爸爸说，啊，那好，那好。

1: 总经理当得过瘾吗？嗯，
0: 我不想当三泉游的总经理，我想当下一个二月花的总经理。
1: 心里惦着你姐是对的，来坐吧。咱们家出的丑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吧？
2: 这事儿怨我爸，我姐也说了，都是我爸不好。什么呀，贪得无厌。
1: 行，你妈没白疼你。你爸他那个人，什么事就只想着他自个儿，从来不想着别人。
3: 叫你出你那个妹妹啊，也是个小不讲理的。我真是后悔小时候没把小夏接到身边来。
2: 你妈您不知道，我爸那教育我那个妹妹，那叫一个邪乎劲儿。我那个妹妹，隔三差五就在村里打小女孩，那村里的女孩都绕着她走。我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着说什么。等你把村里的男孩都打怕了，你就成村长了。
1: 你说这叫什么混蛋逻辑？
2: 谁说不是呢？
0: 这弱者啊，有弱者的生存法则。你们村都姓李，就你们家姓贺。
2: 啊，那行，你们聊。我大堂今天值班，我下去了。
1: 立夏，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就住宾馆。叫上你春风姐，晚上你姐几个陪我一起吃饭啊。

0: 静平，你有想法？我就是想让我姐回来，但是我姐回来，恐怕您就得高风亮节了。
1: 那妈怎么就算是高风亮节啊？
0: 妈，我不敢说。
1: 那妈替你生，聊聊他们的心愿。妈，您真聪明。关系缓和了，
0: 你姐就没那么多想法了，自然就回来。还是
1: 妈厉害。
2: 范总好。范总好。
3: 乔会计，徐淑娜，你们俩过来一下，其余人继续工作。

0: 谁干的？他，侯总经理让我把款提出来，我哪知道？
1: 闭嘴！公司的财务制度你知道吗？1000元以上的现金必须由我这个副董事长签字，2000。

0: 10万块钱以上的必须由董事长签字，这10万块钱你擅自做主啊？可是没有可是，你被解雇了，出去！出去！
1: 范总，侯总打来电话说他离开公司了，他要我告诉董事长，他去南方自己闯天下了。
0: 什么时候打来的？
1: 就刚才。
0: 好啊，哼，全款逃跑啊！
2: 逃跑了还？

0: 你这什么太过分了！哎呦，我过什么分呢？啊！你的老婆还是董事长大人，您儿子离家出走了，你自己看看来，我兜里打开你看看。哎呀，
1: 他干什么去了？
0: 你宝贝儿子从公司提走10万现金，10万。
1: 你是不是你跟他发生争执了？哎呦我的妈呀！我敢吗？我就差报案了。现在，
0: 你自己好好想想，徐静理离家出走，您儿子也离家出走，你动动脑子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2: 徐静理，我得找徐慧珍去。

0: 他人去哪儿了？他没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你停一下，说句话不成？
1: 着火了！
0: 我跟你说，你赶紧去找徐慧珍，跟她说，她家闺女儿离家出走了，我儿子也跟着离家出走了。
2: 走，别打理他。

0: 你们俩怎么了？
1: 哎，
2: 我们俩怎么了？
3: 我们俩怎么了？
4: 哎，我们俩怎么了？
5: 就是以前片儿演那个院子。

0: 什么情况？门锁上啊。
1: 藏起来。
0: 他家有后门，走。
2: 哎，郭伯，把门打开。
3: 快点儿，

0: 我知道你在里边，
1: 没人。
0: 走吧。
2: 嘿，你说蔡全无，
3: 徐慧珍没在家，也不说一声。

0: 我说没在，你也不信呐。不搭理。好，说的对啊。春风，嗯，你觉得我应该满足你爸的心愿吗？
1: 不该，这事儿我爸做的不对。
2: 李霞，你说呢？要我说啊，您就不该纵容我爸利益熏心，
3: 省着我爸整天惦记着。本来就是，
2: 就你们俩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毕竟是个老酒馆，这么多年的心血。
3: 是个酒馆，还是咱们胡同的文化？妈，你真够有水平的。陈峰，嗯，你去找小夏，让他去把你爸给叫来。
0: 我当面跟他谈，
1: 他不敢来。
3: 满足他的私心，就是下刀子，他都会来。要不我去找小夏吧。
2: 去不合适，春风去。
3: 也是，要么他又该起疑心，怀疑啊，我又在捉弄他。
2: 姨妈，您真打算给啊？
4: 徐慧珍啊，就是故意躲你，咱们到这儿，哎，他跑那边去了，总赶在咱们前面，死活不跟你见面。哎，死猴魁都快气死我了。要我说啊，这事儿你甭跑了，撕破脸了也没什么意思。我不怕得罪的徐慧珍，只要搞清楚徐静理住的位置。
2: 把猴捆找回来，钱不就回来了吗？哎呦，你打个电话，让酒楼把餐送回家来吃吧。我这都没经人走了。我
4: 的雪茹同志，酒楼不让咱们给卖了吗？啊，气糊涂了我。哎。 我让小军给你买点饭回来吧。
2: 行。
4: 哎呀，这关键时刻呀，还得指望小军啊。

0: 哎，这家主人在吗？
1: 男主人在，女主人不在。
0: 这回没炮了，一定在宾馆。

0: 你们董事长呢？没在，甭跟我这个那个的，我都给叫下来，我知道你在。哎，我这是急事儿啊，你不把他叫下来，出了任何责任你担当不起。去去去！
1: 我立个愣着。
2: 董事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您在这儿的，说是有急事，不然我担不起责任。
3: 行，我知道了啊。
2: 哎，好。

0: 徐慧珍，藏猫猫呢？
1: 是，我是猫，你是老鼠。
0: 我没工夫跟你逗闷子啊，我来是告诉你，你们家徐经理和我们家侯奎卷走我们公司10万块钱现金。
1: 我们家徐经理是去你们公司抢的还是骗的？
0: 那倒不是，是徐经理指使侯奎这么干。
1: 证据？
0: 你把徐经理找着了，不就有证据？
1: 这么说，你承认徐经理和侯奎在一起？
0: 这还用我承认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吗？
1: 你敢把刚才的话在别人面前再说一遍吗？哎，
0: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1: 行，跟我走一趟。
2: 走啊，上哪儿去？
1: 公安局派出所。怎么了？不敢了吧？啊？你敢当着公安局派出所的人的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就行。我们家经理现在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他呢。你刚才告诉我说侯奎把他给拐走了，可以这么理解吗？啊？
0: 徐慧珍啊，倒打一耙啊！
1: 是我倒打一耙，还是你侮辱我女儿？我女儿要是个三长两短的，我告诉你，你就是罪魁祸首。
3: 哎，你们家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经理的身世不是你告诉他的吗？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就算便宜你了，你还敢来找我？你找死了你！
3: 对对对，我跟你也没什么说的，说也没什么用。

0: 我找着徐慧珍了啊！
1: 你找徐慧珍去了？啊，他哪儿呢？
0: 宾馆啊。
1: 说什么了？甭提了，倒打一耙，我就没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哎，你说，这是徐静理指使侯奎干的吧？到他那边，他说侯奎和徐静理俩人在一起，那是侯奎把徐静理拐走的，怎么都不告诉我徐静理在哪儿。
2: 你没跟他理论？
1: 我理论了，他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胡搅蛮缠。找不得去。哎，
3: 太晚了，你甭去了。
1: 你要是给我凑出那10万块钱，我就不去了。你去了也白去。白去我也得去。哎呀。
4: 省点劲不成吗？这是谁呀？娘，夏，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5: 就是这么晚，你怎么回来的？这是，
4: 别提了，我啊搭了一辆车，我给他讲好了，给他2块钱，嘿，他半路涨价，结果我姐给我的5块钱都给他拿走了，
5: 那你就给他。
4: 我不给他，他也得开车呀。好赖到了西沟，我上去一脚我就把他踹下去了。看看，5块钱，我又抢回来了。好赖我怕他追上我，
6: 我就从西边的烂泥塘过来的。
5: 我闺女就是能耐，她活该，一分钱都不应该给她。
6: 哎呀，行了行了，夏儿啊，黑灯瞎火的。
4: 你跑回来干什么呀？都不安全呢。就是嘛。爹，我三姨同意了。同意了？同意什么了？同意把小酒馆的经营权给咱呀。啊，老贺，
5: 真的呀？
4: 真的。但是说，必须得让那个爹，您亲自去跟他面谈。
5: 面谈，骗谁呢？哎呀，这是明摆着，哼哼，要跟我玩命，这是。
6: 你爹说的有道理，敬礼的身世暴露了。

0: 他这是要报复你爹呀，把你爹诓回去，让蔡玄武揍他一顿。夏儿啊，不是妈说你，你就不应该跑回来。
1: 不是，
2: 我大姐亲口跟我说的，郑重其事跟我说的。
0: 你大姐和你二姐都被他笼络了，他的话能信吗？
2: 哎呦，这个脏兮兮的，
0: 赶紧洗洗，洗洗睡觉。
2: 爹，我晚上跟我娘睡啊。这孩子，毛毛愣愣的。
0: 行，请吧，请。我说山东，我说。
2: 把衣服穿好了，
0: 我知道啊。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
0: 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
3: 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嗯，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那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 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 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3: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灸尾穴，灸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着不有心窝吗？
0: 对。
3: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 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部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 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哎，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

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摁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

0: 啊，硬的地方要用软的，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2: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

0: 全按着糖，这儿按着糖，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

0: 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3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7月1日，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105周年华诞。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028.6万名党员。

0: 源不断前进。今天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传承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2: 省检察院昨天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设专题党课，引导全体干警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文联、省直机关工委共同主办了“百年风华，初心回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歌曲展演，汇聚了我省优秀中青年歌唱家及新文艺群体力量，展现辽宁红色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风貌。
3: 我们辽宁省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去表达我们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这种深厚的情感。
2: 省委党校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推出原创沉浸式情景剧《雪刃长歌》，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党课，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鞍山市启动英雄之地钢铁之城英模故事宣讲系列活动，在鞍山市烈士纪念馆，学生们通过沉浸式参观，了解解放鞍山的历史故事，感悟英烈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
4: 铭记历史，将先辈们钢铁般的意志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 沈阳市二经二校教育集团举行主题汇演活动，师生们以多彩节目礼赞百年壮阔征程，致敬永不褪色的时代英雄。丹东市元宝区、锦州市临河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唱红歌抒发爱党爱国情怀。盘锦市举办书画创作大赛，百名少先队员以笔墨丹青礼赞祖国，传承红色基因。铁岭调兵山市举办专题情景党课，以沉浸式舞台展演的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沈阳市民盼望已久的地铁3号线东段正式开通运营，与此前投入运营的西段实现了全线贯通。
0: 线路全长37公里，运营车站27座。全线运营的3号线不仅串联起了沈阳的多个核心片区，本身也隐藏着很多城市文旅元素，赶紧去打卡一下。
5: 这里是沈阳地铁3号线中科院金属所站，早上9点20分。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我和我身边的市民们也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乘客。
6: 我们将执行2套运行条路，5点半至20点30分执行李达站至方向兰站运行条路，21点30分至运营结束执行的是甘冠站至方向兰站运行条路。
5: 终于排到我了，看，沈阳地铁3号线纪念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站，原来都是在景区、在博物馆盖章，但是在沈阳地铁上盖章，这种体验我还是头一回啊！27个车站，每个站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站名印章。
7: 这是中科院金属所，是我打卡的第一个车站，然后接下来也会打卡其他的车站。
5: 是今天之内要走完吗？
7: 对。
5: 我们看到新开通的东段线路呢，将沙山居住区、文化路商圈和南塔等城市核心片区与城市的西部、东部片区串联了起来。那好，现在专属的樱花粉色列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呢就上车感受一下。
8: 整个地铁行驶过程中特别平稳，设计特别的干净利落。
9: 三号街就是沈阳音乐学院那些，还有南湖这一片，以前就是公交车老多，但是现在通车以后，真的就是让周边居民的这个效率大大提升。
5: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工业展览馆站，它成为了2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而且特别令我惊喜的是，大家看我的头顶，顶棚呢是直接裸露在外的混凝土和钢管，那这种设计呢也很有老厂房那种简约的工业风。
10: 我觉得这个浮雕设计简直太好了，有这个炼钢的，还有这个 中间这个是盾构机，对吧？完美的符合这个工业的风格。
11: 像这样的特色主题车站呢，还有四座，比如说印有沈阳圣经八。

0: 景壁画的南塔站，承载红色文化的嘉兴街站，以及以美妙自然为主题的沙洋站等等，都是一站一景。
1: 我们就在找的这八景，那就找着了吗？好像是您说，
2: 那上头还有，就沈阳的整个景就都在这儿了。
3: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手办，这上面是咱沈阳地铁三号线东段的这些站名。我们要去打卡三号街，三号街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车站。就是装修也会更加的好，对吧？更加有那种流畅性，
4: 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地铁的空间做了一定的融合，就是让大家走到地下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0: 我觉得现在的沈阳地铁呢，不仅仅是通勤赶路，它还挺好玩、挺好逛、挺有趣。那如果您是平日里下班或者周末有空的时候，不妨也像我一样，买一杯咖啡，盖几个纪念印章，体验一下特色车站，把它当成一趟不一样的城市微旅行，亲自来感受一下。本台报道。
5: 地铁串联起了老街烟火和新城风华，让人们得以更加从容地穿行于城市的肌理之间，品读一座城市的温度与风骨、发展脉络和人文情怀。
6: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老字号。它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面对着今天新的消费需求。老品牌怎样留住老顾客，又如何吸引年轻人？
5: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几家辽宁企业，共同关注老字号何以新潮。
7: 今年东北超赛场外，德式的足球冰淇淋很受欢迎。这个沈阳老牌冷饮借着赛事热度，让老味道走进新的消费场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选择。
8: 研发出来大批的具有鲜明 IP 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像我们故宫系列的 IP 产品、辽博系列的 IP 产品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将我们德式制冰厂升级为沉浸式冰淇淋主题乐园，用经典留住了老顾客，靠创新吸引了年轻人。
7: 在德式门店里，这种变化更直观，中年人奔着小时候熟悉的味道而来，年轻人则被新造型和主题文创吸引。老品牌正在回应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好。
9: 就是刚出来德式的产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爱吃它的各种的冷饮，直到现在我也一样。
10: 做的一些联名啊也好啊，做的一些雪糕啊、冰淇淋啊也好，就是更符合一些年轻人的喜好了。
11: 老字号的新潮绝非简单的营销包装，而是消费逻辑和文化表达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喝一瓶汽水，吃一块点心，满足的早已不是味蕾，而是与城市记忆产生连接。老字号如果能把传统产品变成可体验、可分享、可传播的消费场景，就更容易重新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7: 老字号的新潮不只体现在消费场景里，也体现在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中。丹东孔雀表业始建于1957年，累计生产手表机芯超过4000万只。如今，企业正不断提升研发和制造能力，推出双陀飞轮机芯和复杂机械表，向高端市场发力。
12: 怎么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产量上取得一定的突破，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考虑的。以前是半年我们出一个新产品，现在2到3个月一个全新的产品我们就在出。以前是国内同行业有个 PK， 现在我们的 PK 是放眼全球了。
7: 沈阳红梅创始于1939年，曾凭借一袋味精走进几代人厨房。如今消费者更关注健康低盐和使用方便，围绕这些变化，红梅的产品已经延伸到鸡精、酱油、料酒等九大系列。
13: 最怕就是丢了魂，只换了皮。我们理解的年轻化，是把老字号的魂植入到新故事、新产品里边，用新产品来满足新需求。
7: 罐头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眼下传统罐头企业林家铺子也在寻找新机遇。在企业投资近6000万元的新建厂房里，果蔬汁无菌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
14: 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这个果蔬汁无菌生产设备，然后生产杯装的果蔬汁。那新产线能够投产的话，我们预计蔬菜汁的销售额大概能达到7个亿左右。
7: 新的技术、新的受众、新的需求，都在推动老字号不断自我革新。跨界。

0: 合作研发新品，多元营销是破圈突围的路径，而守住品质、文化和口碑则是持续生长的根本。
1: 我认为对于老字号来说，守正创新要守住三个正，一是守住品质之正，这是老字号的安身立命之本；二是守住文化之正，每个老字号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故事和城市记忆；三是守住价值之正，这是老字号所承载的匠心坚守、精益求精的经营哲学，这是根脉，任何时候都不能断。
2: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老字号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了辽宁老字号认定通则地方标准，将更好地发挥老字号在建设自主品牌、促进消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培育一批底蕴深厚、市场竞争力强的老字号品牌，用老字号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激活市场消费活力。
0: 本台报道。
3: 说完了新潮，咱们再来说新生。6月29号，一场城市更新头脑风暴在东北大学启幕。
4: 来自江苏苏州、辽宁沈阳的专家学者、园区运营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围绕工业遗存如何从工业锈厂变身城市锈厂，展开了一场南北经验的碰撞。
5: 在主题分享环节，两地的一线操盘手率先亮出实战心得。
6: 大概两个月左右都会展我们的国外的一些艺术家的画展，然后呢，我们的音乐空间每一周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7: 觉得一个项目要想长青，那一定是人，就是源源不断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里持续产生源源不断的内容，这个地方才会一直活下去。
5: 沈阳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而苏州在工业遗存活化、文创园区运营、城市更新领域积累了全国领先的经验。南北行业专家、资深运营者们围绕政策路径、空间改造等核心议题，为辽宁工业遗存的活化升级打开了全新思路。
8: 在这个国家这个“15五”这个城市更新规划里头，能够发挥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把整个城市的气质、文化、生活、老百姓的这个整个生活的品质都能够提高起来。
9: 工业的类别还有它的遗产的价值属性，其实它是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牵引的主线，同时要结合我们这种工业遗存的这种具体的差异性。
10: 在现场我们感受到东北大学的同学们特别的有想法，特别的敢提问，直面大咖，直面一线的运营者，问业态，问行业，问创业。
11: 我是学建筑学的嘛，所以城市更新应该我责无旁贷，希望通过我以后的今后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融入进去这些创新的想法。
12: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今天的活动收获了很多话题，然后能够为我后续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一个借鉴，并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示范区。
3: 从理论研讨到企业签约，从经验分享再到青年对话，这场双向奔赴的交流让辽苏合作从产业对口延伸到了文化共生和城市共兴。本台报道。工业锈厂变身城市锈厂，也承接着眼下的足球热潮和文旅烟火。
4: 没错，这个夏天沈阳也是诚意满满，一边是重磅体育赛事来袭，东北超沈阳主场对阵哈尔滨的赛事是即将开票了。另一边呢，是各大文博场馆打破常规，延时开放，加开夜游，可以说是逛展看球两不误，暑期生活很丰富。
3: 是啊，咱们就先来说说东北超最新的消息啊。沈阳对阵哈尔滨，票价依旧是亲民的19.9元。这票务预约通道呢，将于2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钟开启，会一直持续到3号的早上8点钟。
4: 大家伙呢，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各大 APP。及小程序、京东 APP 这些官方平台搜索东北超，进入票务系统预约。大家伙如果是需要如实啊填写观赛人的身份信息，那么单个订单最多是可以预约5张门票的。
3: 客队球迷票呢是仅限黑龙江省身份证用户购买的，对应的是专属的观赛区域。大众票呢则没有地域的限制。
4: 这首轮中签结果呢在4号上午11点公布，中签球迷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付款，逾期是 为自动放弃，没有中签的用户呢会自动进入候补序列，5号中午12点开启候补摇号，同样呢需要按时付款，过期也就

0: 作废了。
1: 嗯，那看完了热血的球赛，大家伙还能继续解锁沈城暑期文旅的新玩法。
0: 哦，
1: 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整个的暑期，沈阳多家核心文博场馆全部取消了周一闭馆，
0: 哦，
1: 全面延长了开放时间。那不少的场馆还新增了夜游专场，让大家白天晚上都能沉浸式的逛展。
0: 比如说来沈阳必打卡的故宫和辽宁省博物馆，整个暑期都拉长了自己的观展时长。
1: 嗯，
0: 这省博暑期是周一到周四开放到18点，周五到周日延时至19点闭馆。故宫更给力，7月中旬以后呢，周五周六还将开启夜场，一直开放到20:30。
1: 福利加码升级的还有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这不仅周五周六开设了夜游专场，延时开放，同时还有灯光秀、NPC 互动、特色的文创福利和文化演出，可以说是趣味性十足。沈阳金融博物馆夜游场次呢，更是开放到了21:00。这些啊，都是暑期夜间出游的绝佳选择了。
0: 除此之外啊，沈阳博物馆暑期也是全天候开放，7月11日起每周六增设夜游专场。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也开启了延时加夜游模式，丰富红色研学体验。
1: 哎，你看啊，这一边呢是激情澎湃的足球赛事，点燃了夏日热血。
0: 嗯，
1: 一边啊是底蕴十足的文博夜游，丰富精神生活。这个暑期，咱沈阳真的是把休闲、文旅、体育资源都给拉满了。
0: 那可不，
1: 嗯，
0: 必须夏日烟火气儿与文化氛围感双向兼具啊！希望大家伙呢也都能趁着这个假期，都来咱沈阳看一看，解锁不一样的暑期新体验。
1: 嗯，在沈阳等你啊！这个暑期，足球这团快乐的火焰是点燃了全世界。
0: 对，
1: 北京时间今天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梦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真的是看点十足。
0: 嗯，
1: 法国3-0瑞典成功晋级16强，挪威呢则是2-1淘汰了科特迪瓦，下轮将迎战巴西。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夺冠热门法国队，
1: 嗯，
0: 对阵瑞典这场啊，完全是一边倒。当家球星姆巴佩梅开二度，状态火热。
1: 整场比赛法国控球占优，射门次数也是遥遥的领先于瑞典，全程没有给对手任何翻盘的机会，
0: 顺利晋级16强。下一轮呢，1/8决赛法国要对阵巴拉圭，而随着瑞典队落败，从死亡之组 F 组出现的3支球队已经全部在淘汰赛首轮出局了。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目前以10球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0: 嗯，
1: 那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8个，排名历史第二，仅落后39岁的梅西一个球。
0: 梅西啊，现在是进了19个球。
1: 嗯，
0: 但是啊，各位您可别忘了，
1: 嗯，
0: 姆巴佩才27岁，那真是未来可期啊！我看好他哟。
1: 这边呢，高卢雄鸡轻松过关，另一边的挪威队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队史奇迹。
0: 嗯，
1: 同样在今天凌晨完成了绝杀晋级。
0: 挪威与对手科特迪瓦打的是有来有回，
1: 嗯，
0: 不过呢，显然挪威啊更幸运一些，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当中迎战巴西。
1: 球星就是球星，你看人家关键时刻是真顶用啊！那赛后呢，还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名场面，
0: 啊，
1: 就是全队的球员和现场的挪威球迷一起席地而坐，整齐地摆动着双臂，上演了标志性的维京划船庆祝。
0: 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哈兰德啊，人生首届世界杯3场比赛轰进5球，直接成为挪威队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同时呢，国家队进球数量达到了60球，数据是相当亮眼的。
1: 接下来的16强对决，挪威要直面强大的巴西队，一边是哈兰德领衔的黑马新军，另一边是群星云集的传统豪门。这场较量真的是值得咱们好好的期待。
0: 这目前呢，已经有6队晋级16强了，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和法国。
1: 那除了赛场内的激烈比拼，世界杯的赛场外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0: 哦，
1: 那就是如今啊，各国的外国友人都在线开启了拉票大赛，是花式吸引咱们的中国球迷支持自家的球队。
0: 说这个不少啊，国外球迷专门录制了中文短视频来进行拉票啊，有理有据，别说，还挺有说服力的。
1: 看看啊，
2: 期待国家队全都是老外，但是比利时有老内，有不老内的。二，颜色红加黄，比利时国家队穿的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
3: 虽然荷兰遗憾出局，但支持的理由很难拒绝。
4: 我们的城市是什么颜色呢？是红色和黄色混合的颜色。大家平时吃的荷兰豆，在荷兰被叫做中国豆。这个豆已经完成了中和双向奔赴，你们说它是我们的，我们说它

0: 是你们的蜡烛之炎呀，你们这几下可能对
1: 阿根廷也不甘示弱，直接甩出王炸。
2: 无人好办事，
3: 这是别的球队还得重新认识球员，但是这是阿根廷呢，80年代认识马拉多纳，90年代认识巴蒂，01年代到现在就认识梅西。中国球迷和阿根廷已经认识了几十年，老朋友不需要重新介绍。
1: 法国网友的角度真的让你想不到，
4: 这是欧洲的天花板，川菜啊，东北菜啊，广式早茶，网红奶茶，什么都有，
5: 遍地都是家乡的味道，你说怎么能不支持呢？
1: 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你可能不需要了解足球，但也可以跟着一起激动，一起参与。
6: 真是精准抓住了大家的关注点啊！难怪是网友看完都调侃说，咱们虽然没有站上本届世界杯的赛场，
7: 不提这个啊，
6: 但是呢，中国球迷的关注度和消费力那是全球各支球队都看中的，
7: 这是真的啊！不管是赛场热血对决，还是各国球迷趣味拉票，都让这届世界杯看点拉满。当然呢，比赛也很精彩，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8: 说四川篮球赛场杀出一位实力小男孩，在赛场上流畅运球，精准防守。过人、卡位一气呵成，全场节奏轻松拿捏，妥妥的球场未来之星啊！说性格反差的狗狗，当主人说出握手指令时，一只小狗积极配合，超机灵；另一只小狗无视指令，超淡定。
9: 握手，握手。有啊，
8: 都是狗，差异咋就这么大呢？一个爱搭，一个不理。说脑洞大开，一位爷爷把气球小人绑在遥控车上，操控小车前进后退，气球人偶跟着翩翩起舞，像上演专属冰上芭蕾。童心未泯老顽童，随手改造就能哄得小朋友开心，这创意真的太绝了。说满分穿搭，一位游客晒离开新疆前的趣味穿搭，身上挂满囊，各色干果坚果，还有小羊玩偶，这满满一身全是新疆特色，收藏了，下次去新疆直接照着这份清单采购。说聪明的小猪，小猪不仅能听懂主人说话，还能给主人演示自己是如何上桌的。
10: 这个抽屉啊，会打开上面这个，打开这么多抽屉干嘛？

0: 抽屉拆了，我看你还怎么上。你再上
1: 整套操作
0: 看看
1: 思路清晰，每一步都精准有用，没有半点多余动作，逻辑感拉满。确定这不是 AI 视频吗？
0: 会打开上面这个。
2: 说天下，咱们来说温情。
3: 嗯，
2: 又到了毕业季，最近呢，一张贴在高校宿舍门上的简易告示，悄悄地温暖了全网。
3: 本人即将毕业离校，今后请大家不必再在门口放置水瓶了。这句话的背后藏着一段延续了很久的校园暖心故事。
2: 张贴这张告示的是长江大学2026届的一名硕士毕业生，他自幼就患有疑难骨病，日常行动不便，学校是特意贴心的为他安排了一楼的宿舍，最大程度方便他的学习和生活。
3: 同学们得知情况之后啊，自发做起了一件小事儿，大家平时呢会把喝完的空水瓶悄悄地放在他的宿舍门口，日积月累的废品既能帮他减轻一点生活负担，也是同学们最朴素最不动声色的善意。
2: 不声张不刻意的温柔，恰恰就是校园里最动人的模样。
3: 嗯，
2: 即使在毕业季这样双向奔赴治愈人心的瞬间还有很多很多。有一位即将离校的毕业生，最大的心愿不是盛大的告别，而是想留住母校的味道。他给学校后勤管理处留言，希望能拿到食堂一道特色菜品的配方。
3: 这回应啊很快就来了。
2: 嗯，
3: 餐厅的管理员专门整理出这道菜的完整做法，细致地做成了文档送到学生手中。这不只是美食的做法，更是母校留给学子最珍贵最暖心的毕业礼物。
2: 是啊，让学子带着母校的味道奔赴远方。一位暖心的宿管阿姨，她也是这么想的。
3: 嗯，
2: 她在班级群里主动邀约毕业生，亲手备好了新鲜的食材，为大家包饺子送别。
3: 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嘛。
2: 嗯，
3: 一锅热气腾腾的家常饺子藏着最质朴的牵挂，也是阿姨的不舍与祝福啊。
2: 那还有一段超级治愈的故事，让无数的网友为之动容。南方医科大学一名

0: 从本科读到了博士的医学生，在学校周边一家餐馆吃了整整七年的饭啊。这家餐馆的饭菜早已经成为他青春里最深刻的烟火记忆了。
1: 临近毕业，这名同学满心的不舍，特意在外卖备注里写下了真诚的邀约，请店主夫妇来参加他的毕业照拍摄。
2: 一开始是以为他想让我做他的摄影师，其实他是说邀请我跟他合拍，也是一个惊喜吧。这都是我们像家人一样之间的互动，就是开一间小店，遇见温暖的人。
3: 很多网友关心我们到底会不会去，肯定会去的，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也准备了鲜花和一点心意，希望他们以后前程似锦。
0: 七年的烟火相伴，一场双向奔赴的告别，温柔又治愈。
1: 同窗之间默默的帮扶，学校细致入微的守护，食堂、宿管、校外店主朴素真挚的温情，他们会成为每一位毕业生最珍贵的青春行囊，带着这份温柔与热忱，奔赴下一程山海。
0: 毕业季，无数的毕业生怀揣着期待，却也满是迷茫。
1: 是啊，到底该安稳度日，还是勇敢闯荡？人生的意义该如何找寻？或许我们能在名师前辈们走心寄语里找到答案。
0: 就比如说今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程乐松的毕业致辞，就打破了传统致辞的套路内卷，引发了大家的点赞。
1: 这程乐松老师呢，一开场就十分的坦诚啊，自嘲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说一年一度的作文大赛没有让人焦虑，反而是同行间的胜负欲让人是坐立难安。
0: 他在致辞中深刻剖析了当代年轻人的困境。当下时代飞速的发展，更新迭代极快，很多人呢都深陷时代的焦虑，容易被人间清醒、人间不值得等网络流行叙事裹挟，慢慢的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他送给所有毕业生一句极具哲理的话：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喧嚣的时代里，年轻人一定要拿回思考的主动权，不盲从，不内耗。
1: 其实呢，我很想稍微的啊，改一改这个程教授的话。说人间如何值得，是我们应该用生命去做的论文。
0: 是啊，不要把时间用在纠结是否上面，咱们应该多从如何上面去思考。那更重要的就是走出去找答案。
1: 这不止北大的走心致辞，名师前辈针对毕业生最纠结的三大困惑，也给出了最接地气儿、最治愈的专属答案。
0: 首先呢，第一个困惑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热爱一定要刻意的去找吗？宁夏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李希呢，就十分焦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对此啊，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也是给出了暖心的解答。
4: 我们心理学特别强调英雄叙事，任何的英雄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所以他在犹豫，他在等待，但是听到了一种召唤，这个召唤是我们在寻找过程中间、等待过程中间、苦闷过程中间，突然发现自己要做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而且往往会出现黑暗的时刻，这个叫做深渊。而英雄的凯旋呢，就是度过了这样的深渊。所以我经常讲，热爱是可以培养的，事业呢是可以发展的。一开始去找工作是迷茫的，是英雄启程必不可少的阶段。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韧性的价值，相信呢，任何的努力最终会有回报，不是现在，是未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有价值的事情，做得好的事情，得心应手的事情，越做越开心的事情。只要自己充满了一种希望，充满了一种目标，充满了一种方向，始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把这一生过得好，可能这就是我们走出意义迷茫、走出心理困境的唯一道路，就是不断的前行。
1: 走出迷茫的唯一办法，从来不是空想，而是步履不停，持续前行。
0: 在加印象全都是问题，走出去才会有答案，是吧？
1: 对。
0: 那第二个超纠结的人生选择题，就是毕业后到底该按部就班的求稳定，还是奔赴远方勇敢闯荡呢？中国传媒大学2026届毕业生王凯就带着这个困惑请教了作家莫言。
5: 我觉得保守跟这个开创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你如果在这个岗位上，你感觉到你已经不能发挥

0: 创造力了，再跳槽也是来得及的。那么，至于你一开始就想去新的地方，去你所不熟悉的这个领域，去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也是特别可贵。就跟我们创作是一样的，别人写过的东西，我当然可以再写，但是我想，假如有别人没有写过的、没有触及过的领域，我来写。
1: 那么这种成功呢，可能性就大了很多。别人用过的技巧，我当然可以再用，但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技巧，我创造的技巧，那更是一个写作者所孜孜追求的，人生也是这样，就业也是这样，生活就是如此。
2: 莫言的回答真是温柔又通透，安稳和闯荡从来不是对立的。如果一份稳定的工作恰好是自己热爱的，那就脚踏实地的深耕坚持；如果心怀远方，想去陌生领域闯荡，这份勇敢和闯劲儿也无比可贵。
1: 最后一个问题，奔赴基层该如何坚守初心？华平女高2021届毕业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陈琦也是说出了所有基层青年的心声。
3: 对此啊，张桂梅老师给出了最戳心的叮嘱。
2: 孩子觉得累，觉得苦的时候，就想想当年在女高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劲只往一处使，就是读书、考大学、走出大山。现在手机城也是一个道理，东张西望，气就散了，事也就办不成了。只要你认为。 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的，那就进行下去，不要去想以后会怎样，别人会怎么看，就是时刻，就是干，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去干，而是因为干了才会有希望。所以，孩子，只要你认定了一条你认为值的路。
3: 就心无旁骛地坚持下去，时间从来不会亏待一个纯粹的人，它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的。
1: 只要认定的道路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就心无旁骛地坚持下去。时间从来不会亏待纯粹努力、默默坚守的人，所有的付出终会开花结果。要知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没有标准答案呐。愿所有毕业生都能够坚守本心，勇敢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3: 嗯，说得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电影。
1: 嗯，2026年的暑期档从6月正式拉开帷幕。截至昨天早上7点，红色主旋律电影《四渡》的票房已经顺利突破了1亿大关。
3: 今年暑期档整体市场热度特别的高，目前呢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6亿元，将近80部影片是轮番登陆院线，而《四渡》上映之后是一路领跑，连续多日稳坐单日票房冠军，妥妥的暑期红色爆款呐。
0: 当年30000中央红军面对400000敌军的围追堵截，可以说是处境是绝境求生，红军四渡赤水，层层破局，顺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创造了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近期片中周恩来的扮演者王雷也接受了央视财经的专访，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他此前多次演绎革命先辈形象，这次首次挑战周恩来一角，也算是一次不小的演技突破。
0: 王雷自己呢也坦言说，伟人角色啊真的是不好演，不光外形要贴近，内在的气质和风骨更要立得住，才能让观众有共鸣，信得过。
1: 他翻阅了很多关于遵义会议、狗办会议的史料资料，对照了不少的老照片和历史的影像，一点点的揣摩人物的神态、语气和动作细节。同时他还特别提到了片中寒夜马灯队形的戏份，两盏微光穿透黑夜，照亮了革命前路，这画面的感染力特别的强。
3: 提马灯相会，它既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事件，同时也充满了 艺术气质，主席和总理提。

0: 灯相见，两个人把马灯放在地上席地而坐，促膝长谈。你想马灯嘛，两盏马灯就是明灯嘛，只有灯才能照亮前方的路。主席提着马灯和总理提着马灯，就是两位伟人他们心中的信仰，火热的这样的一个赤诚之心，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照出了中国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未来，一个史诗般的革命浪漫主义战争片。
1: 而且四渡的热度呢，早就不局限在影院里了。贵州、四川、古蔺这些战役旧址和取景地，游客量环比是大幅上涨。
2: 当地也顺势推出了电影票根惠民政策，一张小小的观影票根串联起了观影、研学、出游、吃住全套消费。
0: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第一次去到遵义、贵阳，还有我们拍摄的一些这个山区，随着电影去旅行，其实我们也是随着电影感受到了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美景、美食和地方文化。有的时候一部好作品能带火一座城，你包括我们在这个黔南自州那个山区那一带拍摄，我觉得那地方都很值得一去。你既能去感受到当年红军曾经走过这里，同时能体会到它的特色、美景、美食。
1: 各大红色景区人气是持续飙升，遵义会议会址、古城的土城古镇，还有娄山关景区，天天是游客爆满。作为影片核心取景地的娄山关，今年接待游客已经突破16万人次。当地复原险峻山势，打造娄山实景，很多游客实地来过之后，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有多么的不容易。
2: 四川古蔺也借着热度升级了文旅体验，对古镇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修复改造。
3: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1: 这不少游客啊都表示说，看完电影再来实地打卡，对这段红色历史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
2: 有画面，有感触，比单纯的看书啊、看影视剧要深刻太多了。
1: 这亲身走一遍红色热土，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收听下来说暖心。6月29号凌晨的0:12，四川宜宾高县突发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地的不少区域都有明显的震感。宜宾市区一家烧烤店的监控也是完整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特别温暖的一幕。
1: 地震来袭的瞬间，店内地面和墙体是剧烈晃动，当时店里正坐着七八桌食客，大家的第一反应呢都是抓紧避险，所有人呢。

0: 不结账，他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接下来的画面呢，彻底温暖了店主的心。短短十几秒之后，震感彻底平息，大家确认现场没有危险，建筑安全之后，外出避险的所有食客竟然全部折返回到了烧烤店。食客们回到座位之后，还主动简单收拾了店内掉落的杂物和碎玻璃，平复好心情之后，继续享用夜宵。
1: 当时地震来临，客人们都没有离开，陆陆续续吃完又来买单，让我很感动。我希望来吃烧烤的所有顾客都平安，安全第一，生命最重要。买不买单我都不在乎，希望灾区群众一切安好。
0: 这件事被监控视频曝光之后，迅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榜。网友们纷纷感慨呀，说最能看清人品的就是突发的危难时刻。
2: 是啊，危难时刻本能避险逃生，危急过后守住良知善意，这寻常的市井烟火里藏着最纯粹的真诚与善良，格外的治愈人心呢。
0: 嗯，说天下继续来说，凡人未光。6月27号，江苏溧阳两车相撞之后，一辆车失控冲入了河道，车内人员被困，
2: 生死。 关头，路过的市民自发组织紧急救援，合力与死神掰起了手腕。
0: 这次救援的关键英雄是历城接到的居民唐燕。为了救人，他果断地潜入水底。当时被困人员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这情况是十分的危急。唐燕拼尽全力将人从落水车辆中拖拽了出来，成功地带上了岸，为后续的专业抢救抢出了最关键的黄金时间。
2: 水下救援的惊险是可以想象的，但唐燕只淡淡地说：“当时看着人困在水里，心里只想着赶紧救人，换作是谁都会这么做。”
0: 如果说唐燕
2: 是这场生命救援接力站的第一棒。
0: 那现场的网约车司机姚国东就是第二棒。
2: 姚国东此前参加过溧阳新就业群体安全急救专项培训，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
0: 被困人员被救上岸之后，情况依旧是不容乐观，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面色发青，嘴唇发紫，生命体征微弱。危急关头，姚国东立刻牵头，联合了现场的热心群众轮番上阵，持续为伤者做心肺复苏。
2: 在大家默契配合， 轮番接力的专业施救下，伤者脸色慢慢的由青紫转为苍白，在逐渐变得红润，顺利恢复了自主呼吸和生命体征，彻底脱离了生命危险。
0: 你看啊，这现场的热心群众呢，是一棒接着一棒，环环相扣，共同完成了这场了不起的生命接力赛。
2: 为热忱勇敢的救人英雄们点赞。 说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说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 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说昨天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康平站圆满完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代表队与大众骑游选手约1900人。 赛道串联卧龙湖生态景观，在高标准专业竞技的同时，也全方位展示了康平生态文旅风貌。说当地时间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新法案，进一步升级针对澳大利亚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禁令，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涉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从4950万澳元提高至9900万澳元。 也就是从约合人民币2.3亿元提。

0: 高至4.6亿元。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大连的夏夜温度适宜，楼宇间光影流转，老工业底蕴与滨海风情交相辉映。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山海之间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一下。咱们明天见了，
7: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也

0: 劲儿，趴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

0: 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

0: 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8: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

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堂堂宾馆老板，用你标准间。
1: 满了。
0: 哎，这往后咱俩可得按照亲家相处了啊。
1: 哎，其实跟你当亲家也没什么，我就只当那范金友不存在。你说他俩真的能谈成吗？啊？
0: 谈不成，那也是我儿子看不上你闺女了。
1: 嘿，就你们家那茶叶，死缠烂打的，那一定是我闺女看不上他。
0: 你有完没完呢？
1: 没完。
0: 没完，我走了啊。哎，走了。真走了，
1: 目的没达到，你会走吗？啊，
0: 真没劲！哎，你这人怎么精得跟猴似的呢？
1: 你不是你？
0: 说说，你说说，我有什么目的？
1: 侯奎捐助你10万块钱，你就等着这10万块钱接手宾馆了吗？
0: 我掏兜了啊！
1: 掏吧，掏出来给我。
0: 掏出来兜比脸还干净。
1: 实话告诉你吧。我真没那么多钱，你说我那么大一摊子养那么多人，打你一进门我就在想着怎么帮你弄到10万块钱。
0: 要不说你是姐们呢？
1: 就行了，
0: 我一旦有辙，我也不会找你。这侯奎尽毁我生，
1: 先睡吧，明儿再想啊。
0: 哎呦，我就靠你了啊！哎，这宁拆10座庙，不破一桩婚，就凭你没让我跟范金友分手。你就是我姐们了。
1: 你们这都有孩子了，范金有什么又都听你的，你就知足吧，你就。
0: 哎呦，年龄啊，要不接茬离婚？
1: 那也不错。要说这根儿上啊，不在范金有，在你。
0: 什么情况呀？哎，这坏事儿全是我呀。
1: 那偷鸡摸狗的事你都让范金勇干了，这时间长了，哎，就他那脑子，那里头不是脑浆，那是豆腐渣儿。
0: 你家蔡全无对你也是唯命是从啊？
1: 我们家蔡全无啊，跟他可不一样。那真的在那坑节上我做的不对，他会拦着我。就前天晚上，要不是他拦着我，我就把你们家范金勇那嘴给撕裂了。我们家蔡全无和你们家范金勇那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0: 哎呦喂！就你家那个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起跑线。
1: 智者减半，行者全无，你懂吗你？
0: 哎呦，不爱听。
1: 哎，贤卓，嗯，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客气了，说出来我就去办。
1: 能不能把弗拉基米尔找到？放屁！
0: 说吧，什么事儿？
1: 牛爷说，现在中苏关系缓和了，很多人现在在中苏边境搞

0: 货吗？货是什么？就是货换货呀，挣点钱呢。琢磨琢磨。
1: 就徐小姐这种素质，我当然愿意跟你长期合作的啦。前提是您负责朱宽手续。没问题啦，但是预付款是要提前付的啦。那是当然。嗯，但我希望合同我们可以在深圳签。不可以啦，我的货在香港，当然要在香港签啦。
0: 那我再考虑考虑，明天给您答复。
1: 好的，我随时恭候。就这样。
2: 好。
1: 再见。

0: 我还是觉得不行，不靠谱。你想啊，中英街在香港，咱们要去香港跟他们签合同，到时候咱们钱打回去了，货他们不发，咱哭都没地方哭去。
1: 这钱出任何问题算我的，
2: 这总行了吧？
3: 他不是，哎，不是算谁的问题，我是觉得不妥。
2: 按你的方法，前怕狼后怕虎的，根本就没法做，人家也不会跟咱们做。
3: 那咱就再找别的渠道不就完了吗？
2: 哎呀，
3: 哎，经理，
2: 咱俩这么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干脆这样，你把钱打到我账上，这钱算是你借给我的，我自己做。
0: 不讲理了啊！
2: 我就这样。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咱做生意不能太主观，各个方面都得考虑到了，然后再去办。
2: 最后问你一遍，这钱你借还是不借？
0: 这钱就是你的，谈不上借。
2: 那行，那你给我呀。
0: 现在不行，我得对你负责。
2: 你负责去吧，这钱我不借了。
3: 哎，经理，经理，
2: 我要睡觉。
3: 哎，生意场上水太深，没有想当然。
4: 我是怕咱这钱打水漂了，灰头土脸的回去，那咱俩的事儿就更没戏了。

0: 不管你什么条件，只要把小酒馆给我。哦，错了，只要把小酒馆交给我经营，我什么都答应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就捅我一刀都行，我都答应你。这后院屋里所有的家具我都搬走，
1: 小酒馆的产权我已经买下来了，送给你。
2: 我在地上住，
0: 用不着。
2: 我不要，就把新家具都换上了，让你不要多嘴。我不说，这咸菜缸还认得吧？认识，一共27个，而且你都换新的了，老的八成都睡了。给我打欠条。明白。交给我经营，我返本还息，每个月按营业额抽头，10年为期限，本利还清。 开个数吧。10万。徐慧珍，你这是要给我小酒馆吗？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哎呦，我谢你好意，心我领了。慧珍，我们走。
3: 酒馆产权买下来了。
0: 不想要，让他走。

0: 我真没想到啊！我凭什么走啊我？你不想还是万也行，把女儿给我找回来。那臭嘴一张，教孩子不学好，竟然拿我大女儿的身世来敲诈小酒馆。你忘了你的承诺了吗？啊！ 害得我大女儿离家出走，她这一走，有人跟着走了，还带走了家里的巨款。这不想成亲家都成亲家了，亲家问我借钱，我哪那么多钱？我只能拿小酒馆和后院做抵押，期限一年，我给你10年还清。我这不是便宜你吗？你说。
1: 就是说，这一年你还上还不上，跟我没关系呗。想有关系就把女儿给我带回来。啊，我走了去，等我回来都10年了。这个账我算得明白。说吧，怎么签？我都答应你。
0: 合同上有一条，往后你要是敢跟我大女儿徐静理有来往，这小酒馆立刻收回。
2: 我倒想跟他来往，他得认我呀。行，我有自知之明。跟这儿按个手印儿，
3: 把你安排。

0: 你要是想跟我离婚，我会让慧芝你也爱一个。
1: 啊？还有我？
0: 这契约书上，小酒馆和后院的财产，写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0: 你哭什么呀？对这种不是东西的人，你就得防他一手。他有前科，什么时候他再一脚把你给蹬了，他就给滚蛋。
1: 谢谢表姐，安吧。 上当受骗，
0: 对你这样的人，我就算心软了。我应该让你在孩子们面前给我磕仨头。

0: 全屋该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
1: 都带走了，
0: 这儿我不会再进来。

我的啦，热气人不？

0: 我妈怎么不高兴了？
1: 想你大姐了。
0: 我也想。
1: 想你，让你大姐屋看看。
0: 走，我跟你一起去。

0: 一人跟这儿想敬礼呢。
1: 还笑得出来？
0: 经理来电话了。
1: 经理来电话了，他在哪儿呢？
0: 深圳。
1: 深圳，就是报纸上说那广东挨着香港的那地儿。
0: 对。
1: 他在那儿干啥呀？
0: 他跟侯奎两个人在深圳做生意呢。

0: 什么时候回来？不是我接的电话，爸给静平了，不让说，静平偷着告诉我的。他只是恨我，打了他。能打这个电话回来，就说明他情绪已经好了。
1: 知道他好，知道他在哪儿，咱就放心了。赵局，
2: 快点办啊！忙完了就在我这小酒馆喝酒了。
3: 欢迎他啊，给家里家庭好看啊！
2: 放心，你弟妹正炒菜呢。
1: 好，跟着家里人干啊！
2: 哎，一会儿喝酒去啊。
1: 好好好好，
2: 来。
1: 哎，麻烦让一下。
2: 哎，忙去。
3: 去宾馆。
2: 缺什么别管，这家里这么忙，你没看到啊？不能帮你妈干点活啊？
3: 屋里。掌柜啊，你大姐跟你大姐夫怎么还不来啊？我哪知道呀？
2: 你别干了，
3: 啊？
2: 进屋看着你二姐去，别让她从后门溜了。
3: 哎，
2: 以后除了上班，让她少跟那三姨接触啊。
3: 知道了。他现在学的呀，都瞧不起咱们家，
2: 可不嘛。

0: 你干嘛去了？他到处找你。你老板敢来电话了啊！答应咱们再降低定金数额。我不做了，我要回北京。干嘛呀？不至于吧？哎，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按你说的办。你听我的，我也不做了，我要回家。徐经理，我可是因为你辞了我总经理的工作。
1: 那就是说，你不是自愿的呗？
0: 嘿，不是。

0: 行，那我收拾东西，咱开车就走。那个，我的车让我给卖了。
1: 卖了？什么时候卖的？
0: 刚才。不
1: 都打算回去了吗？干嘛还卖车呀？
0: 卖车的时候，我是不想让你担风险，我自己坐。车卖完，我就想回家了。我这解释，你满意吗？
2: 行，那咱就坐火车去广州，从广州再飞北京。那你抓紧啊，我在楼下等你。你说变就变啊？这变得也忒快了。没有问题的啦，10个点没有，8个点可以的啦。啊，哦。
3: 听鸟啊，说哪儿的话都有，是吗？啊，我有生意，还不是你的生意。哎呀，来自五湖四海的。还不是不容易呀。哎，就是，哎，好，还不是。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个无声电话是在哪儿买的呀？
4: 这个是代购带。
5: 大哥大，哎，看你这么靓丽，我告诉你啊，一起走，拐弯处有一个商店，那里就有卖的了。
6: 我再多问一句啊，这个我要是买回去在北京能用吗？
5: 北京是北京的好吗？你要买回去在北京上好，要是这儿的好，你买回去，漫游费你都交不起。
7: 漫游费很贵了啦。
6: 好，谢谢你啊。嗯。
7: 还没吃完呢，
6: 哎呀，不吃了，
7: 不是浪费了吗？这不是。

0: 好，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1: 给我来杯水。
0: 好的，您稍等。
2: 一路上，你可一句话都没说。
3: 我就在想啊，你说咱俩命运如此的相像，同一个街道，同一所小学，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大学，又都是后爸，还都有一个干工作不要命疯一样的妈，
2: 还有诸多不一样，你怎么不说呀？你妈偏爱你弟弟，你那后爸净干坏事，我那后爸倒像个亲爹。你弟弟跟你勾心斗角，那我那些妹妹个个尊重我这个姐姐。
3: 所以啊，这最关键的就是你回去能官复原职，照常工作。我基本就等于没事干了。
4: 我来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下，这是范小军。
5: 大家好，我是范小军，承蒙大家多多关照。
4: 董事会决定由范小军担任旅游公司总经理，希望大家今后支持他的工作。我们总公司已经拿下一个3星级宾馆的30年经营权，为的就是和旅游公司成龙配套。宾馆的名称沿用公司的名称，叫雪如宾馆。宾馆的执行总裁由公司的副董事长范金友担任。

0: 我不打算和别人管当总经理。
1: 那你想干什么呀？
0: 你想好？
1: 不会是为了我吧？
0: 想得美！
1: 想想都不行了。

0: 我说了没有？妈，妈想，
1: 没想妈。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肉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

0: 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

0: 结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搓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钱呢？花了，
1: 10万呢，都花了。何止10万呢？徐经理为单生意，你把车都卖了，赔的呀！哎呀，您说，您说我们要不赔个底儿掉，好意思回来吗？你个败家子儿你！
0: 10万块钱差点把你妈的宾馆都给葬送，知不知道啊？钱呢倒是小事儿，关键是违反了公司的财务制度啊！你说这要是换上别人，这会儿早在耗子里蹲着呢。那你给我送进去，你还劳役大义灭亲，背不住还能奖你5万呢。
1: 跟你爸这么说话的，别说是没用的。你给我说说，你跟经理到底现在怎么样？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真的？
0: 哎呦，我不跟您说了吗，妈？我们俩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这都算不上伙伴。
1: 就信你这一次，我跟你说。
2: 旅游公司，你弟弟接手了，你就闲着吧，在家吃闲饭。妈，哎，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要不然你到新的宾馆任个职，
0: 在您手底下，
2: 啊。
0: 不该吗？该，但我不干。
2: 哎，你想好了啊，过这村没这店，到时候人满了，你可甭后悔。
0: 就不后什么悔啊？不后悔。
2: 行，那你就吃闲饭吧。

0: 满意吗？
1: 谢谢妈。
0: 都是你爸精心布置的，我一点都没插手。
2: 妈，我突然叫不出口了。
0: 没关系，你爸会等到你叫出口的那一天。论耐心，谁也比不上他。我想跟你说的是，没有你爸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我生你的那一天，也就是贺永强，你的亲生父亲抛弃我的那一天，那天雪下得特别的大，我站在路口拦车，所有蹬三轮的要把我送到医院都要2毛钱，我身上只有1毛。我当时肚子疼的呀，我知道是快要生了，我以为老天爷只是要绝我们母女俩的命呢。这时候蔡全无来了，二话没说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们母女俩得救了，他一分钱都没拿就走了。再后来，你爷爷因为何永强跟你。

你小姨跑了，被活活气死了。我在月子里就接手了这小酒馆，一边得照顾着你，一边得照顾着小酒馆。你爸都看在眼里，他就默默地帮我去牛栏山敬酒。 帮我收拾小酒馆，帮我照顾你。

0: 你真的是他一把屎一把尿的给你带大的。你小时候见到他就笑，跟他比跟我都亲。他知道自个儿是干什么的，他从来都不要求什么，我也就把他当一个帮工的。大家伙都以为他不识字儿，后来我才知道，你爸这人呢，他可不一般。解放前他们家是个大家庭，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日本鬼子把他们全家人都给害死了，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说起我跟他怎么相爱的，这话又长了。莲，妈这些年都没跟你说这些事儿，是妈不想想起这些糟心的事儿。妈一说起这些，就更恨你的亲生父亲。
1: 妈，咱不说了啊，妈，咱不说了。妈，咱不说这个了啊，咱不说了。我不会认他的。
0: 你坐着。妈现在把小酒馆给他，不是还给他。你爸他说的好，咱们的日子现在过好了，他们毕竟是咱们的亲戚，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咱们过得再好也不会幸福。
1: 妈，这些话真是他说的？
0: 你还不理解你的父亲，你爸这个人呢，是要慢慢的去品，日子久了，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从来都不为自个儿着想的好父亲。
2: 妈，你别说了，不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离家出走。
0: 莲儿，要怨就怨妈，妈应该早点告诉你，这对你太突然了。
1: 妈，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
0: 是什么事儿？
1: 我把我的车给卖了。啊，
0: 卖就卖了呗。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钱在我这儿，到时候我把钱给您。
0: 你留着。你现在不是不想回宾馆上班了吗？妈就干一个更大的。把你成一鼻子气歪了，你再回来上任啊！
1: 我想自己闯一闯。妈，您别多想，我就是想干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0: 需要多少钱？
1: 买车的

0: 你就给我一点钱就够了，妈支持你。谢谢妈，不早了，睡吧啊。等回来妈就放心了。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
1: 我去了啊！哎，妈，我给你买的礼物。这女儿出去还惦记着妈，甭管买什么，妈都高兴。什么礼物妈都喜欢。哎，这什么呀？
2: 手机也叫大哥大。我跟您说，随时随地都能打电话，特方便。
1: 真的？哎，你给妈现场表演一个，怎么打？现在不行，我得明天去电话局给您办一个移动电话的电话号码，然后就能用了。哎，
0: 那你明天赶紧办哈，嗯，这太好了。
1: 明天上午就去。
0: 行行，哎，好，我给她妈买了吗？
1: 没有啊，
0: 可嫌贵。
1: 多少钱啊？
0: 嗯，10000多。
1: 我的妈呀！
0: 10000，这太贵了。物有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物以稀为贵。妈喜欢啊，这宝贝儿让你破费了。哎呦，嗯，
1: 明天赶紧帮妈办，
0: 妈有用。快睡吧，嗯。

0: 经理，你房间什么时候想打扫了？告诉我一声。
1: 不用了，我自己就能打扫。

0: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
1: 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学名手机。
0: 手机，看着不错。
1: 三秋月宾馆啊，我是徐慧珍，请接总经理办公室。平儿啊，早上你走得早，妈没见着你。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大姐呀不打算回宾馆来工作了，她另有安排。对，是让你长期做下去。哎，你等一下啊，我在你雪茹阿姨这儿呢，你问一下雪茹阿姨好。哎，你说我这说话你听得清楚吗？
0: 特别清楚是吧？啊，好了，行，先这样啊。
2: 哪儿买的呀？
1: 我大女儿从外头给我弄过来的。哎，你看这还有个洋文呢，摩托罗拉。女儿比儿子强吧？
2: 你那女儿就耍心眼儿呢。我们家侯奎告诉我了，他跟经理卖车钱都给人骗了，他竟然有钱给你买。哎，这个手机就是证明，他的钱根本没给人骗走。哎呦，你说我那儿子傻不傻呀？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是骗的？

0: 跟你说吧，啊，我们家闺女啊，把那卖车的钱都还给我了，你们家儿子钱也没被骗走，你回去审审吧，把钱要回来。
1: 哎，把我借你的钱赶快还给我啊！
0: 行了，我的目的达到了，咱们俩这亲家。 就到此为止了，压根儿就没想跟你做亲家，那就接茬做朋友。

0: 喂，张姨吗？侯奎在家呢吗？让他接电话。侯奎，你赶紧给我来办公室一趟。得，你在家等着，我有事儿找你谈。
1: 妈，您这是怎么了？
0: 你的钱被骗了没有？
1: 没有。
0: 立即给我交出来。
1: 交。

0: 都在这儿呢。
1: 跟你妈耍这心眼儿。
0: 不是妈，我没这意思，您误会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就知道回来肯定没工作了，可我想干事儿啊，我想开公司，我总不能一点存性没有吧。不过您放心啊，这钱拿走我一分不要，我照样可以证明您儿子绝不是无能之辈，我能白手起家，自食其力，我肯定能干出一番事儿来。
1: 那大哥大，你怎么不给你妈买一只呢？
0: 啊？哦，你问这事儿啊？早说呀！你等着，
2: 老大。
0: 这
1: 草怎么不给我呀你？
0: 我都不是不愿意当着我爸的面给您嘛，显着我给您买没给他买，让他觉得怎么着似的，回头再记恨我，说我没拿他当亲爸。再说了，我跟徐经理买的都是裸鸡。当地号根本没法使，北京，这不一回来，我马上得给把号给您上上了。
1: 这事儿办得不错，妈错怪你了。啊，这钱，妈暂时还得用。答应了女洗浴的事儿，妈必须得办。等你闯出点名堂。妈就一定支持你，妈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有一番作为。
0: 行。
3: 哎呀，
0: 妈，
3: 好东西。
0: 妈，这事儿啊，您千万别跟我爸说，是我给你买的啊。
1: 放心，这事儿上，妈冤枉你了。好。哎呦，
3: 儿子不错。哎，
0: 妈，妈再见。
4: 爸，我哥跑到徐家宾馆给咱丢人去了。
5: 他又干什么了？
4: 我怎么没脸说？您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

0: 哎，这是这个月的进货单啊。干什么呀？丢人都丢到这儿来了。我按劳动吃饭，我丢什么人了？
1: 跟我回家，回家再说。什么意思啊？按照我和三秋叶宾馆的合同。
0: 每按规定时间完成弹琴，擅自离开，罚款500。富贵啊，你要是喜欢弹钢琴，啊，上咱们家宾馆。
1: 给钱吗？
0: 他这给你啊？
1: 年薪2万。
0: 2万？还年薪？2000还差不多吧。
2: 蒙谁呀？
3: 哎，信不信？不信你问他。我去问。
2: 丽霞姐。哎。
3: 丽霞姐。
2: 啊。
3: 我平时对你够意思吧？
2: 还行吧。哎，姐姐，我平时对你也不差啊。
3: 那你跟我说实话。
2: 我哥在这儿弹一个月钢琴，你们给他多少钱？不按月啊，按年，1年2万。真2万？真的。小娟啊，对不起啊，猴哥让我这么说的。谁让他长这么帅呢？哼。
3: 爸，是2万。
0: 行，你就给你妈丢人啊！
1: 小军，这事儿你多的嘴吧。
3: 哥，你跟家里叫板没关系，但你能不能不干给咱妈丢人的事儿？
1: 少多事儿，留神我抽你！
3: 蛋，还急了。

0: 您能把房租再降下一点吗？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要不然您再到其他写字楼看看，同样规格的，我这里是价格最优惠的。那好，我再考虑一下房间格局。
1: 谢谢你啊，不客气。
2: 我们这儿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你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呢，回头可以跟我联系。好，那谢谢你了。好，不错。说话呀！我这是权宜之计。我跟您说，我要把那边工作辞了，我敢说啊，没有任何一家宾馆给我这个价。 您给吗？我爸给吗？你们要说给，我立马辞了。我给咱家自个儿谈。我要说一不字儿，你抽我都行。
3: 编，接着往下编，
2: 就没有一家宾馆，那就是五星级酒店也不可能给你这价钱。我编什么呀？我有合同啊。 白纸黑字也写着，你们也看了。哎，
1: 你是不是把徐静平给买通了？妈，瞧我爸衣服是这样的吗？你们爱信不信，我是按年拿钱。行，他给你这2万，真的。
2: 就全当是这2万给咱家买了个面子。谢谢妈。行，妈，我现在就把它辞了啊，钱我也给他退了，反正合同你们也看了，3天试用期。

0: 我也不算违约。哦对，要是明天我爸这宾馆不跟我签合同，也不付我全款，我可接茬还去啊。
1: 雪茹啊，你这太惯着他了，2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
2: 那你给我个办法，难道让小军辞职，让侯奎回旅游公司？别跟侯奎计较，他不是你儿子，但是是我儿子，你这一碗水端不平，他能不出幺蛾子吗？
1: 我怎么就一碗水端不平了？
2: 你拍着胸脯说你一碗水端平了吗？小军是听话，我也喜欢小军，可你也不能拿这个我喜欢小军当做不喜欢侯奎的砝码呀。
1: 行行行行，咱值当给儿子钱，让徐慧珍一个不高兴，得了吧。
2: 这就对了，跟徐慧珍做亲家这件事儿是没戏的。也好，侯奎闲下来了，哎，赶紧找个姑娘谈恋爱，把这婚一结就好了。
1: 哎，贺丽霞那丫头不错吧？
2: 那是徐慧珍的外甥女儿。
1: 那还是贺永强的闺女呢。贺永强和徐慧珍不是死对头吗？没瞧见啊，小酒馆都让贺永强收回来了。
2: 这事儿
1: 今儿早上我碰上牛爷，牛爷说的。
2: 嘿，新鲜哎。晚上小酒馆来2两。
1: 哼。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得

0: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

0: 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3: 嗯、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

0: 练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

0: 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

0: 百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慧珍，喂，慧珍，放心，叶莲娜和弗拉基米尔都说来，就是现在要安排出来中国的时间。行，知道了，啊，就这么着。
1: 干嘛非得跟那徐慧珍做生意啊？咱自个儿的路自己走不得了吗？你不懂，易货贸易这条路水太深，得让徐慧珍先去搅这趟浑水，把这渠道摸通了，咱们再自己来。
2: 来来来，
3: 哎，好嘞，谢谢。
2: 哟，这可真是过继的儿子张贵台，改朝换代了。牛爷，
3: 这是我们贺家的酒馆，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2: 放屁！你要知道是贺家的酒馆，你当初走什么走？哈哈，
3: 行，牛爷，我惹不起您。我知道您在这胡同有多重的分量。
2: 知道就好。

0: 我们这儿有规矩，
1: 老规矩，给您记账。哎，
2: 这是规矩。
0: 哎，牛爷，您给个面子。以前的事儿能不能不提？
2: 不提。

0: 哎，于哥是哪？
1: 哎，
2: 哟，真是喝那个回来了。
0: 不是强子，咱哥俩可有20多年没见了。
2: 可不，来二两。
0: 好嘞。哎，
1: 别急。嘿，谢谢啊。
0: 哎，
3: 哟，于爷，您今儿早。
2: 齐老师，哎，
0: 瞧见没？
4: 你这小酒馆一重新开张，这老熟人都回来了。徐老师，
0: 错，徐校长。哦，
4: 哎，徐校长。金天儿，金瓶没回来吗？没呢。哦，车钥匙我给他放桌上了。还有太姐。 二姐说那车就给你用了，
0: 那不行，妈给我们俩一人买了一辆，我呀临时用一下还行，不能占用。

房地产行业将是北京今后的重点，房屋租赁公司可作为起步，只是建议，无需多虑。

0: 哎呀，这来俩大老板啊，
1: 一人二两。哎，再来盘花生米，
2: 再来盘爆米花。
3: 瞧什么呢？
4: 啊，哎，真的是个傻家伙，
3: 是大哥大了，还留着，快点。
5: 雪茹，这是什么玩意儿？
1: 看着就知道了。喂，徐慧珍，干嘛呢？哦，忙啊。哎，有没功夫上小酒馆就地重游，来二两？哦，没在市里，牛栏山，得吧，改日。
2: 哼，高级啊。
5: 这就叫那个移动电话是吧？
4: 不是，这叫手机。嗯，也叫大哥大。嗯，它就是能你在随便什么地方吧，嗯，随时都能跟你联系上。
5: 那西单呢？
4: 甭说西单了，门头沟都成。
5: 哦，那这比那个强，那就是几十米。
4: 可
0: 你出了这圈就不灵了，那个。哎。
1: 徐校长，嗯，你给我家大小子介绍个对象啊？
6: 可以是可以啊，不过您的公子啊，条件太高，是吧？大学生，又是总经理，哎，估计啊，他能瞧上眼的没几个。
1: 哎，凤强，你家那二小姐长得可招人待见啊？
6: 哎，还别说哎。如果说能配得上您家大公子的，还真就是徐慧珍的女儿，还有他贺永强那个二女儿，是吧？
5: 是。
1: 徐慧珍的女儿不行，我跟慧珍说好了，咱俩是绝不成亲家。哼，
0: 哟，
5: 你们家老范跟慧珍是对的。
4: 过去的事儿了。
5: 这个何介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这事儿你听出点意思了没有？雪茹，看来是看上你们家二丫头了。
7: 高攀不上啊，门不当户不对。哎，我们家呢，就是个开小酒馆的。
4: 老贺，这话就不对了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门当户对一说啊？是不是？
7: 是。什么意思？就是二位瞧上我们家丽霞了。
1: 丽霞长得漂亮，人性格又温和，我喜欢。
7: 真的？那咱后面聊聊。嗯，
1: 好，聊会儿。
7: 哎，来，
1: 你要不然慢喝。
3: 聊会儿啥？哎。哎
7: 呀。大哥，
3: 拿会儿。
7: 什么哥？小大哥啊！
5: 我说啊，徐慧珍的对头都拧一块了，
6: 满拧。

0: 大姐，你猴哥怎么又不弹钢琴了？别提了，本来啊，他爸妈来都已经把他带走了，说是去陈毅的宾馆弹钢琴，没想到人晚上又回来了。哎，瞧见没？还带了一萨克斯。大姐，你看这咖啡厅里的人啊，没人走，全被他给迷住了，真神。
1: 别的不会，就会卖弄那点本事。

0: 哎呀，我一猜就能给你吹来。
1: 说吧，从你妈那挣了多少钱？
0: 2万。
2: 钢琴不弹了，改萨克斯，再来2万。
0: 想不到这世界上就你理解我呢。
2: 你妈要再给你1毛钱，这话算我白说。搞不好啊，你赚的2万块钱还得要回去。
0: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妈呀？
2: 说别的没意思，跟我看厨房去。
0: 总得告诉我干点什么吧？
2: 合伙开公司啊！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走。
3: 哎呦，呵呵，那可太好了，我们哪敢和您，和你们攀高枝儿啊？
4: 这话说的，什么攀不攀高枝儿的？你陈姐就喜欢丽霞，你说丽霞要嫁我们家去，能吃亏吗？
3: 是是是，
5: 说了一大堆，能不能来点实际的？
6: 老贺，你想来点什么实际的？
4: 老贺的意思啊，彩礼，对吧？
5: 那不说这个说什么呀？
4: 你放心啊，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绝对不会小打小闹。啊，
3: 好，
4: 好。哎，
2: 翔，
4: 哟，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2: 丽霞回来了，来来来，下班了啊！
3: 是，
2: 陈毅旁边坐啊。
6: 陈毅，您都不知道，这猴哥简直太帅了，就钢琴弹得好，哎，萨克斯吹得特别棒，您都没看见，我们那咖啡厅里的人。可爱听了，还给小费呢。
4: 啊？在哪儿听的？
6: 在我们宾馆啊。我大姐来了，他们好像走了吧。
4: 春芬啊。
6: 我敬礼大姐。
7: 哎，雪茹，哎，怎么走了呢？哎，
4: 这甭介意啊，千万甭在意，这雪茹啊。嗯。他就反对侯奎和徐经理在一起，这俩人没戏，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4: 咱们都恨徐慧珍，对不对？
5: 对对呀。啊，
4: 丽霞啊，有些话啊，你爸你妈跟你说啊，叔走了。
8: 哎，你们慢慢走，
4: 好，
8: 慢走啊。嗯，哎哎。
6: 他们来干嘛呀？
2: 你陈毅他们上咱家提亲来了。
6: 提亲？提什么亲啊？
2: 你陈毅看上你了，想让你嫁给他们家的老大
6: 侯奎。
2: 对呀。哎，你刚才不是还夸侯奎呢吗？
6: 打住打住啊，这侯奎啊是我敬礼大姐的，谁要有那打算那就是白日做梦。我回屋了啊。
5: 你回来。
6: 爸，您能别老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吗？
1: 您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大吼大叫的，我现在立马就搬到姨妈家去住去。
5: 反了你是不是？
6: 喊什么呢？
5: 喊了吗？
3: 喊了。
6: 您啊，要想攀高枝儿，您把小夏叫到陈毅家去啊，让你们老一代的历史悲剧重演。
3: 这孩子，你说，哎呀，他说小夏，
6: 人家也没看上小夏啊。
5: 可不嘛，看上的是他，他是小夏在前面给我盯着呢，没出什么事儿，我赶紧上前面看看。

0: 牛爷爷，我叫您牛爷爷成吗？废话，我压根儿就是在爷爷辈儿上的。那好，我问您，您在我们贺家小酒馆喝了多少年酒了？少说40多年。嗯，有了。还是的呀，那您得感谢我们贺家呀，要是没有我们贺家。
1: 你上哪儿找这么近的地儿喝酒啊？他
2: 你怎么不说我们这40多年给你们贺家送了多少钱呢？
3: 没错啊，给我们家送钱，拉倒吧！应该说是我们贺家给你们这些酒鬼提供方便。
1: 你他妈放屁！
0: 又骂人啊！
1: 骂你了，别说骂你，你老子在这儿骂他。
3: 你问他敢还嘴吗？我今天还酒不信这邪了，你个老东西！你，嘿，哎，夏，哎，哎，喂，记住了，从今以后不登你们贺家他妈门儿。
4: 就是，这叫什么事儿？到你们家来喝酒，那是给你们家捧场，还闹一个我们便宜了，还酒鬼，什么事儿？不是，哎，行行行行，
5: 贺永强。
0: 您这闺女啊，主要是没搞清楚，这谁是上帝？哎，
3: 不是，哎，徐老师，谁都甭来，不欢迎，谁稀罕你们似的？啊，你打我！这下气死我！你这么闹，谁还来？没人来，咱们跟西北方向。
0: 不是您说的吗？过去您老在这儿张孙子。
3: 那是以前，现在酒馆是咱们家的。
6: 桌上收拾，看看，行啊，啊，谁租的这是？
0: 我爸帮我租的呀，
6: 我们家帮我租的，行。
0: 心里认你爸了，说别的没用，想想做什么吧。
6: 还用想吗？老本行，旅游公司啊，先把范晓军的公司比下去。
0: 我不想跟你们家发生矛盾。哎，给你看点东西。
6: 什么呀？
0: 打开看看啊。

0: 行，从房屋中介起步，合适的时候接入房地产，可以呀、啊。
1: 那就这么定了啊，二一天作五，股份各50%。
0: 哟，我没那么多钱。
1: 有多少拿多少，其余的从你六月里扣。
0: 这算可怜我吗？
1: 谁没有个走背字的时候？
0: 行，算我欠你人情。
1: 我需要的是你的智慧。
0: 哎，哎，承认我智商了吧？
1: 少臭美，

0: 妈，你在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往回走，我在你舅舅舅妈这儿商量怎么扩大酒厂的事儿呢。啊，
0: 哦，没事，你忙吧。

0: 姐，什么事儿你进来说。
1: 你不喜欢别人进你房间，我也不喜欢进别人房间。
0: 得，那我出来。怎么了，姐？你说。
1: 那个，爸现在还帮你们打扫房间吗？
0: 嗯，爸历来如此。
1: 嗯，你把我房间钥匙交给爸。
2: 姐，你想通了。咱爸不光是咱们家的大管家，还是妈最最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咱仨姐妹的贴心人。跟爸打交道啊，不需要回报，不需要撒娇，不需要多想，
3: 更不需要问为什么。
1: 干嘛？给我做思想工作啊？
3: 哎，大姐，爸平时对你比对我们俩都好，有时候二姐还嫉妒呢。
2: 胡说，是不是嫉妒过大姐了？
3: 刚搬进新家说什么来着？咱们家分一二三，老大是大姐，一个人占了三间房，爸妈是老二，两个人占了三间正房，剩下咱们俩就是老三了。
2: 哎，不准瞎说啊。本二姐从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物质生活啊没有过高的要求，只需要一间静静的小屋。得，不爱听。
1: 不是不爱听，爸的思想境界你们俩学的比我好。
2: 大姐又叫爸，我早就听见了。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唉，一切都已过去，云消雾散。我好感动啊。
1: 睡觉。
3: 自己喜，为自己悲，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呐。
2: 说谁呢？
3: 他。
4: 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5: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

0: 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

0: 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1: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0: 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

0: 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具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事，请解释美德。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你回去吧啊！哎呀，就想睡觉。东北发大水了，水在威胁着黑龙江吉林、内蒙三个省。那我去找查理。
1: 我不回去。你睡觉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得告诉你一声。
0: 那你快去啊！你快去。 你别管我了，你快点吧。好。

0: 怎么了？东北发大水了。哎，水大吗？大，电视都报了，兴城水灾了。我们当家的知道赵姐三个孩子跟片儿跟那边包了好几百亩地，告诉我说，饭馆的利润就甭交了，等好转了再说。
1: 哎，嗨，这就把你感动了。那慧珍啥时候不替咱们着想啊？
0: 我觉着，只要人安全就好。哎，
1: 你跟慧珍说不用惦记我们，我跟片儿媳妇儿谢谢她了。她
0: 能不惦记吗？
1: 生意啊，就有赔有赚，不至于。慧珍不说了，咱有这饭馆做后盾，怕啥呀？说实话，慧珍要不是觉得当初买你家后院便宜了，她能给片儿股份吗？
2: 不管怎么说，我都领情。

爸爸辛苦啦，脸盆架上的钥匙是我大姐让我交给您的。她的原话是，爸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静品。

0: 都给我起床！一个个老大不小，早上还让你妈做饭。李霞，李霞，起床了，听见没？
1: 这一天天的。

0: 哥，正夸你身上境界高，怎么不夸我呀？
1: 我是你教出来的，表扬我不就等于表扬你吗？
0: 你说咱这五个丫头啊，个个有出息。哎，我跟他们走一块儿啊，你猜我怎么着？我走他们后面，看他们的回头率，还别说，个个回头都看他们。
1: 就差一个。
0: 贺少侠，他就是贺雪愁的翻版，骨子里的。
1: 贺永强也不是个坏人，就是私心忒重。
0: 说的一点没错。什么事儿都只赶他自个儿，哎，自个儿明明知道自个儿错了哈，还死不改悔。小夏跟他不一样啊，小夏毕竟是个孩子，不懂事
1: 儿。按咱老北京话说呀，就一字儿，滚。哎，
0: 你还别说啊，他对他爸他妈那个忠诚度是他的优点，他就把这个优点呢全做坏事了，所以优点也变成缺点了。
1: 我看这小酒馆啊，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这牛爷和街坊邻居们都不去了。
0: 什么时候他要是经营不下去了，咱们就把这小酒馆买回来。
1: 这
0: 这小酒馆呀、啊，可是咱们前门楼子底下的文化。嗯，
1: 早饭还跟食堂吃啊？啊，那我先把豆汁、焦圈买好，等着你啊。
0: 好，哎，别忘了带上咱们家的咸菜。
1: 忘不了。

0: 起来了。嗯。
1: 经理又让你打洗澡水了。
0: 他把钥匙给了静平，静平还特意跟梳妆镜那留了一条，我把这条和钥匙都拿回来。
1: 看看。嗯。

我们家醒来爱吃小螺丝卷，还有老北京辣菜丝儿。爸，你不许生我的气。傻孩子，爸怎么能生闺女气呢？ 不怨你，要怨就怨我。其实你妈呀，早就想告诉你，几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我太自私了，怕失去你。

这回把弄的是俩人份儿啊！我怕后奎那小子多吃多占，你心善，吃不着了他。爸，这是我可亲可亲的爸爸。爸，我这辈子我就你一个爸。

0: 爷呀，
1: 嗯，
0: 我发现，就咱家这回腌的咸菜吧，
2: 比以前好吃是吧？
0: 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原来的好吃。
2: 胡说八道！成心气我是不是？你爹我12岁就过继给我大爷了，

0: 天天在这院里切咸菜、腌咸菜、切咸菜，你敢说不好吃？
1: 不是我说，我大姐也这么说。你没看我大姐现在不从家里拿咸菜啦？
2: 夏儿，你大姐不是在宾馆有免费的午餐吗？没听你大姐说，她中午只要在饭盒里多放点咸菜呀，就够她一个星期吃的了。
0: 吃饭呢？
3: 哎，强子来了。
0: 何大哥啊，你们家的咸菜变味儿了。是你这人变味儿了吧？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牛爷派来捣乱的？你要这么说话，那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退了，不买了。
1: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啊？哪有买完东西往回退的？
0: 我见过猫上树，就没见过羊上树。你这是。我揍你信不信？你要干嘛？
4: 你
1: 小夏，小夏，
0: 贺永强，我要再来你家小饭馆，我就不是人了。
1: 你爱来不来？我谁稀罕你似的？呸！
0: 好这儿的撒野，
5: 这一辈子我就没服过谁。
2: 哎呀，干什么呀？
0: 打死你！
1: 谁呀？哎呀，行了，行了。
0: 我就觉得好吃，好吃怎么的？我吃。

0: 刚出锅的，行，你也放。来了，吃好啊！怎么样，还地道啊？越来越好，要不我们两口子老惦着口。慧珍啊。 自从断了你的咸菜，每月这饭馆收入都减少了，那也不能给你，给你给不给隔壁小酒馆啊？他贺永强淹不出来，哪怪谁？怪他没本事。不知道这里的事儿，你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我把小酒馆收回来，地块交给你经营。
1: 真的？
0: 必须得收回来，不可能让小酒馆毁在他贺爵头手里。
1: 那是，不瞒你说。 昨天白天也就来了一两个客人，晚上一个客人也没有。他还炒菜了，那也没人去。只要我这晚上开着还卖酒了，他就死定了。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忙去了。
2: 再来点不够吗？
3: 我刚才差点没撞住。

0: 都坏了吧？
1: 来来来来，先吃饭，吃饭。哎呀，活一点点干，饭得一口口吃，是不是？
0: 来，先吃。
1: 明天呢，早上起来，先去人才交流中心，咱先招聘，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甭着急。怎么了？情绪不高啊？
2: 你看看我，哎，你觉得我像做房地产中介的吗？
1: 又要变？
2: 我就是觉得，我爸想的太远了。是，那现在外面是有不少盖楼的，可是这又不是南方，没什么钱可赚。要不，咱俩把这房子转租出去吧。别干了，
1: 徐经理，我叫你是亲妈行吗？
0: 我抽你！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可是我就知道我要干上这行吧，我肯定不高兴。

0: 真不高兴。
1: 你看我像高兴的样吗？我都要郁闷死了。我
0: 行，听你的，咱就把这租出去，行吗？你不高兴我就不高兴，你不开心我就不开心，世界都不会开心。
1: 谢谢你啊。
0: 你啊算抓着我软肋了。吃饭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够清明吧？哟，二位可老没来了啊？怎么着？来二两？
1: 今天不来喝酒，赶紧出来坐。啊，顾永强，找你商量点事儿。
0: 哦，你说，
1: 我原来的丈夫侯家，你知道吧？
0: 啊，我知道啊。就在你那个绸缎铺后面的胡同里吗？
1: 那小院儿和这小院比起来，如何？
0: 我觉得大小差不多吧。
1: 侯家现在没人了，老的少的都出国了。为了表示亏欠我的，把祖产转给我了。哦。我那一琢磨，你这性格不适合经营。这样，咱俩把这小院儿给换一换。
0: 换一换。哎呦喂！想什么呢，二位？那胡同和这胡同能比吗？这胡同是做买卖的风水宝地啊，打几方钱就这样。嘿，
1: 切！看，话还没说完，急了不是？不白换，给你补偿。
0: 多少啊？
1: 多少都可以谈，保你满意。
0: 哎，那我先问问，你打算在这做什么买卖啊？
1: 开超市。
0: 什么是超市啊？
1: 不懂就别问了。愿意呢，咱们就谈个条件；不愿意，就当我们是来这儿转转。哎呀，你这个性啊！真是不适合开酒馆啊！就旁边那赵雅丽，那可是徐慧珍的死党，就是挤也得把你给挤

0: 何啊，
1: 嗯，
0: 这是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你这样，我跟我媳妇商量一下，商量好了明天我过去找你们去。
3: 行，我等你回话。
2: 好，
1: 抓紧商量啊，要不我们就选别的地儿。
0: 你说亲人不？
2: 那明哥，我给你信儿，
4: 快点啊！
0: 啊，
5: 走。哎，你说这贺雀头会不会找徐慧珍啊？
3: 找也没用。首先，他徐慧珍没有房子安置贺家；再说，徐慧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开超市。这超市也是我在香港看到的经营方式。南方刚刚开始，这北京还没这形势呢。
5: 也是，你要不跟我说啊，我都不知道啥叫超市。
3: 我看中的是他们家后院，门口虽小，台儿大，前门进，后门出，把那些可以从后门结账的看得死死的。想从超市里偷东西可没那么容易。再说了，他们家的房子可以当仓库，多进点货方便。
5: 学问呐。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哎，夏儿。
0: 啊。
1: 什么叫超市？
0: 超时？谁超时了？
1: 什么超时？超市。
0: 超市。
1: 啊。
0: 不知道。你打个电话问我二姐不就知道了吗？我走了。
1: 啊。哎，可不嘛。喂，你好，三七叶宾馆。哦，您是？哎，贺经理。
2: 嗯。
1: 电话。您
0: 谁啊？
1: 他说，他是你爹。
0: 啊。喂，爸。什么事儿？这我不太清楚啊。这样吧，我帮你打听打听，回家告诉您，好吧？嗯，先这么着。
1: 贺经理，
0: 嗯，
1: 你爸他是农村的呀？
0: 我爸户口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你说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呀？
1: 我就是瞎问，瞎问。
0: 我爸他呀，就喜欢听"爹"这个字，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小姐姐，
2: 嗯，
1: 问你个问题呗。
2: 说，
1: 什么是超市啊？
2: 超级市场。
1: 什么是超级市场呢？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谁知道？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姐啦。
1: 行，我问她去。
0: 哎，
2: 你问这个干嘛呀？
1: 我被老农给问住了。
2: 老农是谁啊？嘿，
3: 我可警告你啊，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说爹这个字，让我手下人笑话我是乡下人，我就再也不接你电话了。我，
4: 那你告诉我，说什么是超市？
3: 你答应我不告诉你。
4: 你敢跟你爹你？不是爸，你跟你爸，你态度好点。你告诉我，什么是超市？
3: 这超市吧，跟商店一样，就是没有售货员，那货呀都摆在货架子上，顾客随便拿。
4: 随便拿？那他都不
3: 是啊，拿完了直接到收银台结账啊。
4: 收什么台？收银台？
3: 就是你这个柜台结账。
4: 哦，哈，呀，不是，那顾客要是往兜里装，你一眼没瞧见呢？
3: 我大姐都说了，这超市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现在的人的素质都高了，也没那么多小偷了。再说你这样也可以促进客户消费啊。
0: 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想买10块钱东西，我进来一瞧，嚯，这个我也想买，哎，那个我也想买，我一下买了50块钱的东西，那你说你这营业额是不是就翻了番的往上涨啊？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8: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9: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拣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

0: 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姜丝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
4: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我们跳。

0: 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7: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

0: 倍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倍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倍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倍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倍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倍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倍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倍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倍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倍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倍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倍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倍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倍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3: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4: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3: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5: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6: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年好，过年好。
1: 爸爸，你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呀、啊？哎呦！哎呀，这可是个高科技啊！带音响的舞鞋。
0: 什么？
1: 你要是穿上这双舞鞋跳广场舞，肯定是咱们小区大妈眼中最靓的老 Cali baby。
0: 你脑子瓦特了，你爸爸我什么时候跳过广场舞？
1: 所以说呀，

0: 爸，你这半辈子辛苦了，都没有跳过广场舞，多可惜呀、啊！爸爸，你也累了，咱们这家书店呢？
1: 爸，过年好，姐，过年好，年哥，哎。
2: 你怎么还没辞职呢？
3: 你怎么说？我干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辞职？我为什么要辞职？
1: 哎，姐，
0: 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这次是不是又唱了《红灯记》？哎，
2: 这次我考得可好了，83分，翻一翻。
3: 你就体育83，其他都一般。
4: 哎，我书香门第，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爱读书的东西哟？
2: 爸，你这话我不同意啊！不光是我，还有我姐呢。
0: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哎，我问问你啊，这四个字儿怎么读？
0: 开卷有益。哎
4: 呦，列祖列宗啊！
2: 还开卷？哎，你这意思是内卷使人有益呗？
0: 内卷、开卷，它发音是一样的。
4: 那叫开卷有益。
0: 哎，爸爸。
2: 爸，开卷肯定有益。开卷的话，我能考98。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下午呢摇30分，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30分，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正好趁今天人都在，爸，咱得好好说说咱们这个书店。
0: 对，爸爸，咱说说书店吧。
4: 看到了吧？哎，黄鼠狼来拜年来了。
0: 哎呀，爸爸，我跟弟弟是来给你拜年的。你要说我们是黄鼠狼，那你不就是
1: 炸鸡？
2: 姐，你先吃。
4: 看到吗？还是要把我吃掉的。
0: 哎，爸爸，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咱们这家书店呀，都亏了3年了。别吃了。嗯。我们的意思是，总得想想办法。
2: 是啊，爸，得想想办法。
4: 你大哥在外面啊，你们也是家里一份子。书店现在成这副腔调，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好办法？
2: 当然有。关了吧。哎，
4: 这么直接啊？哎，怎么不得进行个民主表决吗？啊，
2: 那咱们投票，

0: 同意关店的请举手。
1: 同意开店的请举手。
2: 2-1关。
3: Yeah. 等会儿。3-2
1: 对，
3: 书店得开，
1: 得开，
3: 得开。
0: 你滚滚滚！
4: 干什么呢？
3: 不是啊，我就比个心。
1: 这怎么就3-2了？弄脑子瓦特了？
0: 能弄脑子？
5: 那你脑子瓦特了？新年快乐，爸，我回来了。哎呀，我回来了！
1: 你可算回来了。
0: 大哥回来了。
5: 你们两个趁我不在啊，要翻天了是吧？哎。
1: 现在大哥回来了，我们得重新表决一下。
5: 表决，没问题，重新表决，来，
1: 支持书店继续开的，请举手。喏，
5: 哎，爸，这灯好像有点坏了。啊，爸，这个把店关了的，请举手。
2: 3-1
5: 爸，真的，把店关了吧。我回来找你也是想跟你说这个，
1: 你们。好好好，既然这样，关掉呀！哎，但是这么大的一盘店，你把它关掉，你做什么呢？
0: 哎，我想
3: 这个事儿，咱们到时候。
5: 谁，你们就都不去，听爸说。哎，爸，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个直播是在那个风口上，我打算开一个直播公司啊，一个直播间我算过了，5平方，我这么大面积，开它个100个直播间，就喊一句词儿，买它。哎，我保证。2年之内，前滩、陆家嘴、新天地，想买哪里就买哪里。
0: 不要搞了，爸爸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咬不动你画的饼。根据马思纯的需求层次理论，
3: 那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0: 不要塞。反正就是那个姓马的说了嘛，当人类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就要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我打算开一家美容院。哎，
6: 姐，你这个好，我支持你。我想变帅，帮我做脸。
0: 没问题，我就是要给狗做脸。哎，哎，
6: 不是哥，他是不是骂我呢？
5: 没骂你啊，他骂狗。
0: 我要开一家很大很大的宠物美容院，你家的小狗子是不是有泪沟了？不要紧不要紧，打上一点玻尿酸马上就好起来了。还有你家的小狗子是不是脸垮了？拿个热玛吉一坐，小脸一下子就微上去了。总之我要让全上海的狗子们都卷起来，就这4个字不用改，开卷有益。
1: 开卷有益
6: 不靠谱。爸，你说你开书店是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灵魂问题？
1: 对啊，
6: 那咱们就应该
1: 干烧烤。
5: 烧烤，哎，
6: 肉体问题、灵魂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
1: 烧烤可以解决人的灵魂问题。
6: 你看看吧，太能解决了。我跟你说啊，嗯，一顿好的烧烤，它都是充满灵魂的。孜然撒不撒，辣油怎么刷，火候要多少，都关乎到每一个食材的灵魂。没有一顿烧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如果有呢？
6: 那就来2顿。哎，我跟你们说啊，吃的是烤串，品的是人参，这叫人生一串啊。
1: 列祖列宗啊。哎呀，
5: 我公平点啊，这样干脆点，今天呢就把这个家给分了啊！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啊，这个1楼呢网红，2楼呢美容。
0: 好的呀，好的呀。
6: 那我呢？
5: 你门口支摊儿。
3: 那我呢？
5: 你很占便宜啊！啊，你看啊，你可以白天美容，晚上带货，深夜还可以烧烤、烤串、烤。
0: 可以可以。
3: 我能不能直接就晚上烤串？我就
0: 爸爸同不同意吧？
5: 我别
1: 同意呀、啊，我表态。
0: 哎呀，太好了！
1: 来来来，放
0: 这，谢谢爸爸。
1: 营业执照，
6: 来，
1: 完税证明，
5: 好，
1: 加分掉，书店关掉，我再见。
0: 哎，快点，爸爸，
1: 家没有了，书店没有了，你要我干什么呀？这盘店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又传给我的。这盘书店承接了我们家多少欢乐的点点滴滴啊。小易，

0: 你第一次上学的时候，爸爸给你送的是什么书啊？
1: 爸，我记得，你送了我一本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0: 嗯，但是我现在后悔了。

0: 围城。告诉我，婚姻就像一座城，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边的人想出来。
1: 对呀，没想到半年你就冲出来了。
0: 哎呀，别提了，爸爸。
2: 爸，嗯，我刚工作的时候，您送了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嗯，我明白您意思，希望我做一个坚强的人。
1: 是不是对你有帮助啊？
2: 我到现在一页没看懂啊。
1: 为什么？
2: 因为你送我的是俄文版呐。
1: 那当然了，因为你妈妈最喜欢的就是俄文了。当年啊，她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经常来这个书店。荡过来，荡过去，这一来二去啊，我们就认识了。他崇拜包尔柯察金，我喜欢东尼啊。我现在还能记得他跟我讲的人生的第一句话，弄脑子瓦特了。
0: 原来这本书是爸爸和妈妈的定情信物啊。
2: 原来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嗯，
3: 原来钢铁是这么炼成的呀。
4: 原来这本书是你们仨的物种起源呐。哎，
1: 原来我们呀，吃的不是很好，穿的也不是很好。
3: 我记得那时候啊，蹭书的人特别多。
0: 是啊，好多人只看不买，因为这个哥哥还跟人打架了。
1: 喜欢看就好。哎，
4: 这事儿我知道啊，但他那不是打架，他那是被人打。他呀，写了份情书藏书里了。哎，然后呢，被人男朋友发现了，你说能不揍他吗？哎，
0: 哥，你写的是什么呀？啊，
2: 文，你是书，我是手，翻上一页，跟我走。哎呀，哎呀，
0: 干嘛呀？要不咱们就再咬咬牙，
3: 要不再努努力，
2: 要不不付尾款咱店真黄了。
4: 要不我补充两句啊。哎
0: 呀，你就不要添乱了。
3: 你赶紧写份简历找工作吧。你
4: 工作我已经找着了，新工作，当老板。这家店呢，我投资了。啊！干啥呀？
5: 严哥，
4: 不是，哎，
3: 我知道啊。啊！当一个人受了严重的刺激的时候，他这个情绪啊会有波动，我会臆想。
2: 哥年轻的时候就臆想啊，一直觉得自己是巴菲特，那有人找我吃饭还得给我付钱的那种。哎
0: 呀，我知道，我知道，你稍微有点受了刺激，你银行卡。
4: 李老师啊，这个呢，你先把欠的书钱结了。这卡里有80万。
5: 80万啊！
0: 80万！你不是说40万吗？
4: 听我解释啊，亲爱的。
5: 亲爱的，
0: 你不是说这钱要结婚的时候用？
5: 结婚。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你这
4: 是？
0: 你跪下！
4: 我，哎，你这这，
0: 耶！哥，你在干什么？
2: 不是我，条件反射，一喊跪就跪。
3: 等一下啊，我得捋一捋。嗯，你们两个这个地下工作做得不错呀。
4: 是，一直瞒着大家。我们呢，准备结婚了，不就是围城吗？我准备领着他，再到城里转转。
0: 是是是，过完春节，我们两个就要返城了。爸爸，你同意吗？
1: 不可能。啊，不是，不可能不同意的。反正好，反正好，反正他也老大不小了。况且小严居然这么好，把结婚的钱都拿出来了，我怎么能不同意呢？
3: 那这真就成一家人了。
4: 我这次呢，我不光出钱，我还带来了书店改革的方案。哎，其实那另外40万呢，是咱们书店几十年的老客户啊，他们众筹来的。哦，而且啊，我们有一个群，叫1000人的书香书客群。
1: 你拿出来看看，拿出来。
4: 哎，你们看啊，
0: 来，爸，
4: 给咱们拜年呢。
6: 啊，李叔啊，你还记得我们啦？
1: 记得，
6: 小时候啊，暑假天天泡在你书店里，请我喝绿豆汤呢。我现在看到这套《三国演义》啊，就会想到你。现在小孩子都17岁了。哎呦呦
7: 呦呦！李叔，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7: 这套书店，
0: 写介绍那个，
7: 你这个介绍书籍，您就是最早的，猜你喜欢啊。
8: 李叔啊，还记得我吗？
4: 哎，这个不记得也很正常。

0: 进错群了。
1: 嗨，这
0: 但我觉得出资和大家一起建设书店，咱们一起加油啊！
2: 加油！
3: 加油！
4: 谢谢谢谢
5: 谢
4: 谢谢谢谢
2: 谢。其实吧，我们这一代人呢，对书店是有情感。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咱们书店重新好起来。哥呀，啊，你刚刚不说要做直播吗？
6: 啊，对，直播
2: 找人带货呗。
6: 带直播卖书啊？哎，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2: 亲爱的。
1: 哎，
2: 你不要开一个宠物美容院吗？
1: 对呀。
2: 这样，咱们二楼留块地，就给你开个狗咖。
6: 狗狗
1: 狗咖，
2: 行不行？
1: 哎呀，这个主意好呀。
7: 姐夫，嗯。
1: 哎呦，
6: 好死
7: 啊！我想好了啊，就叫考得好，
2: 才能考得好。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

0: 可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6: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6: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搁他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6: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5: 啊！
7: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6: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6: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7: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
7: 啊。
5: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6: 哎呀，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5: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大哥，你啥意思？
5: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6: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5: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7: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
6: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5: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6: 媳妇儿，走。饿不
7: 饿？

0: 大哥，哎，你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0: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0: 嗯，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仨月了。
1: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哎，
0: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4: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嗯，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行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4: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4: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

0: 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2: 大哥呀，
1: 哎，出来了
2: 啊？
1: 雪清的咋样了？
2: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去啊！哥给你下碗面
2: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2: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了。
4: 对了。
2: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2: 我秃噜象牙去。
1: 啊？
2: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2: 嘉哥，我真走了。
1: 来，这样你走，你这样。把这饺子带。
2: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0: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4: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1: 哎，那。
2: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1: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6: 请叫我真哥。

0: 青哥
1: 漂亮。
0: 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2: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嗯，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3: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0: 谢谢你啊，小河豚，走，哎，回来，
1: 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2: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4: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10: 满了，
0: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
10: 嗯，
0: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11: 有。
0: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10: 啊，
0: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0: 您等，您等，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10: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0: 7秒。
10: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0: 手癌。
10: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0: 这是9，各位，
10: 这不是9，
0: 这是7。
10: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0: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
10: 哦，
0: 7、6、5、4、3、2、1，好，许完了啊。
10: 啊，
0: 孙老师，
10: 您老师
0: 许了吗？
10: 许了。
0: 新年愿望
10: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0: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
0: 嗯嗯，
10: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0: 啊，
10: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10: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0: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嗯，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10: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儿。
10: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0: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0: 啊，
0: 这样系，哦，他呢系不了，
10: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啊，往里套。
10: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0: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0: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0: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啊，
10: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0: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0: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0: 嚯，哦，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0: 哦，你父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0: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0: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0: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0: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0: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0: 是，
0: 就比如说啊，
10: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0: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0: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0: 哦，
0: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0: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0: 啊，
0: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0: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
10: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0: 啊，
0: 嗯，但是还可以。
10: 是，
0: 土
12: 佟丽娅姐姐。
13: 嚯！

0: 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嗯，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哦，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啊，你给我买提哥呀！哎，嗨，
0: 就是他，
1: 嗯，你给我买提也是帅的，
0: 是是，哎，
1: 这是一种习惯哦。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哦，
0: 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
0: 啊，岳云鹏。哟，嚯，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哎，
0: 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这这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嗯、是。哎，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oh,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嘿、hey,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嗯，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哎，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啊，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啊，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啊，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啊，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儿。

0: 哎，小小小小，哎，
1: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宝贝儿，
0: 没事吧？啊，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哎呀，啊，嗯，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哎呀，行了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哎哎，
1: 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哎，
0: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哦，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哦，好，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哎呦呵。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哎。
1: 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哎呀，
0: 日出
2: 送我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废话，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
1: 就是五环。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这不一样吗？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

0: 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

0: 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6: 腹部按摩仪。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嗯，
0: 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
1: 嗯，
0: 是咋的？今天要弄个炒饭会啊？啊，不让吃啊？
1: 嗯。
0: 啊，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
1: 嗯，
2: 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
1: 嗯，
2: 这个我有信心、
1: 啊、
2: 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
1: 嗯，
2: 至于缸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哎哎哎，想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
2: 嗯，
1: 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0: 有哪些营养？
2: 你看，你这话一说，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个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1: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一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细胞呢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0: 这么好吗？我看看。哎呀，就这小小的、
1: 嗯、
0: 这小瓜子里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
0: 啊，
1: 你放下、
0: 啊、哎呀不让吃啊，
1: 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
2: 我
1: 来答对了。
2: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
1: 啊，
2: 你先放那，我一会儿再吃。
0: 哎呀，还有偶像包袱了，看看
1: 啊，放回去。
2: 不过哈
1: 啊，
2: 不过你不能吃
0: 啊，
2: 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
1: 嗯，
0: 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
2: 嗯，
0: 那我猜猜，嗯，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哎，维生素 B 族肯定有。嗯，要不然阮老师不能把它带来。阮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2: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0: 啊。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1: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0: 蒙对了。
1: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
0: 哦、
1: 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
0: 哦，
1: 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0: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1: 答不出来了。
0: 继续说啥、哎、这个我还真
2: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阮老师您别问他。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啊那都是他蒙出来的。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1: 好，我听你的。我不问他了
2: 啊。
1: 那我问问你。
2: 有，
1: 哈哈，立冬，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0: 不知道吧。
2: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

0: 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
1: 嗯，
0: 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6。
1: 嗯，
0: 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1: 这点啊。

0: 有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1: 是啊。
0: 哦，那这么说 B6 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6，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哎呀，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2: 你呀、啊，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6， 你也挺开心的。
0: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这睡眠好像跟这个身心缓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6 能不能管呢？
1: 当然管了，那睡眠不好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它就能帮助生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清素、褪黑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哦，
2: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说是补充维生素 B6 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啊。
0: 补充维生素 B6 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2: 好像是这么说的。
1: 你别真的假的啊！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6， 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0: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啊啊啊！就是很多婴儿啊，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那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1: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6 的含量过低导致的。哦，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6 就能迅速的控制了。哎
0: 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6 还挺重要的呀。
1: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6 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6 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哟，
0: 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6 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6 那绝对是不行啊。
2: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的厉害。知道了。
0: 王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要不您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啊。关键是补充补充维生素 B6 啊。
1: 分你点儿那也行啊。
0: 哎呦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1: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0: 哎，一共五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阮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全能一次给它嗑了。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啊，阮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0: 是吗，老师？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6 的情况，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6 不？
1: 还真不行啊。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十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20来个，那就超量了。
0: 你才给我五个。
1: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2: 吃多了不行啊，
0: 油也太多了哈。
1: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6 了，那我就直接建议你 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6 的补充剂来吃，但是
0: 还有但是，
1: 那当然有但是了。你这个维生素 B6 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像维生素 B1

0: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补。
1: 明白了。
0: 哎，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六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你最好这六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2: 嗯，是这个您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0: 没错，
2: 这六种在一块儿。
0: 对，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2: 基础。
0: 对，那补充好这个六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那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1: 那肯定的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0: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1: 王老师啊，听你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呢。
0: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B2 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那这 B6 呢调节代谢，合力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0: 有啊，像这个 B6维 C 还有叶酸，它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它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2 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1: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6，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真是长知识哈。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富海国际风云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6 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6 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0: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0: 那他都会高兴
2: 啊，多悠闲呢。
0: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1: 大妈们啊，
0: 就是
1: 阿姨们，
0: 就你们说的大妈那样。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啊，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都是现成的，就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的那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到扒瓜子

0: 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儿，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啊，就高兴，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
1: 哎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2: 怎么了？
1: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才开心呢。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哎，你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2: 刚来，你别去买了。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1: 原味的
2: 都给你带回去了。
1: 好好好。
2: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当零食吃啊。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1: 换换样啊？换成啥样啊？栾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
2: 哎，你还真猜对了。一半儿，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1: 葵花蔬菜饼啊，可以呀。张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2: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栾老师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0: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2: 还得是你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0: 补充维生素？
2: 对，你说瓜子仁儿，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不是非常高？还有我说的菠菜，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
1: 叶酸。
2: 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六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一会儿我要多吃点了。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2: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

0: 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 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1: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啊。
0: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饶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种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半山。半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阮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2: 不能让他实现，
0: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2: 对啊，
0: 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2: 是
1: 反向输出。
0: 对对对，你听好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2: 对，这是对的，
0: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有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2: 对，
1: 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1: 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60了。年过60，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1: 看着体型就看着。
0: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什么。

0: 把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是，阮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他又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六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六种，因为这六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六种维生素。我们把这六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充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1: 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一种都是身体需要的。回头我也得把他们六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就是阮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0: 啊，
2: 这位友就问了
0: 啊，问什么呀？
2: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0: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2: 刚发的。
0: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1 加 B2 再加 B6， 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6 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还有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1、B2， 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
1: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B6、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1: 听明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的意见，这个室外机就装在咱们家的这个西边，多好呢，又美观又大方。
1: 那还有西照日呢，那到夏天西照日多热呀，装南边怎么了？
0: 哎呀，小姨子，
1: 小姨子，哎，
0: 你咋来了呢？啊，
2: 这啥呀？
0: 空调。
1: 空调。
3: 刚买的。嗯。幸福。

0: 生活呀。
1: 不是，我们家卧室想换个空调。啊，
2: 我
3: 带一下子。
2: 哎，真是干。
1: 小姨夫，哎。你这干啥呢？好家伙，还拿个杆儿。
2: 对呀、啊。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我是义务宣传员。哦。我们小区给我下了个命令，让我找一对年轻的夫妇拍一个幸福生活。哦，我们小区找遍了，我也觉得不合适，我上你这儿来了。
2: 那我们俩怎么就觉得合适呢？
0: 你们俩不要钱呢？我也不要钱，都是义务的。另外，我不是想让你俩火吗？哎呦，
1: 那行了，你就拍我吧。
2: 我也行，小姨子，拍我。
1: 先拍我，先拍我。
0: 你俩都想来呀？啊，稍息。有，一六，想又看，请。又反了，反正你俩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
1: 行，
0: 我这个纪实片啊分上下集啊，上集是生活有寒冬，哦，下集叫幸福万年红啊，明白了吧？
1: 先拍啥？
0: 那先拍就是生活有寒冬。
1: 好，我去找件羽绒服。
0: 可以。
2: 貂拿
0: 什么玩意儿？生活有寒冬，它就是比喻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坎坎坷坷，我们怎么办？吵两句嘴呀、什么办？
2: 明白了，明白了，别说了，别说了，明白了。
1: 矛盾了，
0: 对对对对。先拍我，别动啊。
2: 好。
0: 生活有寒冬。预备，开始。
1: 二妹姐，啊，我告诉你，这个室外机必须要装在西边，又好看又安全，多好啊！
2: 那放在西边还有西照的日头呢，那多热呀！到了夏天。
1: 放在南边淋雨，它的使用寿命短。
2: 那行，那这个室内机总能放在北边吧？
1: 啊，在北边，
2: 坐北朝南多好啊！
1: 空调不讲究坐北朝南。哎呀，空调冷风直接吹着床，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2: 啊，跟你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不清楚。
1: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嗯。
4: 二米粒儿啊，我今天脾气不好，对不起啊。
2: 别这么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驴脾气，以后咱俩有啥事儿啊就商量着来啊。
4: 不是啊，这个空调
0: 停，装在怎么搂上了？
4: 咋了？
0: 生活有寒冬，
1: 是有
0: 吵架，
2: 吵完了。
0: 哦，你们俩互相记个两句就算吵架了？
1: 嗨，我们俩生活中就是这样，
2: 平时就这样，
0: 会不会吵架？
1: 啊，这还不叫吵架呀、
0: 来来来，我培训培训你们。啊，二米粒、你过去，你过来。你在家什么位置？
1: 我说一不二啊。我
0: 还说一不二呢，安个空调你都做不了主，你还说一不二。
1: 就是
0: 啊，你在家你是不是感觉到
1: 啊我憋屈啊？哎，
0: 这有点憋屈了，以后怎么办？
1: 我要发泄。
0: 发泄出来。
1: 我发泄出来。
0: 对，来点样样，再狠一点。
1: 再狠一点，
0: 还行不行？来，呀！好嘞，好嘞。哎，二米粒过来。哎，你他这么对你，你的心情怎么样？
2: 我憋屈呀。哎，
0: 憋屈以后呢？
2: 弄他，
0: 狠一点儿。不够，再狠点。好嘞，坚持住啊，坚持住。来了啊。生活有寒冬，预备，开始啊！
2: 钱月芳，你行吗你？
1: 我咋的了？
2: 我看
1: 你忍了你好久了。
2: 我看出你忍了我好久，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1: 那就是我的心里话呀。
2: 行了，我看你这欠揍了。
1: 我看你是欠揍吧你。
2: 你说谁呢？你说谁呀？你说谁？
0: 起来！
2: 你说谁欠揍呢？你
0: 吵架怎么还打起来了？钱顺头，哎，你掐他干嘛呀？
1: 我掐的他呀，他掐的我。二米粒，你这是干
2: 啥？赶紧说！
0: 别动，别动！哎呀，你俩咋回事？行了，行了，行了，刚才生活有寒冬非常好啊，表扬一下你们俩表演特别好，而且不光是吵架，还打起来了。可以可以可以，生活有寒冬就到此结束，咱们进入第二阶段，叫幸福万年红，
1: 开始。
0: 幸福万年红，不是叶问黄飞鸿。高兴一点，微笑。

0: 互相之间甜言蜜语，卿卿我我，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万年红。哦，来了，来坐一块儿。我先拍我，幸福万年红，预备，开始。
2: 钱振发，听说你早就受够我了。
1: 你不说也忍了我好久了吗？
2: 今天这个事儿，你就是不能听我的，是吧？
1: 我为啥啥啥都得听你的呢？
2: 行了，钱振发，我关不好，哎、呀你也别想过好。我跟你说，你就是欠收拾。钱振发，你就是
3: 别打我，怎么又打起来了？你起来，起来，钱振发，你又掐他干嘛？
1: 他掐的我呀！
0: 哎呀，二米。怎么还真哭了？我天哪，你演戏不错呀！哎，表演界的天花板呢？
2: 江一墨，他每天早出晚归的，他回到家里边就对我的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说我容易吗？
1: 我容易吗？我在外边忙活一天挺累的，回到家啥啥都得听他的。
2: 那我呢？说好听的。我是管事儿的，说不好听的，我就是给你当孩子的。
0: 哎，你们是不是真吵架呢？
2: 小姨夫，因为这个破空调，我俩都吵一上午了。
1: 你以为是假的呢？你看他给我挠的。
2: 你看我给他夹的。
0: 哎，这闹了半天，就是我没来之前，你们已经为这个空调的事吵半天了。啊，
1: 吵一上午了。
0: 站好。你们两个呀，啊，好日子不想过呀！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你们呢，还吵架。生活当中，谁家不会遇到点坎坎坷坷，啊，拌拌嘴吵吵架？但你们还真吵，真生气啊！两口子，我打个比喻，就好像这空调，一个室外机，一个室内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你们俩都不如空调。他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两地分居了，中间永远隔着一堵墙，永远见不着面，人家还互相协作一起生活呢。我问你，这两个机器如果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正常工作吗？
1: 不能。
2: 正常来，我想明白了，其实有些事儿啊，不非得谁说了算，不非得谁非要听谁的，是吧？
1: 以后啊，咱两个谁有道理，咱就听谁的。嗯
0: 啊，这就对了。
4: 哎，二姐二姐夫，呀，小姨夫也在啊。我这吃完药了，这空调咱装啊？听你俩谁的呀？
1: 听他的。
2: 振发，那这个室外机咱就装在西边吧。
1: 啊，行，室内机咱就挂在北边。
2: 那不行啊，你不说了吗？装在北边，到时吹一宿，这个床上那么凉，人也不舒服啊。
1: 对呀，哟，那怎么办呢？
2: 对呀，怎么办呀？
0: 不行，我这电视装不下。说，
4: 怎么办呢？
0: 问我呢？哎呀。这问题好解决，现在不有卖那个空调挡风板的吗？啊，那玩意儿可以随便调整风向。
1: 哎，这哪能买到啊？
0: 我送给你们，就当你们俩的演出费了。哎呀，
4: 行，咱赶紧装空调吧。
0: 好啊，快快，哎，等等，我幸福万年红还没拍完呢。
1: 你这样，我俩再给你演一遍。
2: 行，再演一遍。坐。
0: 哎，不用，这样你们正常装空调，互相之间相互爱护，我就拍着，拍着完之后，这不叫幸福万年红吗？来来来，从你这儿开始。
4: 对，
0: 不行还装不下。嗯，准备，开始，
4: 装空调。
2: 走。
1: 好嘞。哎呀，媳妇儿，你就别忙了，你去沙发上休息。哎
2: 呀，老公，你去沙发上休息。
1: 你去沙发上休息。
2: 你去沙发上休息。
1: 你坐下。
2: 你坐下。
4: 哎，咋的？就我一人干呢？
0: 一块儿干，
2: 啥玩意儿？
1: 咱们一块儿来。哎
0: 呀，这个场景太好了，真的让我感动啊！街坊邻居们，这才叫幸福
5: 万年。

0: 他叫朱俊，在这台数控弹床前，他已经站了整整22年。22年间，他加工的压缩机定子件，小的几吨，大的上百吨，行位公差却要控制在0.01毫米，相当于 A4 纸厚度的1/8。
1: 我们生产的都是大国重器，绝不允许有半点瑕疵。这份信念在我入党的那天起就已经融入了骨子里了。
0: 带着这份信念，朱俊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了技术能手。面对端盖加工找证繁琐的难题，他反复试验，创新推出自动寻芯补偿法，效率提升近40%，每年为企业节约外协费用300多万元。当大型锥螺纹加工被国外封锁时，他带领团队日夜攻关，用3轴联动洗胶工艺打破垄断，实现关键工序自主可控。11年间，他累计攻克11项技术难题，获得8项国家发明专利。
1: 是党培养了我，更是神武这方平台成就了我。我将技能报国视作终身追求，誓要打造出更多硬核装备。
0: 2020年。朱俊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12名青年技术工人在这里成长。
2: 师傅常说，党员就应该冲在最前面，最难的活他先干，我们跟着干，心里有底。
3: 朱俊同志作为一个优秀员工，不仅自己干活干得好，他愿意帮助其他员工，而且他这么一个共产党员，在党性方面做得非常好。
0: 20年扎根一线，从一名技校毕业生到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耳边响起的有机器声，更有2013年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1: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所以我们要把产业报国的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0: 车间里，车床上，朱俊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让大国重器发出中国制造的最强音。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七月已经是拉开序幕，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年七月辽宁大部地区的气温呢要较常年偏高 0.5 到1度，降水总体延续前期偏多的状态，月内可能会出现四次强降雨过程，总降水量约为190到206毫米。下面我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其中3号的凌晨到4号的白天为强降雨时段，今天傍晚到夜间中部及以北以东地区是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另外大连及辽西大部地区局部将会有大雾，明天白天阵性降水天气将会覆盖到全省，其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强对流。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强降雨登场，其中中部以北以东地区以及营口盘锦葫芦岛北部地区是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强降雨仍在继续，中部及以北地区辽东大部还有锦州盘锦北部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虽然雨水不断，但是未来三天省内的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总体还是维持今天的水平。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大连多云，21到27度。鞍山小雨，21到28度。抚顺雷阵雨，20到28度。本溪阵雨，20到27度。丹东阵雨，21到27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营口多云，21到28度。阜新阴转多云，20到28度。辽阳雷阵雨，21到29度。铁岭雷阵雨，20到28度。朝阳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盘锦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葫芦岛阴转阵雨，20到27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

节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今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许昆林、王新伟参加。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辽沈大地同频共振，致敬伟大征程。
0: 爱党向党的炽热情感处处涌动，新闻特写家门口看盛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锐评人民至上。
0: 辽宁8名个人、12个集体获全国2优1先表彰。
1: 何为共产党人？事件关注在振兴一线独董担当。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奋进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分别在各自机关收看。
2: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的会议厅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时整，庆祝大会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大家全体起立，与北京现场一起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致敬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共产党人，致敬他们的杰出贡献。大家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每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向大家颁奖，每一枚勋章奖章都充分展现了全党全社会对英雄人物的尊崇，对先进典型的礼赞。大家深受触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深刻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全神贯注、专心致志聆听记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0: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是我们的信心之源、胜利之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收看。本台报道。今天，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庆祝党的105岁生日，共同回顾和感悟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
1: 105年前，一群先驱者在黑暗中点燃信仰的火种。105年来，在同一种精神的引领下，不同时代的奋斗者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此刻，这份穿越时空的力量正汇聚成同一份期待。
2: 上午10点，庆祝大会开始，在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集中收看现场，在场同志全体起立，与北京大会现场一起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
3: 我们伟大的党105年风雨兼程，不懈奋斗，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组工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好我们自己的每一份责，做好身边每一件事儿。全力以赴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集聚人才发展优势。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我们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实干劲头和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奋力谱写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在省科技厅，60余名党员干部一同回望党的辉煌成就，感悟初心使命。
5: 在直播过程中，现场气氛庄重而专注，不少同志呢边收听边随手记录要点，结合自身岗位体会发展成就。
6: 我们要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以科技创新为己任，以自立自强为目标，以实干笃行为底色，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力和引领力。
2: 庆祝大会上，我省8名个人、12个集体获全国2优1先表彰，他们扎根在辽宁振兴发展的基层一线，用实干践行对党的忠诚，也集中彰显了我们党矢志不渝、攻坚克难的优秀特质。
1: 在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名单当中，就有一位来自沈飞的老党员姚志成。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航空工业沈飞的技术大楼报告厅，此时此刻，现场的200多名科研技术骨干、一线工人代表、优秀党员代表聚集在此，聚精。

0: 会神的收看大会。
1: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句话让我深受鼓舞。我们航空战线要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奋勇攀登。
2: 在今天的大会上，东北财经大学的苗丽教授荣获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共同见证这份荣誉，收看直播的师生代表们脸上都挂着骄傲的笑容。我手上拿着的这份正是苗丽教授主编的创新创业基础教材。作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东财正用这本厚厚的教材践行着总书记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殷切嘱托。
3: 总书记在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初心坚守。
4: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总书记的讲话也让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我也会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继续深耕课堂，扎根教育一线，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财经人才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5: 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当下践行使命，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最生动、最有力的传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干部群众将赓续红色血脉，砥砺斗争精神，以更昂扬的姿态，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为时代添彩。本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辽宁的社区活动室、工厂班组间、乡村巷陌中，处处涌动着与全国人民同频共振的炽热情感。大家由衷感慨，日子愈发红火，幸福愈发浓烈。
7: 一大早，沈阳市沈河区滨河街道多福社区居民左华就来到社区常态化爱心大集做志愿讲解服务。七一前夕，左华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今天，他带着这份荣光和街坊邻里一同观看庆祝大会直播。
8: 拿在手的时候，我这眼泪不自觉的就实在憋不住了，忍不住了，我就掉了下来。做那么微不足道的工作呢，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我一定把我的有限的生命，我说投入到我们社区的工作当中去。
7: 有着40多年历史的多福社区始终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在社区党员们看来，把邻里人心聚拢在一起，做好民生小事，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9: 我也是一名在党40多年的老党员，所以我退休之后呢，在社区参加了红马甲志愿队。
7: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丽丽把刚领回来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牌匾摆放在村部，转身和村民们一起认真收看庆祝大会的盛况。经历过灾后重建，生活的幸福感大家伙触手可及。
10: 前年那场洪水冲毁了乡亲们的家，是党和政府帮助我们异地重建，整村搬进了新居。后来总书记还亲自到我们村看望慰问。这一年多来，不少村民开启了农家院，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稳步提升了。
7: 在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生产车间，产线党员甘茂林和工友们共同观看大会直播。3个月前，机组突发漏水，这支党员队伍泡在冷水里连续抢修4个小时，稳住了一季度产量，并刷新了3月份的月产记录。
11: 争分夺秒的这个去赶产量，我们要把这个党员的精神要发挥出来，要带领整个这个产线的职工啊，去卯足一种干劲儿。为这个企业多做一些贡献。
12: 我们也希望啊，将来有一天也像这些老党员一样啊，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我们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
7: 本台报道。
13: 105年了，从南湖红船到天安门城楼，从井冈山的梭标到两弹一星的惊雷，从改革开放的春潮到新时代的恢宏画卷，中国共产党

一路披荆斩棘，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锻造成今天屹立世界东方的钢铁脊梁。这条路是用血与火铺就的，多少共产党人倒下，有多少人冲锋向前，多少难关被攻克，有多少奇迹被创造。他们用生命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叫为人民

0: 人告别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科技突围，我们把卡脖子变成握拳头，生态文明还山川以绿色，还河流以清澈，大国外交，中国声音，掷地有声。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交出的最硬核答卷，是人民至上四个字最滚烫的证明。今天我们不止回望，更要宣誓，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未来的征途上，我们依然会高举旗帜，迎着风雨，向着复兴阔步前行。生日快乐，伟大的党！这不仅是祝福，更是亿万人民心中最坚定的信仰。
1: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姚志成等四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钱学宇等四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大连理工大学党委等12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明天起，辽宁新闻将陆续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自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将“人民”二字写在旗帜上，融入血脉里。今天，很多党员走进红色场馆，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
4: 越来越多的党员在七一这一天来到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在这里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机关。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中共满洲省委勇敢地发出了中国抗战史上的第一份抗日宣言，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
5: 如今，这里已成为红色地标，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从革命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
6: 我感受到，在革命岁月，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7: 红色历史是根，不能忘；党员本性是魂，不能丢。我要在这个历史当中啊，汲取力量，投身到每一天的工作当中。
3: 从辽沈大地百年红色火种，到振兴一线万千红色先锋。辽宁让鲜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基层一线，在乡村遍布田间地头的党群共负责任区，成为党员带领村民共同富裕最鲜活的载体。
4: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宝象屯村张万斌大哥家的蔬菜大棚里，我们看到我脚下的生菜已经长得非常的茂盛，已经进入了收割期，下午呢，这里的生菜就要被送到市场上去售卖。大哥，怎么这么高兴？
8: 这今天卖生菜了，这生菜价钱还好，我们挣钱了，老百姓高兴。
4: 今天能挣多少钱？
8: 今天大约砍4000斤，10000块钱。
5: 沈阳市苏家屯区选取党建工作基础好、集体经济体量大、产业带动能力强的村为中心，推动地域相邻、产业趋同的村建立了13个产业联合党委，建立710个党群共负责任区，为每个责任区配备党员致富骨干、产业带头人和农业技术人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8: 一年整6茬菜到7茬菜，我们的年收入啊，照以前呢，一年能多收入8万到10万，10万块钱之间吧。
9: 我们有三笔账，有土地账，有务工账，有分红账，我们每家每户多增收了1万到1万5，整个村总体增收20万左右。
3: 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社区通过党建引领，激活邻里互助，构建有温度的社区共同体，打造服务有质、邻里有爱的幸福新社区。
10: 你感觉是合适的，就能接上力。这个高度啊，有点矮，建议你放到这个高度。
5: 在沈阳市皇姑区太北社区失能老人魏国学家中，社区党委请来爱心企业免费为老人进行适老化设施改造。年初以来，太北社区党委联动辖区医院、养老机构、企事业单位开展助老服务公益慈善活动，为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站式家庭维修包保服务。
11: 就在家屋里还得种个棍儿， 主棍儿去。现在主要您要来，能。

0: 那解决坐便那嘎要两，就是两边那什么扶手是啥，走着显得更全面。
1: 年轻人看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老人心目当中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都是党支部之间的互相的一个配合嘛，设身处地的为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
2: 为了满足群众需求，社区党委创新搭建了居民吐槽大会、民情恳谈会，收集诉求。居民有啥烦心事儿、堵心事儿，跟社区、跟党员志愿者反映。今年以来，共为居民办结135件民生实事。
3: 稳定的志愿者服务呢，已经达到了新增20名以上。然后我们精准的去包保了35名那个特殊群体。在我们社区呢，有一个特殊的服务模式，就是以老助老这一块。是低龄的老党员，然后去服务我们的高龄的独居老人。
4: 现在呢，就是以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社区对我们居民特别关心，我的是名老党员，正当一名那就永不褪色的好党员。
5: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党始终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28.6万名党员勇毅前行。今天我们想对伟大的党说一声生日快乐。
6: 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7: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开设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展览，以西柏坡珍贵革命史实为脉络，回望老一辈共产党人从西柏坡出发踏上进京赶考之路的奋斗征程。
8: 有那么多的革命先烈为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牺牲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更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7: 大连博物馆特色展览《把一切献给党》联动大连话剧团同名话剧，创新打造出观展、观演和重温入党誓词深度融合的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
9: 展览文物的这种真实性和演出的生动性相结合，以文博与文艺跨界融合的新模式，增强学习的吸引力。
7: 辽宁科技大学打造情景化体验式的特色思政教育场景，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丹东市组织青年到抗美援朝纪念馆学习感受革命先辈的信仰坚守和实干担当。
10: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立足本职岗位，以创新思维谋划工作，以奋斗姿态迎接挑战，在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践行青春使命。
7: 沈阳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党日活动，免费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更换燃气灶具，整改燃气设施隐患。本溪市公安局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专题党课等活动，引导全警坚守初心，永葆忠诚底色。抚顺市组织部分民辅警走进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重温初心使命。各地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和文化活动纷纷展开。葫芦岛市举办演讲比赛，选手们饱含深情，娓娓道来，让红色信仰、为民情怀、岗位职责在工作服务中有了交融。辽阳市多个社区举行文艺汇演，展现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铁岭市的文艺工作者们用精彩的演出表达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
11: 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把我们满腔的热情，把我们对党的这种感恩之心展示出来。
7: 本台综合报道。
12: 7月1号，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结业式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筑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复盘，补齐短板，确保取得扎实成效。扛起县区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立足自身禀赋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公道正派，树立鲜明用人导向，以换届为契机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守纪律规矩，筑牢廉洁底线，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5名学员代表发言交流学习收获。本台报道。 汛期来临，辽宁各地聚焦隐患排查、工程加固和实战演练，有序高效推进防汛备汛工作。
7: 铁岭市铁岭县柴河渠首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体工程日前完工，既可以保证灌区下游10000亩农田灌溉需求，还能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开原市庆云铺镇开展田间水渠清淤疏浚及排水站检修试水工作，正在加固排水最后一公里。丹东市的铁甲水库采用洪水预报系统调度泄洪，还针对堤防渗漏、电力通信中断等场景开展模拟处置。本溪市明山区新民街道对老旧小区围墙、山体临街挡墙等重点部位排查安全隐患，实行严密管控。连日来，我省各地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库，做到物资分类存放、专人管理，随时可调可用。沈阳市开展动力舟桥人员转移、寻堤查险及灾情收集、水上浮桥打通抢险道路等实战科目。丹东市消防救援局采用理论讲解加岸上实操加水域实战的训练模式，细化应急全流程。抚顺结合境内山区河道密集、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的特点，模拟河道漫水、局部内涝、山洪险情等真实场景，让演练更贴实战。本台综合报道。从7月1号到8月31号，辽宁省博物馆开启暑期延时开放模式，取消周一闭馆。周一至周四开放时间延至18点，周五到周日开放至19点，游客可错峰进行观展。今年暑运自今天启动至8月31号止，共计62天。国铁沈阳局预计将发送旅客4650万人次，同比增加183万人次，增幅为4.1%。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共增开临客103.5对，始发客座能力突破52万座。本台报道。
1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

0: 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

0: 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谈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 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

0: 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热烈
2: 期待。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

0: 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如何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你怎么来了？我不上这儿找你，我能上哪儿找你啊？你这几天住在哪儿？酒店。好了，你别生气了，是我不好，我误会你了。我不该把你从香港调回来，还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1: 我那天的态度也不好。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我已经把杜总给调走了。
0: 你爸知道这事吗？我爸知道也无能为力，因为是杜总自己主动申请调岗，这样以后这个部门就你说了算。 你想做什么都行，不用再给别人做嫁衣了。开心吗？你怎么不说话啊？是万黎明告诉你这些吗？你别管谁告诉我的，你就别跟我计较了。
1: 小婷，你站得太高，我想计较都够不着啊。
0: 好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你们现在回家。
1: 现在。

0: 四哥，最近见你面好难的。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最近生意上出了点问题，太忙了。这次要是不能转还的话，别说开新的餐厅，就是这间餐厅都有可能。你明白我的意思？
0: 四哥，您放心好了，金总那边我一定会替您搞定的。
1: 你得好好管管你的那个小朋友，要是因为他耽误了咱们的事儿，那可就不值当了。你是不是想和他在一起啊？如果是这样，很好，我欣然退出。
0: 怎么会呢，四哥，我一定会跟他有了断的，你放心好了。
1: 我想你也是志不在此，那金总那边你可就得抓紧。你得明白，他是现在唯一帮得上我的人，也是唯一救得了你的人。
2: 姓潘的，我能跟你聊聊吗？
0: 简希然，你干嘛？
2: 我是来找他的，不是来找你的。
1: 晶姐，记住你刚才亲口说的话。
2: 清泉，你答应他什么了？
0: 放手你！
2: 姓潘的，
0: 四哥，你别生气啊！
2: 姓潘的，我告诉你，我喜欢乔清浅，而且已经喜欢他六年了。他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利用他。
0: 四哥，
2: 姓潘的，你给我
0: 解释。

0: 你看看这家餐厅，豪华吗？奢侈吗？我告诉你，这家餐厅一个月的营业额有几百万，但这一切都不是我的，就跟我的车子、房子一样，我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
1: 不用跟我说这些。
0: 你不是问我资格跟我什么关系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他的。就上次你得罪那个金总，他是唯一能帮他的人。你现在知道我的处境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冒冒失的闯进来，对我意味着什么？
1: 那星潘呢？对你意味着什么？
2: 我不在乎，他没想娶我，我也从来没想过嫁给他。
1: 清泉，清泉，很多答案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问问自己，这些年什么时候是你真正开心快乐的时候？
2: 我们退一万步讲，你挣了钱了，你开了分店了，然后呢？你真觉得你就能摆脱得了那帮人，过上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吗？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1: 清泉，你要的不是退路，你要的是一条生路。反正我不会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利用你。
0: 我一定会跟那姓潘的说清楚的。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我，你别怪我太绝情。明天我会告诉我店长，绝不让你踏进我餐厅半步。

0: 校长。
1: 嗯，蒋老师，来来来来来，
2: 请坐。蒋老师啊，今天叫你来，是告诉你个校方的决定。从今天开始，你将调到后勤部工作。
0: 后勤？那我能做什么呀？
2: 后勤还是很繁忙的，工作很多。
0: 那也就是说，我以后再也没有给学生教课的权利了。
2: 那倒不是，不是，是这样啊。过段时间有一个教师优质课的评比活动，你还是可以参加的。如果能拿到好的名次，还有机会成为正式的任课老师。另外这段时间，像有些老师他请假缺课，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可以回来代课的。
3: 你当时为了姿态好看，放弃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现在呢，又摆出一副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姿态离开学校。你只有真正的留下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才真正的有意义。你明白吗？
2: 要不你回去再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了，我接受学校的安排，后勤工作我也会尽力做好的。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没有了。
0: 那我先走了。
4: 张老师，啊，设计方案我带了，我带了。好嘞，好嘞。哎，我做了三个方案呢，到时候请您多指教啊。哎，谢谢。
5: 站住！
6: 简姓然是吗？
7: 是啊，怎么了？
5: 你这什么呀？让我看看。
7: 神经病吧你！
5: 你完了！

孩子，我应该掐死他。

0: 喂，好，下班我过去，晚上我陪穆佳，你就放心吧。
1: 简老师，我妈会不会真疯了？都说这病会遗传，我以后会不会也变成疯子？我不想变成我妈那样。

0: 钱老师，你说我是应该吃点药，或者干点什么，我提前预防预防。
1: 别胡思乱想，你妈会慢慢好起来的。别想了，快睡觉吧。
2: 睡吧，来，躺下去。别想了啊。

0: 你吃饭吧，累了一天了，多少吃点吧。喂，简单，新人出事了，你现在赶紧来一趟南小街派出所。新人怎么了？ 南小街派出所。好。
1: 出什么事了？
0: 你别管了，你忙了一天了，你休息吧。那个，穆家刚躺下，还没睡着呢。我走了啊。

0: 你是解先生的家属吗？
1: 对，我是他姐姐。
0: 你弟弟斗殴滋事把人给打了，你先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跟受害人商量商量，看该怎么办吧。
2: 我不同意调解，我要走法律途径。他和我的女朋友搞暧昧，还好意思打人？
3: 姓潘的，清浅是我女朋友。
1: 你给我闭嘴！
4: 潘先生，我替我弟跟您道个歉啊，这事儿是他不对。你看这样行吗？我陪您去医院做个检查，然后把伤口处理一下，然后咱们再聊聊看看我怎么赔偿你。
3: 不是姐，他先找人打的我。
4: 你给我闭嘴！
3: 找人打。
2: 我不想在这儿胡扯，我的律师一会儿就到，有事儿你们和他谈吧。
4: 你怎么来了？
5: 这位先生，我能跟你谈一谈吗？
6: 马烈文，
5: 你认识我？
6: 咱们是校友，我潘延明。
5: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当时你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风云人物，你是第一个毕业以后创业赚大钱的人，有一段时间一直是我们的楷模。
6: 过去的事儿啊，就别提了。
5: 哎呀，你这是出走半生归来忍是少年啊，我很羡慕。
6: 哎呦，你这嘴还是这么能骂古人啊？
5: 不是，我是觉得咱们这个岁数了还能为女人打架，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6: 哎，你们是什么关系？
5: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他是对我们家有很大帮助的人，帮了我的孩子的忙。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啊，能不能看我的面子，你就放这个小伙子一马。
2: 那这样，只要他答应不再打扰我女朋友，这个事儿就算了。
3: 到底是谁女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5: 到底是谁的女朋友？你们私下商量行吗？阿潘，有什么损失我来赔付。今天这个事儿呢，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就到此为止，行吗？
2: 烈文，那我就看你的面子了。
5: 来日方长，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好，
7: 我给你们俩找个地方，你们俩好好聊，行吗？
2: 哎，烈文，改天约饭啊。
5: 一定。
2: 好。
4: 怎么这么严重啊？
8: 没事儿。
4: 我不是躲着啊，我是觉得我进去这事儿可能更麻烦。
1: 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啊？

0: 我喜欢清浅。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6年前就开始喜欢他了。
1: 6年前，你才多大？
0: 姐，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样的人。
1: 我看你现在都不清楚。
2: 简单，你别听他瞎说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0: 不是，我们不只是普通朋友。
1: 你看，你就一厢情愿，而且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0: 姐，你刚开始跟冯振生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合适，结果呢？
1: 说你的事儿呢，你扯我干嘛？
2: 你天天瞎说什么呀？别生气啊，简单。欣然，以前很多话可能我没说清楚，今天当着你姐的面，我把话再说一遍。咱们俩不合适，咱们俩只能做姐弟、做朋友，没有其他关系。
0: 清泉啊，
2: 还有，以后你别来找我了，我也不愿意给你收这烂摊子。我先走了，
0: 清泉。
3: 你看到没有？
0: 你现在高兴了？请你以后不要再干涉我跟清浅的事儿了。
1: 你还要去找他？你别天真了，你们俩不会有结果的。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了解他。
0: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那些花花肠子都是表面的，他其实很没有安全感。
1: 你还没跟他在一起呢，今天就进派出所了，难道以后你要把他身边出现所有男人都打个遍吗？
0: 是又怎么样？那些老男人其实孬得很，看着道貌岸然，其实都是在欺负利用他。我见一回打一回。
4: 原来我们这个岁数已经都成老男人了。
0: 我没针对你啊。
4: 你就是把那些老男人都打一遍也没用。年轻姑娘或许要的是浪漫，但是到一定岁数，他们要的是保障。
0: 哦，都得像您这样啊，事业有成才有资格谈感情吗？
4: 那倒不用，但是最起码有个正经工作养活自己嘛。
0: 我正找着呢，我也没想过让我喜欢的人跟着我喝西北风。
4: 听说你学过美术设计，还得过奖，是吗？
0: 是啊。
4: 我这儿有一个设计插图的活，要不要来试试？不过丑话说在头里，水平不过关，一分钱都没有。
0: 你还别用激将法，这回我接了，我会用实力证明给你看的。

0: 进来。
1: 马总，这些文件需要您过目签字，下午3点的股东大会，会议室已经安排好了。
0: 知道了。我推荐的插画设计师，你安排人对接了吗？
1: 已经让负责的人联系过了。
0: 好。喂，我是。什么？玉茹，你昨晚上都没睡觉，打一针你就能睡着了？
2: 打一针我就没命了。
0: 我就在你旁边，过几个小时我就把你叫醒。
2: 穆佳呢？我要见穆佳。
0: 穆佳现在还在康复，等他好点了，我就带他来见你。

0: 江老师，你把穆佳带过来吧，她妈妈想见她。
1: 好，穆佳，我们去看看你妈妈，好吗？

0: 我试一下。
1: 放开我！放开！放开！
2: 别放开我！
3: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0: 他又摇又打的，不这样能行吗？难道他乱打别人吗？
4: 我找你来是为了让你照顾他，不是虐待他。他是病人。
0: 什么病人？不就是个疯子？
3: 你走吧，我不用你了。
0: 走就走，这种疯子谁愿意伺候？

0: 想您了，
1: 孟云。你能哪儿都别去，一直陪着我吗？
0: 好，我哪儿都不去。
2: 喂，什么会议啊？我没空。你跟他们说说，我真的有事儿。那就随便了，就这样。
3: 你要是有急事，你先去吧，我在这儿守着。
2: 你就别添乱了。
3: 公司的大事儿，你能不管啊？你去忙吧，忙完了你回来替我。
2: 你们老师不是要备课吗？
3: 我现在是实课老师，就是板凳队员，不用备课，挺清闲的，我这没问题。
2: 不是，一如，你能行吗？
3: 你去吧，就按我说的。哦，你把穆佳先送回家，我在这儿，你放心。
2: 说吧，这么着急什么事儿？
4: 啊，马总，关于咱们那几家实体书店的整改方向呢，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并做了一个提案，请你看一下。
2: 这不是整改啊，这是转让书店的计划书啊。
5: 我们几个股东觉得这个提案非常好，能使咱们书店的店铺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您要是同意，就签个字吧。
2: 关于书店，我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你们这是在逼宫啊。
4: 做生意嘛，提高利润额才是根本。
5: 对，
4: 提案里边的几种经营方向呢，都比开书店要强，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您也是一清二楚的嘛。
6: 再考虑一下。
2: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5: 既然马总这么一意孤行，那我只能撤资了。
4: 我也撤资。
7: 别，就这走。哎，
6: 大家先别着急，稍安勿躁。要不你再斟酌一下。
2: 书店的利润额虽然下降了，但是仍旧是有盈利的。书店的经营理念不会变，我对书店有信心。既然大家在经营目的和发展方向上无法达成共识，对书店、对我又持有怀疑，那我也不勉强。去留自由。
7: 几位老总，几位老总，哎。
8: 嗯，这粥可真香，
6: 来吃一口吧。
9: 我不吃，粥里有毒。
8: 没有。嗯，我吃给你看。
9: 嗯，甜的真的很好吃。护士说了啊，要是不吃东西的话，就得打营养液。你不想打针吧？嗯。
10: 给我换一碗，
8: 换一碗，换一碗你就吃吗？

0: 男人才是疯子，有个老头，每天穿上女人的衣服，一见到男人就脱衣服。他才是疯子，我不是，我不疯。他们把我关在这儿，就是想把我逼疯。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把我绑起来。我真的不能在这儿再待下去了，我再待下去我就疯了。
1: 他们怎么这么粗暴的对你啊？这样你先跟我回去，我回头我去找他们医务人员聊一聊，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马总的。
0: 告诉他有什么用？他每次把我接回去，过两天还是会把我送回来。其实我不想逃跑，我就是想出去看看。 你看，夏天都来了，夏天多美啊！我就是想去看看夏天，我想去划船，再吃一个冰淇淋，我想吹吹风，看看云，树叶那么绿，你快看，你看呀！
2: 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

0: 最喜欢的就是夏天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过完就是秋天了，
1: 虽然秋天也很美，但是马上冬天就要来了。
2: 但是冬天过完就是春天了。
1: 你说的也对，谢谢你给我买的冰淇淋，我喜欢你。
2: 我没有什么朋友，
0: 我能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吗？
1: 你说吧，我一定替你保密。
0: 我喜欢上一个男生。
1: 谁呀？我爸爸的一个学生。哦，是不是马列文？
0: 你认识他？
1: 他可有才了，
0: 读了好多书。
1: 他跟其他的男生都不太一样，别的男生来我们家嘛，就是借故来找我，只有他是踏踏实实的跟我爸爸讨学问，一点都不油腔滑调。
2: 这倒挺像他的。他每次跟我爸爸聊整文学来啊，总是滔滔不绝的，可是只要一见到我，他就不说话了，
0: 总是红着脸。

0: 他还会红脸横鼻头，你说他是害羞呢，还是不喜欢我？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他应该是喜欢你的。其实我对男生喜不喜欢我挺敏感的，只有对他，我拿不准。
1: 是，他害怕了吧？本来我想告诉我爸爸，但是我怕他不答应，因为马连文他们家的家境太差了。你困了吗？你要是困了，就闭会儿眼睛。还有两年，我就毕业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

0: 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岁月更迭，薪火承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十四城联动，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干嘛呀？想淹死我的花啊！哎呀，我没注意。想什么呢？你想什么？是不是正职任命的消息等太久了？什么都瞒不住你。
1: 你说啊，你说我主持工作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部门里上上下下都认为那位子就该是我的了。可这任命就迟迟不下，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好比一块肉疙瘩烤架，底下那小伙慢慢围着你，然后一堆人还在那看着等着。
0: 就一个职位任命的事儿。
1: 被你说这么惊心动魄的，我没跟你开玩笑，真的，就那种感觉特难受。哎呀，
0: 要么这样吧，我直接问问你爸去。嗯，还是我问吧，我问比较好。
1: 你问？
0: 对，我问。
2: 您是不是把爱人接走了？没有啊，
3: 我刚才来查房，发现房间没人，您的那位朋友也不在，会不会是他把他带走了？你们去哪儿了？
2: 啊，我带他出去转了转。
3: 胡闹！他这个样子能出去转吗？这么……哎哎哎，一如，
2: 你还记得你喜欢的那个男生吗？
3: 咱们回房间去等他吧。

0: 刚才对不起，冲你发脾气了，主要是一柔的情绪不太稳定。找到护工了吗？
1: 正在联系，还需要一点时间。
0: 那这样吧，这几天我就在这儿盯着，咱们谁有时间谁来，轮班倒。
1: 不用，你上你的班，自己。

0: 想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24小时在这儿连着转啊？不就是几天吗？咱们俩坚持坚持就过去了。
0: 你以为你帮了我，我就会感谢你吗？
1: 你也帮了我们家这么多的忙，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帮帮你也是应该的。
0: 没想到你还挺喜欢管闲事的。
1: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平常干事不是挺干脆的吗？就按我说的办吧。

0: 哟，爸，怎么买这么多花啊？人家说我这屋子里啊，缺少生活气息，让我买些花啊，装饰装饰。哎呦，
1: 行行行了，爸，哎哎哎，这君子兰它不喜水，你这样浇它死得快。
0: 是吗？我也没戴眼镜，这眼神也不太好。哎，有这么娇贵吗？
1: 你说你养它，你也不学习一下。嗯，这个这是波士顿爵，它吸水，可以多浇点儿。哎呀，
0: 什么时候懂那么多了啊？我现在也是已婚妇女嘛，我也得收拾收拾家呀。哎呀，含辛茹苦啊，培养你20多年。
1: 结果却嫁给了一个穷小子去当保姆，哼！行了，我的爹，够了，你这也不能这么教他呀！哎呀，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等等，你来吧。你呀，就是太粗暴了。
2: 我觉得吧，这个养花就跟培养人是一个道理，都是要细细的培养。那你一次性浇水浇太多吧，也不行，会淹死；但你一点不浇，也不行，它怎么成长？对吧？是这个理儿吧？闺女啊，我看你啊，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冯春生叫你来的吧？我自己要来的。嗯，哎呀，我就是觉得吧，其实春生就像一多小花，你要细心的灌溉，它才能够茁壮成长。一个女婿半个儿，你不栽培他，你栽培谁呀？那别人再好，他都是外人，你能信得过吗？
2: 女婿再好。
1: 他也不姓卓，我现在呀，活得好好的，甭惦记接班人的事儿。我可没说接班人的事儿啊，是你自己提的。我就是觉得吧，春生应该得到他该有的待遇。
2: 该有的待遇，要不是因为有你，他能坐到这个位置上吗？还不知足啊！
1: 啊，那他们部门那个杜总不是走了吗？那按理说，是不是也应该提春生上去了？爸，你什么时候宣布这个任命啊？我也没说非要提拔他不可呀。啊，我最烦的是吃的碗里看着锅里，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爸，怎么了？
3: 春生想上进有错吗？那也得一步一步走，脚踏实地的干，知道吧？不就是个部门经理吗？你至于吗？多大点事儿啊！看你就是故意为难春生，不就是因为我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找白刚那样的女婿，你就为难他？你怎么那么想操控我的生活？
2: 混账东西！为了一个男人，不惜跟你爹撕破脸。
4: 这冯春生是给你喝了迷魂汤是怎么的，啊？你回头告诉他，
5: 要想一步登天，没门儿。

0: 没想到给他读书了。
1: 巧了，我给学生朗读的书被他发现了，他说他也要听，他还挺喜欢听我给他读书的。
0: 效果不错。
1: 嗯，我准备明天上午继续给他读。
0: 明天你就别来了，歇歇。再说你不上课了吗？
1: 明天我没有课，反正去了学校也是捡捡花草，还不如来陪他呢。
0: 不像你了，姜老师，要依着你的性子，补丁老师坐冷板凳，早就该气走了。什么时候辞职啊？
1: 谁说要辞职了？补丁就补丁，冷板凳也不可能让我坐一辈子吧？总有机会可以让我证明我自己。
0: 行啊，有没有能力先不说，存着斗志就是好的，长进了。
2: 你就是太冲动了，为了这一点小事儿，你惹你爸不高兴，不好吧？
3: 那你说我爸也是的，那顺顺当当的生了春生，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
2: 你爸有句话说的是真的，春生的确有些不知足了。
3: 你要是站在我爸那边踩春生的话，我就不想听了。
2: 你看你又来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春生到这个公司多久？他现在已经是副总了，连跳了好几级，要不是你的关系，现在还在做小主管呢。
3: 可是走的那个杜总，他各方面能力都不如春生，凭什么他当得了总经理，春生就当不得？
2: 春生有没有能力不是你说了算，是董事说了算。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气撒在你爸身上啊。哎，我发现你现在是公私不分呢，你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保姆和助理。
3: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不是也一样？
2: 我当然跟你不一样了。马连文家出了那么多的乱子，我能看着不管啊？行了，别生气了。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你说当初你们俩在一起，你有没有想一想他图的是什么呀？如果有一天你什么都不给他，他还能对你那么好吗？我认为这个人对感情不真诚。
3: 春生不是你说的那样，他想上升是真的，可是他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我相信他。

0: 小花呢？
1: 嗯。
2: 怎么样？跟爸聊的怎么样？
1: 从欧朗广场到 SK 项目，一直都是我推着你向前走。其实我觉得你有那样的才华，可扶正这件事儿，我觉得先缓缓呗。
2: 爸不同意。
1: 我爸这个人他太固执了，我都跟他吵翻天了。而且我也不想让你留什么画瓣在他嘴里。

0: 你不就是个部门经理吗？你以后会有更高的职位。你再高的职位也是靠一步步走出来的。你这步迈上去了，那就上一个台阶儿。你迈不上去，那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1: 哎，我现在不想聊这个。不过，我觉得，你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那都是咱们自己的公司呀。
0: 那是给你跟你爸打工，不包括我。
1: 那我们要分这么清吗？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老公。
0: 对，小婷，没错，是，我是你老公，但这是工作和生活是两码事儿。 理解我的感受呢。

0: 你真不能喝了！
1: 你别喝了，
0: 你过去，快过去，拿好你的包。

0: 不相信。哎，不是，醉了，咱们还是回家吧。小婷，赶快去，赶快回去，走吧，回去再说。回去。
1: 醉了，
2: 我不过敏感。
0: 别闹了，别闹了，回去了，回去了。
1: 来吧。
0: 来，包我给我拿一下。不好意思啊，你自己行吗？
3: 可以，没事。

0: 行了，行吧，哎，老校长，您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别跑，我必须把您送进去啊！你看，这多过意不去，每次抓你的公差给我开车，哪知道今天你看，你还里头有事儿，你看这，
2: 老校长，您要这么说，那可就外套了啊！
0: 你想想啊，我给您当司机那会儿，要不是您提携我，哪有我今天呀？
2: 哎，
0: 不管到什么时候啊，我必须。 念着您老校长的恩情，您就把我当儿子，有什么事儿您自管吩咐啊！
3: 行行行，那我就不客气。哎，
4: 这就对了。哎，那你儿子那事儿解决了没有？
0: 哎，解决了，解决了。哦，对了，
4: 上次给您换那个地漏没味儿了吧？
3: 你这个完整统一的人，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你有自己完整统一的性格，你就希望整个生活都是由完整。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大包盒，
0: 请稍等。

0: 去中国万年俗，俭养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观赛人数屡创新高，热度爆表的东北超究竟超在何处？
3: 它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秀场。
2: 没有输赢，只有共赢。一场东北超让整装东北抱团发展，携手振兴。
4: 从这样一个流量变成了一个销量。
2: 以赛为媒，东北超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5: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比赛，它是一个强烈的社交联合剂。
2: 一场足球狂欢吹响了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号角，那么该如何解读东北超里的振兴密码呢？
6: 不仅仅是热闹，实际上它背后会潜藏着整个治理模式的变化。
2: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平面天下带您关注东北超，扬精气神，拓振兴图。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这个盛夏，覆盖三省一区1.2亿人口的东北超热度爆表。从绿茵场上刮起来的这股热乎劲儿，不光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也真真正正地激活了这片土地，实实在在地凝聚了人心，为东北的发展注入最鲜活的动力。那么，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燃，又超在哪里呢？

0: 20日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比赛在大连苏鱼湾足球场正式启幕。这场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被网友们戏称为辽宁德比，吸引了62826名球迷到场观赛，创下东北超赛事观赛人数新高。
1: 我觉得我们整个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过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2: 东北的味道就是浓，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不来后悔。那么我这次1700公里跑来，我真的不后悔。
0: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

0: 于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携手打造，赛事覆盖约1.2亿人口。在5个月的赛季中，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将上演34场真刀真枪的较量。5月23日，东北超首场揭幕战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同步开赛，累计观众超10万，门票19.9元，超10万人抢购，部分场次门票中签率不足30%，一票难求成为常态。东北大地的激情被这场足球赛彻底点燃。
1: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3: 加油！
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0: 在网络上，东北超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网友的这些评价印证了这场民间足球盛会正在成为这个盛夏的新晋顶流。那么频频出圈的东北超究竟超在何处呢？
5: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东北超这股热度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魏翔，欢迎您，魏先生。
6: 你好。
5: 另外一位是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禁卫军足球智库首席架构师刘劲松，欢迎您，刘先生。刘先生，您看，您是参与过这个苏超、江超、楚超、湘超等很多国内这个城市足球联赛的指导的，那能不能给大家说说这个东北超？它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6: 我们认为东北超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它做了一个现代化的系统集成工程，它相当于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4个球员放在一个场上面，让他们之间本来是相互平行的这个跑动和传球，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火花。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一个创造力的展现。
7: 体育它是一个触媒，我们知道呢，旅游呢和文化融合以后呢，它的衍生性或者我们叫乘数性非常好，但是这个乘数效应它必须呢需要一些载体。所以我们从春超、苏超一直到东北超，我们都会发现呢，实际上呢，体育呢是把文化和旅游呢点燃了。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治理呢更多的强调的是属地的治理，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非常强调呢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这个统一大市场呢它需要要素的流动，体育赛事呢本身呢能促进流动。我们知道呢地方呢错位发展以后，它现在如果产业要想升级，并不仅仅局限于我地方的锦标赛，而是产生于比较优势的互补，通过一个体育赛事呢把我们以往的属地治理，我现在把它叫做变成一个全息治理的模式。它表面上看到是零和的，我一定要打败你，但是我们的底层逻辑我们应该是
5: 深度合作的，
7: 深度合作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体育赛事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热闹，实际上它背后会潜藏着整个治理模式的变化。
5: 这个夏天足球为伴，那么在整装东北的口号背后又有哪些激动人心的画面呢？
0: 场上争输赢，场下兄弟情，这些口号背后是主客场球迷之间不分彼此皆为兄弟的深情。家里来客，全程迎接，东北超更像一场始于东北的巡游狂欢。足球是打开城市会客厅的钥匙。
2: 目前我们所在的区域就是梭鱼湾嘉年华17000平的核心主场，来自省内外的各种美食、非遗、文创展品齐聚于此，让您来到这儿热血观赛的同时，也把吃喝玩乐的体验感一站式拉满。
1: 对，我们今天大约准备了5000条，
2: 都能卖完吗？你觉得？
1: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8: 我话跟你说，排大长队，必须得排大长队。跟你说，
2: 今天已经卖多少了？
8: 不知道，反正搬着手可疼可疼的，一直就在闲，一直在搬货。跟你说，饭都没吃。
9: 我们是从江苏苏超来到了东北超的现场。我感觉咱们辽宁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整个现场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热闹。
10: 是因为东北超这个全网的全国都知道东北超这么火热，我们凤姐呢也想借助这个热度，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带到辽宁这边。
0: 一场足球赛正在把比赛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三省一区联合。

0: 合打造超级东北文化 IP， 提出一张球票闯关东，围绕特色美食、精品路线、趣味体验等，打造十大超级文旅产品。同时多家景区推出免票优惠，很多商家也加入其中，球迷凭票根、客队省份的游客凭身份证均可直接享受消费福利。
1: 效益老方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2: 现在踢这个东北超，外地游客有点增多了，逐渐卖的都相对好一点。
0: 据估算，此次东北超撬动了近1亿元的赞助，覆盖约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在东北超 IP 的带动下，东北三省一区构建起主场观赛游、周边休闲游、跨省联动游三级产品体系，让赛事热度转化为全域旅游热度，进而转化为城市互联的发展动能，凝聚成大东北抱团发展、携手振兴的强劲愿力。那么，如何让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呢？
3: 刘先生，刚才我们这段视频里球场之外的热闹，您怎么看？
4: 按照我们现代足球的治理规律来说，真正能够留存下来的是场外的东西。我们各个城市超级联赛的背后呢，四个省之间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互补的。那么这个场外的这个东西的这种，我们说的它给东北带来的这种能量和治理的这种提升，是场内的这个东西是没法去衡量和比拟的。所以场内的输赢只是短暂的，真正的场外，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个东北超的参与的各个利益关系主体都是赢家。
3: 那这里面魏先生您看，我们从村超、苏超再到现在东北超，大家办这种比赛它最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
5: 逻辑和诉求，我就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发展当地的福利和经济。我们以往呢，更多的呢看到的是一个发展经济的一个棋子，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商品消费推动上去，把消费拉起来。但是呢，现在呢，背后的逻辑呢是老百姓把商品消费呢向服务消费呢升级。我更愿意去消费服务了。很多城市呢，实际上它缺少或者相对比较薄弱的是，怎么来推动服务消费，怎么来拉动精神消费。那么我们的苏超一直到东北超，实际上它在摸索、探索、示范，在这个变化中，它是一场新的锦标赛。我们原来更重视怎么把汽车拉动起来，把房子拉动起来，我们现在更重视的是人的那个精神消费。在实际上东北超已经给我们了很多的答案。
3: 从看一场赛到游一座城，东北超究竟给东北的三省一区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东北超本次总体的赞助商招商额是近1亿元的，其中呢有我们很脍炙人口的一些大牌，还有一些街边的一些小店。当大家看到街边小店也可以去赞助大型的品牌赛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小微经济其实在辽宁是比较受到包容和开放的欢迎的。我觉得东北超它是成为了一种去看、感受到整装东北的一个气势，这也是重新凝聚精气神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种精气神和这种大家凝聚在一起的这种劲头，是对于未来无论是经济也好，还是提振东北的更多命题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
7: 东北超呢，不仅是一场球赛，更像是一封家书，给了在外游子回家的理由。这个长春的球迷呢，有从特意从深圳赶回观看吉林的德比，这种情感的纽带呢，极大增强了赛事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这个体育搭台呢，大伙唱戏的实践呢，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呢、零售也迎来了行业的旺季，地方特色美食呢，也借赛事出圈了。
8: 这一次的东北超的这种全民参与的足球比赛，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在这个赛事期间，哈尔滨的这个酒店的预订量啊，也有很明显的增长。很多餐饮的老板也积极的反馈说，这个东北超为他们带去了非常多的客流，环比还是同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长。
9: 因为它是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一共4个省区8支球队联合举办的一个赛事，感觉着这个东北啊更成为一个整体。 然后在文旅体融合上面呢，形成了一种破圈的传播现象。比如你拿着一张球票闯关东，它这个票根又能变成全程消费的通行证。你像内蒙古特色的本土的牛肉干、奶制品、文创产品都是热销断货，近一段时间从这样一个流量变成了一个销量，它从一个赛场变成了一个商场，就是全程的这种消费链一下被激活。
3: 嗯，这是我们记者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那刘先生，一个足球它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是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
4: 对每个人来说，他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我们叫家园的归属感。足球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联合器。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比赛，它是一个强力的社交联合剂。所有的松散的人，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知和共同追求和共同向往的一个集体。同时在这个联合剂的过程之中，比方说各个地方的这个非遗的这个产品，文旅产品，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特色，在过去它都是静态的，通过这样一个操，我们把它整个连接起来，而且形成联动，通过这个球迷之间的互相这个主客场之间的串联，那么这个又打通了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这种交融。
5: 我们实际上从之前呢就一直在关注苏超，现在到东北超。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在政府推动消费和推动当地的这种事件的时候呢，背后未来对区域竞争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苏超突破了一个什么呢，把江苏的十三太保，也这十三个地级市把他们联动起来了。那么东北超和所有的现在的陈超和沈超相比，它又有一个突破。我举一个例子啊，高考的时候你考好你自己的试，你不用跟任何人合作，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你成为大学生了，你要组个团队你才能出成果。然后呢，当你变成了一个导师教授的时候，你更好的选择是能不能跨单位的合作。
3: 嗯，
5: 但是这里边呢，为什么我们高中生的时候他很难去理解或者完成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学术输出呢？这里边确实存在着不断的迭代的问题。我认为呢，足球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它不仅仅是宣传城市的品牌这么简单，它背后呢，实质上呢，可能会撬动中国未来整个区域竞争的思路。
3: 那么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取暖，东北超它背后的格局当中，我们又能读出什么新的东北招呢？
0: 在沈阳市浑南区的浑南之夏夜市，三块超大高清 LED 屏保障球迷流畅观赛，赛前的文艺演出点燃观赛热情，音乐喷泉与烟花表演让现场氛围更为火爆，
10: 非常的惬意，然后这个氛围非常好，
11: 可以现场马上就聊天，包括跟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不认识的邻座都可以聊到一起。
0: 体育搭台，大伙唱戏，各地沸腾的第二现场，让文体旅商融合在了最接地气的创新实践。
12: 来到东北超级铺，
13: 卖上新兵扛不住。
0: 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洪生乡张家村的村级观赛点，周围12个流动展台前摆满了新宾大米、满秀、山野菜等特色产品。绿茵场上的激情还没开始，张家村的夜经济已经燃了起来。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初步显现。这个夏天，足球相伴，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那么，如何进一步拉动东北超这个促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新引擎呢？
3: 嗯，刘先生，您指导过很多的这种这个足球的这种成绩之间的比赛，那在比赛之外，赛季之外，我们怎么能够让这种比赛的影响力能够更持久一些？
4: 主持人，您问的问题是过去两年里面我们所有这个城市联赛的主官们最关心的，也最触动他们神经的问题，不要让这个我们的城市联赛变成一杯速溶咖啡。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看来，一个城市联赛有四类主体。第一类主体是政府，第二类主体是企业，第三类主体是协会，第四类主体是社会民众。他们怎么样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 然后形成最佳的组合。我们在过去22年之间在中国尝试了一个项目，我们叫亚洲展望中国足球发展项目，里面其中做的一个项目我们就叫城市足球联赛。04年这个时候没有自媒体啊，没有现在的社交媒体，所以这些项目没有火成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但是22年了，它既然一直还存在，而且越做越好。比方说青岛城市联赛最开始只有一级联赛，现在有四级联赛，而且有升降级。由最开始一年整个城市的足球正式比赛一年660场，到现在每年20000场足球比赛，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他把整个的赛事的治理体系我们梳理清楚了。
14: 嗯，
4: 我们想要让现在的陈超，我们在流量过后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把刚才说的这四类主体，就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行业协会，把它各自的角色梳理清楚，让大家在自己最适合的地方干自己最适合的事儿，那么这样就能变成长虹。
3: 魏先生，让这个足球把它从一个会客厅变成一个留客厅，您觉得有可能吗？
5: 从国际的经验上来看呢，它有三个层面的能力需要呢城市呢去达到。第一个呢，我们把它叫可进入的能力。一个城市呢，不仅仅要有非常好的交通的基础设施，可抵达性，实际上来了以后人的亲和性，人的这种换位同理的能力，不是说用我的文化来接待你，而是我会去关注到，哦，你从南方来，你们南方人可能更有边界感，那么我能不能用你的文化来接待你。第二个呢，我们把它叫适宜性的能力，就是你比如很多地方说我基础设施好，我的气候好，但是呢还有一块呢，就是你本身的人文修养有没有。最后一个能力呢，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内生的能力。我们有一个成语叫近悦远来，我为什么到你这个城市去，是因为你当地的人近悦了，就是你自己的人开心了，所以我才能去。我通过发展这个体育经济的赛事，我回过头来还要再想，我能不能把我当地的刚才我说的基础服务消费、养老、医疗、教育，通过发展这种外生型的发展型的服务消费体育赛事啊，能够把我当地的做起来。只有近悦远来，当地才能够内生生长，只有内生生长，游客才能留下来。
3: 其实除了东北超，同样火爆的苏超呢，也是带动了江苏的文体旅商全面的融合发展。那2026年是辽宁省与江苏省对口合作的第10个年头，这两场远隔千里的兄弟联赛之间有哪些一脉相承的布局和思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何磊静。磊静你好。
15: 哎，主持人你好。
3: 磊静，作为持续跟踪报道苏超的记者，以你的观察哈，这个苏超对于江苏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15: 最核心的贡献就是成功的化流量为流量。有官方数据显示啊，一张10元的门票还能撬动其实7.3元的周边消费，为这种消费主导型经济提供了一个比较生动的一个样本。其实在江苏有很多城市，它有意识的会把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有一些客商代表邀请到苏超赛场来，如果可以在那边当地看一场球，可能他对这个地方的投资印象就会有大大的提升。这种带动作用其实对城市整体形象提升也是有很大的裨益的。
3: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你觉得像苏超它这么火还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吗？
15: 大家看似是这个它是一个草根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有底层设计在里面的，它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在写进去，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在推进。核心的就是怎么样从行政推动转向需求驱动，让市场和群众真正成为这个参与其中的这个主角，把人的需求嘛放在 C 位，就是谁能赢得群众，其实谁就能火。很多人他可能是人生第一次现场看球，这种精神获得感，这种城市的这种温度，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比任何的所谓的流量数据都更加的打动人心。
3: 好的，谢谢何磊静。 魏先生，您看刚才已经说了一个顶层设计，一个底层逻辑。因为东北超不像苏超，苏超是一省之内，
5: 对，
3: 那东北超是三省一区，那从顶层设计上，从底层逻辑上，您觉得还有哪些我们值得去思考？
5: 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激励相融，就是我们是不同的主体，什么时候能使我跟你合作呢？就是我跟你合作的那个收益最终呢要流到我这里来，如果不能流到我这里来，或者说是流过来以后无法进行监测的，所以我没有动机跟你合作，这就是我们在

0: 顶层设计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
1: 嗯，
0: 我只有用我的比较优势跟你合作，那么呢，收益呢才能回到我这里来，同时呢，你又不会吃亏。东北超给我们提供了合作交流的一个平台机会，但是我们要合作的可能是要产业呢比较优势的匹配，这个呢可能未来呢转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吸引力。我觉得底层逻辑呢，从我们的经济角度上来看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消费的问题，我们去摸索促进一个人的情绪消费、经济消费的那些点在哪。第二个我认为呢，底层逻辑就是就业的问题，我们从这个制造业的就业向服务业的就业的转换过程中呢，存在着一些误解。我们有一个叫鲍姆尔悖论，是说呢，它的工资率呢实质上会下来，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赛事，通过这种交流，我们看服务消费实质上呢，工资率呢和效率呢，能不能通过发展 AI、发展数字经济呢，同时呢？解决这个鲍姆尔的悖论。服务业的就业呢，它不太讲规模经济，它不是说我服务的人越多越好，它实质上更加讲的是分工的经济、专业化的经济。这一块呢，实质上会给东北呢，我认为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
2: 实际上是每个地方都想做到有自己有特色的地方。东北超我们觉得最有特色的地方，它就是它和足球是 DNA 是一样的。因为足球的本质是什么？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现代足球的背后，它讲究的是第一是规则，而第二是法治，第三是合作。而我们东北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工业的这个起源地之一，这一方面是它的这个产业功能和东北人的文化里骨子里都流传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当这个东北超起来以后，为什么东北人对他这么热情和这么投入，他背后实际上就击中了我们刚才说的大家对规则、对法治、对合作的这种精神的这样一种在他心灵里面的一种这种共鸣。
1: 穿越山海共赴热爱，这种热爱正在吸引着更多的人重新的认识东北、走进东北、建设东北。
3: 自五月开赛以来，众多东北籍的文艺体育工作者助阵东北超，通过暖场演出及现场互动等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赛事的关注度与文化氛围。
4: 接着奏乐，接着走。
3: 而对更多普通人来说，东北超给众多离乡的游子一份回家的期待，也给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个串门的机会。曾几何时，东北孩子的成人礼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这句网络热梗折射出东北地区人才外流的无奈。如今在整装东北的口号声中，一场场激情澎湃的足球赛事不仅点燃了黑土地上的体育热情，更让回家成为新一代东北青年的成长注脚。沈阳市人社局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位博士现场观看东北超的开幕式和比赛。惊喜、期待、幸福这三个关键词成为博士们对这次沈阳之行共同的评价。
5: 我觉得现场非常的燃，沈阳是一个幸福感非常高的城市。如果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这边安家，应该能很快的融入这个东北的环境。
3: 事实上，这份热情正在吸引着来自远方的兄弟。几乎在每场东北超的比赛上，都有来自江苏的助威团。当苏超助力东北超的口号响彻在东北大地，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聚，诠释着东北正在展现出全新的吸引力。那么，如何才能借助东北超的热度，让东北从送别地变为向往地呢？
1: 东北超给了东北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那刘先生，我们怎么让这种因足球而起的这种团圆时刻啊，能给大家的这种链接感也好、归属感也好，能让它更强？
2: 我们东北超提供的，也就是实际上给每一个东北的这个人民和家乡人民提供了这样一种自己的心灵的这个向往，是一种东北人民的情绪价值的舞台。这是东北超我们觉得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当所有的外乡人都能看到在东北的不同的地方，我们都能够

0: 进行公平公正的交易，能够在每个地方都能受到热情接待的时候，这种软实力就能让东北的年轻人有自豪感，有归属感。那这个时候他的回归就不是说你拽着他回来，而是他从心灵上他就愿意回来。
1: 魏先生，您觉得怎么能够让曾经比如说东北孩子的成人礼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让那些南去的孩子们能够北归，真正的留在东北？
2: 确实呢，这十几二十年来，东北大量的人才呢奔赴到全国各地去了。但是这个呢要分两个层面上来看，归根结底要问他去干嘛。你比如说不是说北京的孩子他都愿意留在北京的，如果我想做机械制造，可能我想去深圳，如果我学的是金融，我可能想去上海。要想把人才留住，首先得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和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我相信没有一个城市能做到这一点。东北首先需要梳理出来在未来它如何抢跑全国的经济。我认为呢，资源本身是一个比较优势。第二个，东北人有着得天独厚的工业基础，这个基础到目前为止它怎么转换成人工智能的抢跑优势。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们还需要一些普适型的一些人才，这就需要我们来所谓的投资于人的时候呢，搭建我刚才说的基础型的服务消费的设施，把外来的水变成我内在的修坝的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呢，未来呢会给我们东北留住自己的人才，同时呢吸引专业性的人才呢可能提供两个体系。
1: 那么在引流方面呢，其实从2023年开始就举办的村潮一直表现得非常非常亮眼。那村潮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来借鉴？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连线前方记者。
3: 我觉得他最大的经验就是政府的引领，政府的这种为民服务、为民谋幸福的动力，然后老百姓跟政府一块齐心协力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成功了。因为榕江是2020年最后一批脱贫县，以前榕江的这个产业主要是木材，在村潮出现之前的一两年时间，就是政府一直在尝试找到一条新路，在尝试了5次以后，第6次村潮才出圈。而村潮的名字，他当时取的叫贵州村潮，他不是取的是叫榕江村潮，他表示了一种格局，形成一个品牌，它既是榕江的品牌，也是贵州的品牌，所以村潮成了一个引流的一个很好的 IP。
1: 好的，罗宇，我们看到东北潮如何利用足球啊，让更多的人对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这儿的人产生一种好感呢？我想这应该是足球产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0: 是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个特别好。球王贝利有句话，他说足球这个项目和别的项目不一样的地方是足球里面热情是一切。我想东北超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大家每周都有一个期待，同时在这个里面又通过整个球场内外的互动来产生这种共鸣和共振，这个时候产生的对人的这种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这种推动力是别的项目和别的产品有时候是不能取代和不能这个替代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过程中让它变成长期的经济增量，最后同时还转换为社会资本，这个是我们做这样的城市联赛背后的最可观的这个价值所在。
1: 一场足球的狂欢吹响了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号角，那么该如何解读东北超里的振兴密码呢？
4: 票根经济的背后考验着城市能否承接住流量背后的泼天富贵。为做好赛事保障工作，各级政府主动作为，一场场足球赛成为撬动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主动实践。
5: 东北超可以说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压力的测试。在这些摸索当中，辽宁省它也是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举措。比如说呢，在辽宁体育局的附近有一个办公室，它是专门来接待四省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文旅的从业者，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协调一些问题，包括票根经济该怎么玩怎么落实，包括咱们这种电网公司也是会专门的去围绕着东北超去解决一些小微企业的一些问题。经过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压力测试，我们可能走通了很多区域协作的一些路径，文体旅融合发展的一些对接的通道。
6: 东北超

0: 那对这个吉林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的促进呢，核心在于倒逼城市管理者以用户思维提升响应速度和服务意识。长春赛区呢，针对球迷抢票难、节目少的这个吐槽，一周内呢迅速优化售票方案，并面向全社会呢招募展演节目。这种听劝的这个快速响应呢，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能力的缩影。第二点呢，就是公共服务的精细化。长春城管呢，构建赛前整治、赛中保洁、赛后复原的闭环体系，靶向清理栈道经营等乱象。
1: 在赛前的几个月之前，政府呢就成立了赛区的执委会，统筹推进了这个场馆的改造啊、竞赛的组织啊、还有安全保障等等的工作。比如说哈尔滨的这个主场叫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他们就把草坪啊、以及灯光啊、座椅啊、还有功能房全部进行了维修的改造，也是政府希望能借助这样的赛事来拉动经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在场外的这种保障上，各个部门基本上是全力以赴，比如说是公安、交警，他们在奥体周边临时增设临时停车区，电力啊、通讯、卫健、消防全时段的在岗保障，然后多部门它实是形成了一盘棋和一体化联动。
3: 以赛事为压力测试和展示窗口，让球迷检验城市的交通、安保、住宿、餐饮等综合能力，而这正是营商环境最核心的软实力。东北超一子落满盘活，一张最高票价19.9元的球票正在成为激活全域资源的整合器，也是全面振兴东北在文体旅领域的一次生动演绎，更诠释着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那么究竟该如何激发整个东北区域面向未来的系统活力呢？
4: 刚才我们几位记者其实从各自观察的角度说了一下一个城市办足球赛需要注意些什么，但刘先生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城市要想办一场球赛有多难？
5: 可以说我们走过的这些城市超级联赛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来看，可能是他们过去办的任何活动都不能比拟的复杂度和挑战性。我们做的赛事都是从一开始，我们的赛事都是足球、文化、旅游、城市、人民综合发展的赛事，在这样的综合性的赛事里面是一个社会治理工程。那么我们要把行政力量当成躯干，当作是定海神针，但同时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专业问题、协同问题、整合问题，这个就能充分地发扬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和特色，把这样一种体育赛事的最大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和最优化。
4: 那这里面我们刚才说一张球票最贵的19块多，一场6万人，这一场球也才120万，球票很明显是不挣钱的，这个钱收得回来吗？
6: 实际上城市啊，发展体育经济归根结底啊，要把它办成呢可持续性的、对城市有用的，一句话就是外生流量的内生化问题。刚才短片中您看到了出场的时候天空中飞了很多这个凤凰，实际上呢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沈阳做过调研，那个凤凰的那个厂子呢，实际上呢是全国独一份的，能做这种机械凤凰然后飞上天了来做的。这个东西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沈阳、辽宁、东北，它有着非常强的原来的制造业的基础，然后呢和现有的人工智能呢相结合。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办一个赛事，最终要促进的或者要展现的、要实现的是城市优势产业未来能不能借助一场赛事，能够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使它发展的更好。北京的那个亦庄连续2年办了，也是办了一场赛事，
4: 机器人马拉松。
6: 机器人马拉松为什么要办机器人的马拉松？很显然亦庄想干自己的事儿，但是呢我需要流量、需要注意力、需要普通百姓也需要投资人的一个眼球。那么这场马拉松比赛的门票是多少还重要吗？我无非是想用门票、用赛事告诉你我的优势在哪。我把整个赛事变成了一场原来要在实验室、要在教室里做的路演。那么东北的足球完全也可以借鉴这个思路。那么我赛场内是人在踢足球，我赛场外，我的哈尔滨跟沈阳能不能搞机器人踢足球？

0: 同时转播。实际上我们希望呢，通过一些很好的设计，我要吸引的呢，是我想发展的，我渴望发展的那个赛道的注意力。
1: 这个夏天不只有东北超，当然还有世界杯。其实全世界球迷对于足球的喜爱啊，都是互通的。那在举办类似的草根联赛的时候，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借鉴呢？我们一块来听一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2: 遍布全国的草根足球体系支撑起日本足球的发展，优秀的地方业余球队可以通过升级体系进入更高级别赛事，甚至迈向职业联赛。这种从社区到职业的发展路径，成为日本足球长期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3: 法国也有类似东北超的平民化足球联赛，全国拥有约1.2万家业余足球俱乐部，每个周末举行约3万场比赛，并与法国杯等职业联赛相衔接，为基层球员提供上升通道。业余联赛不仅能拉动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更是促进基层治理、培育足球文化和激发地方活力的重要载体。
4: 正在举办的世界杯给加拿大很多城市带来了新机遇，连接起旅游、餐饮、交通、住宿、零售等一整条产业链，扩大了国际旅游，吸引投资、创业、就业。加拿大借世界杯连接世界，东北借东北超连接区域。虽然舞台不同，但发展逻辑高度一致。球赛结束后留下的不只是更新的球场，更是长期发展的动力。
1: 你看我们说这个法国、日本基层足球联赛也很热闹嘛，对于这个推进我们这种比如说一个国家的职业足球，或者说一个国家踢进世界杯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影响？
5: 法国和日本这个例子就解释了我们在足球发展中我们叫金字塔理论，就是说金字塔的下面的底座越长越宽，那么它的塔尖越高。那么这个底座的长和宽是怎么决定呢？一方面是踢球的人口，到场内踢球的人口，但同时也是看球的人口，也是这个参与足球的这种管理者、经营者、传媒和赞助商的这个人口所组成的。那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看到了这个法国也好的青训和日本的青训，大家可能想到搞青训就要盯着孩子，但是别忘了，最能影响孩子踢球的不是教练员，是父母和家长。所以我们各地陈超对中国足球发展的最重大贡献之一，是吸引了大量的从来不进球场的父母进了球场，然后吸引了很多孩子跟着父母一起进了球场。当你到了现场以后，你对足球的这种感受和热爱不同了以后，那么你的孩子来参与足球，那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两位，我们东北超的这场文旅领域的一个实践，我们如何能够助力东北全面振兴这盘棋？
0: 我把它总结为，在软能力赋能硬产业方面能不能领跑全国。东北有自己非常强的叙事能力，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本，同时呢，东北有自己非常好的硬产业的基础，能不能在未来通过这个赛事更好的更先的形成精神消费、服务消费的新的这种经验，同时呢赋能自己的硬产业，把软和硬结合起来，我觉得呢这是我们东北搞全面振兴的一个新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
5: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因地制宜，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就足球的这个项目它背后都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我们要把握好特色和规律之间的平衡点。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

0: 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百余年来我们党历经沧桑，初心不改，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新征程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让我们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奋进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

0: 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分别在各自机关收看。
1: 今天，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庆祝党的105岁生日，共同回顾和感悟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0: 曲者在黑暗中点燃信仰的火种。105年来，在同一种精神的引领下，不同时代的奋斗者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此刻，这份穿越时空的力量正汇聚成同一份期待。
1: 上午10点，庆祝大会开始，在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集中收看现场，在场同志全体起立，与北京大会现场一起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
2: 我们伟大的党105年风雨兼程，不懈奋斗，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组工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好我们自己的每一份责，做好身边每一件事，全力以赴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集聚人才发展优势。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我们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实干劲头和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奋力谱写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在省科技厅，60余名党员干部一同回望党的辉煌成就，感悟初心使命。
4: 在直播过程中，现场气氛庄重而专注，不少同志呢边收听边随手记录要点，结合自身岗位体会发展成就。
5: 我们要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以科技创新为己任，以自立自强为目标，以实干笃行为底色，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力和引领力。
1: 庆祝大会上，我省8名个人、12个集体获全国2优1先表彰，他们扎根在辽宁振兴发展的基层一线，用实干践行对党的忠诚，也集中彰显了我们党矢志不渝、攻坚克难的优秀特质。
0: 在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名单当中，就有一位来自沈飞的老党员姚志成。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航空工业沈飞的技术大楼报告厅。此时此刻，现场的200多名科研技术骨干、一线工人代表、优秀党员代表聚集在此，聚精会神地收看大会。
6: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句话让我深受鼓舞。我们航空战线要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奋勇攀登。
7: 在今天的大会上，东北财经大学的苗丽教授荣获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共同见证这份荣誉，收看直播的师生代表们脸上都挂着骄傲的笑容。我手上拿着的这份正是苗丽教授主编的创新创业基础教材。作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东财正用这本厚厚的教材践行着总书记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殷切嘱托。
8: 总书记在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初心坚守。
9: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总书记的讲话也让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我也会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继续深耕课堂，扎根教育一线，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财经人才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当下践行使命，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最生动、最有力的传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干部群众将赓续红色血脉，砥砺斗争精神，以更昂扬的姿态，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为时代添彩。本台报道。
10: 今天上午，在辽宁的社区活动室、工厂班组间、乡村巷陌中，处处涌动着与全国人民同频共振的炽热情感。大家由衷感慨，日子愈发红火，幸福愈发浓烈。

0: 一大早，沈阳市沈河区滨河街道多福社区居民左华就来到社区常态化爱心大集做志愿讲解服务。七一前夕，左华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今天，他带着这份荣光和街坊邻里一同观看庆祝大会直播。
1: 拿在手的时候，我这眼泪不自觉的就实在憋不住了，忍不住了，我就掉了下来。做那么微不足道的工作呢，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我一定把我的有限的生命，我说投入到我们社区的工作当中去。
0: 有着40多年历史的多福社区始终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在社区党员们看来，把邻里人心聚拢在一起，做好民生小事，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我也是一名在党40多年的老党员，所以我退休之后呢，在社区参加了红马甲志愿队。
0: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丽丽把刚领回来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牌匾摆放在村部，转身和村民们一起认真收看庆祝大会的盛况。经历过灾后重建，生活的幸福感大家伙触手可及。
3: 前年那场洪水冲毁了乡亲们的家，是党和政府帮助我们异地重建，整村搬进了新居。后来总书记还亲自到我们村看望慰问。这一年多来，不少村民开启了农家院，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稳步提升了。
0: 在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生产车间，产线党员甘茂林和工友们共同观看大会直播。3个月前，机组突发漏水，这支党员队伍泡在冷水里连续抢修4个小时，稳住了1季度产量，并刷新了3月份的月产记录。
4: 争分夺秒的这个去赶产量，我们要把这个党员的精神要发挥出来，要带领整个这个产线的职工啊，去卯足一种干劲儿。为这个企业多做一些贡献。
5: 我们也希望啊，将来有一天也像这些老党员一样啊，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我们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
0: 本台报道。
6: 走过105载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已经拥有1亿多名党员，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稳步壮大，组织体系日趋严密。
7: 1,128.6万名党员队伍稳步壮大，截至2025年底，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59.0%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5,976.5万名，占59.0%，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女党员3,191.4万名，占31.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787.8万名，占7.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32.4%。31.4万个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设立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分别比上年增加0.8万个、0.4万个、17.0万个。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不断加强，48.3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56.5%，比上年提高8.9个百分点。持续选优派强驻村第一书记，现任驻村第一书记18.8万名，覆盖全国39.0%的行政村。
6: 昨晚，由辽宁鲁艺集团出品、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与多位戏曲艺术家共同演出的戏潮戏曲交响融合音乐会在辽宁大剧院上演。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和江苏交响乐团优秀艺术家也特邀加盟，南北艺术同台切磋，跨界融合。

0: 下午三点，距离音乐会正式演出还有四个小时，辽宁大剧院演奏厅内排练正在紧张进行。
1: 二三，
2: 就没有问题了。
1: 好的。
2: 就他这个配器正好原来就搭过去了。
1: 好。
2: 在排练过程中会非常耗时间。我们正常画的这个基本节奏，这个拍子，你要西洋交响乐绝对严谨的似乎，可是，在戏曲里边，它必须是要活一些的。它的特点也在这里。
3: 第一次接触到就是京剧、京胡、昆曲跟西洋乐结合，还有那个唢呐，所以以前接触的比较少。
4: 平常比较习惯于的是有我们的笛子和鼓，这一次我们昆笛主要是由我们的长笛老师来代替的，对于我来讲也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5: 交响音乐里头呢，还能听出来许多京剧的元素，这是一种非常新颖也是非常别致的这么一个演出的这么一个感觉。
1: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30分钟的时间，演员们已经准备就绪，观众呢也陆续准备进场。那戏曲和交响乐将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6: 戏曲《卧虎藏》那里头打虎上山那一段，我挺爱听的，是不是今天能有这个演出啊？挺期待。

0: 伴随着《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戏曲选段奏响，昆曲《牡丹亭》《游园》《皂罗袍》，评剧《小女婿》，传统曲牌《夜深沉》等作品选段轮番登场，台下掌声不断。很多观众是头一回见到在戏曲演员身后整支交响乐团协同伴奏的场面，
1: 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啊！之前呢，就是对这场演出的非常期待，那么看后以后感觉这种艺术的形式又给我一个很惊艳的感觉。这个交响乐的这个演出啊，没有把这个京剧的这个演唱韵味啊带出去，
2: 文化的融合非常重要，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就一种融合，就比如说西餐和我们中餐融合在一起，就适应不同人的这个口味。
3: 我们辽宁的整个文化氛围我觉得越来越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各种文化活动异彩纷呈的，我真的是为我们辽宁感到很可以很自豪。
0: 本台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哎呦我的妈！
2: 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1: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啊！快点，哎，再见啊！
3: 再见，
1: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4: 警察同志，哎，汤啊，汤！
1: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4: 您帮我拿一下，汤。
1: 哇，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4: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1: 你媳妇儿呢？
4: 在车上呢。
1: 哪个车呀？
4: 刚开走那车。
1: 你被落下了。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4: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啊。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他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啊，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啊，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1: 下去了。
4: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1: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4: 这电话没在身上，
1: 你电话呢？
4: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1: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哎，你媳妇多少号？
4: 没记住。
1: 那你的电话呢？
4: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1: 电话号码。
4: 我电话和睿智。哎呦
1: 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哎，还有口气。
4: 喂，媳妇儿，我让车拉下了，你说可不可乐？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1: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4: 行啊，
1: 行
4: 啊，谢谢。
5: 来来来，
1: 在这等我。
5: 亲爱的，来来，坐这歇会儿。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
5: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6: 好，
1: 大爷。哎，哎，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5: 50年了。哎呀，
1: 50年了。
6: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5: 我把他名儿忘了。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6: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5: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哎，
1: 大爷，
5: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5: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6: 那咱是几号座啊？

0: 我再去问问。
1: 哎，
0: 警察同志。
2: 哎，导演，
0: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2: 三 D 和三 F。
0: 得嘞。
2: 哎，
0: 亲爱的，三 D 和三 F。
1: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0: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
2: 哎。
0: 哎，不是。那警察同志
2: 啊，
0: 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2: 大爷，您就甭问了，你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0: 哎，得嘞。
2: 哎
0: 哎哎，警察同志啊，
1: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2: 哎，干嘛？
1: 我叫王秋香。
2: 哎，
1: 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2: 得嘞，干嘛？
1: 哎，
3: 大爷，你过来一下，快点。
2: 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他叫秋香，
0: 啊，对呀，秋香，
2: 赶紧吧，
0: 秋香啊，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1: 站住，站住，抢包了！
2: 啊，
0: 抢包！
1: 什么？
2: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3: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2: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2: 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2: 对呀，
4: 对。
2: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1: 他就没良心，他。
2: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1: 好，
2: 身份证
1: 这儿呢。
2: 你车票
1: 这儿呢。
2: 你衣服呢？
1: 这儿呢。
2: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3: 我们俩是两口子
2: 啊！
3: 嗨，
4: 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3: 我占谁便宜？
1: 他就是我老公。
4: 你
3: 干啥？
4: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3: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1: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3: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2: 有点搭了。
1: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3: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1: 查就查。
3: 我能让你查着？
2: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4: 坏了，
2: 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4: 警察同志
2: 啊，
4: 谢谢您。
2: 你甭客气。
4: 您怎么那么欠呢？
2: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4: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2: 那有什么问题吗？
4: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2: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你干坏事了。
4: 没有，没有，
2: 没有，你怕啥？
4: 这不是过年吗？
2: 啊！
4: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2: 挺好的呀。
4: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2: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4: 我告诉他
2: 啊，
4: 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2: 啊，
4: 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2: 啊，
4: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2: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4: 我，哎，电话
2: 谁呀？
4: 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你接啊？
4: 您的电话
2: 我怎么接呀？
4: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2: 我，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5: 他没。
2: 啊，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
4: 第一件，
2: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4: 听见了吗？他
2: 你爸妈？
4: 我还说人家？
2: 对呀，
4: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2: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4: 应该的
2: 啊。
4: 第三件呢？
2: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4: 5万块钱私房钱呢？
2: 啊，
4: 整我攒了10年呀！我
2: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1: 这女的谁呀？
3: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1: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1: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1: 回来，哎
2: 哎哎，我说你，
0: 警察同志，
2: 啊，
0: 警察同志，
2: 啊，
0: 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1: 别给人添麻烦了。
2: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1: 快点坐着吧。
2: 哎，大爷来准备。
0: 哎，等等
2: 啊，
0: 赵美妍的。
2: 好，来，准备，一、二、三，老三，好嘞。
1: 谢谢。
2: 哎呀，你看怎么样？
0: 亲爱的，你看看赵子怎么样？
1: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2: 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0: 我说睿智啊，
2: 睿智，
0: 你看这个
1: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2: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0: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1: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0: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1: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0: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1: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2: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0: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1: 哎呦，警察同志！
2: 哎哎，大妈！
1: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2: 是
1: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嗯，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2: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1: 你说你烦不烦呀？
5: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2: 我说你俩，
5: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2: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5: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2: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1: 警察同志啊，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5: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2: 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4: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5: 你听听，哎，
2: 那你过年回谁家啊？
4: 我媳妇家。哎。
2: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4: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2: 行了，什么挺住？
4: 加油！
2: 加！
1: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4: 加油！
2: 开玩笑呢，开玩笑。
5: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1: 小伙子，离婚是吧？
5: 您别拉我，
2: 没，
5: 您别拉我，
2: 加油！
0: 听你们俩，
2: 干嘛呢这是？咱还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0: 就是啊，
2: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0: 我忘了。
2: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4: 我敢吗？
2: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5: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5: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

0: 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1: 好嘞，妈。
2: 咱妈又说什么呀？
1: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2: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1: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他又放上了。哎，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哎，
2: 大爷您近一点啊，六车厢。
3: 好，哎，
2: 快点吧，
3: 请他同志，您等
4: 等您
3: 了。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哎，
3: 过年好，
2: 哎，过年好，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其他同志，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8: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9: 乘务员同志，快去，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8: 肯定有饺子。
9: 这什么馅儿的呀？
8: 荤的素的都有吧？
9: 我跟你说，我确
2: 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9: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8: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8: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8: 吃一个。嗯。
2: 香不？
8: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8: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8: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8: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8: 孩子那鞋得试啊！
2: 哎，他着啥急？初一给他试啊！嗯，
8: 哎，老公，哎，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
10: 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11: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儿呢？啊，
10: 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儿是心眼的眼儿，我说这个眼儿是眼睛的眼儿。
11: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10: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当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11: 谁逃票了？
10: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啊？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11: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啊，
10: 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哎哎哎，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啊。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11: 谢谢啊。哎嘞。哎呀，
10: 欢迎乘车。小心肝儿。
12: 是你。你，
10: 我，
12: 你先说。
10: 啊，你先说。
12: 你先说。
10: 啊，你先说。
12: 别墨迹，快点的。
10: 好好，我先说。啊，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12: 你说。
10: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12: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10: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12: 哎，谁规定的空姐就不能坐高铁了？
10: 我就多一问啊，可以可以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13: 欢迎乘坐高1064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

0: 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1: 服务员呢？
2: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呀你？
1: 那怎么称呼啊？啊。列车长啊。
2: 列车是挺长，16节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1: 长胳膊了？
2: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现长的啊。
1: 帮个忙呗。
2: 啥事啊？
1: 窗户打开。
2: 怎么的？
1: 窗户打开透透气。哦，
2: 哦，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1: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2: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1: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2: 什么叫诅咒你的
3: 高？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1: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2: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那事儿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1: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2: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1: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2: 我是癞蛤蟆。
3: 行，你，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被你气走吗？
2: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3: 我是空乘，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2: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3: 我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2: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3: 那还聊啥呀？
2: 死局，死死的。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2: 哼，我调查了呗。
3: 什么？
2: 倒茶你喝不？
3: 不喝，别光审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2: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3: 我。喂，哎呀，不好意思，我过节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你就再帮我多待两天。哎呀，我知道我儿子烦人，哎，不是小孩吗？
2: 窗打开，
1: 高铁窗户不能开。
2: 我还跟人叭叭，人都我儿子，我的。
3: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拜。
2: 孩子多大了？
3: 2岁了。
2: 怎么的？分手1年多，孩子2岁了。
3: 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3: 唱什么？
2: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3: 你啥意思啊？
2: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3: 啥呀？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到底想说什么？
2: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3: 是挺好的。
2: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听是谁？哎呀，听听，
4: 宝贝儿，吃饭了吗？
2: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节，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4: 天冷了，多穿点儿。
2: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4: 儿子啊，我跟你爸了。
3: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
2: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3: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2: 点谁谁知道，分手1年多，孩子2岁，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3: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哎，那我问你，你见过我儿子吃狗粮吗？
2: 你还是个人了啊。 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3: 不然你以为呢？
2: 我以为是喵喵咪呢。
3: 小心眼儿，
2: 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3: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2: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一年多没听到讨厌了。雪儿啊，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5: 干啥呢？
2: 我的妈！
5: 找你找半天了。
2: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
5: 我找你有事儿呗。
2: 啥事儿啊？
5: 终身大事。
2: 啥？你要结婚呢？
5: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2: 啊，六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那你不能啊，他那蘸葱的话，他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啊，你不能不能。
5: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小心眼儿？要我说呀，这空姐子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呀。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2: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3: 有。
5: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2: 一批？
5: 对呀、
2: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5: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2: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3: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呢。
2: 你我这口里不如一，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通过嘴啊？
3: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两盆绿萝呀。
2: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谁呀、啊、新男友啊？
3: 闺蜜小南。
2: 谁信呢？
3: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一听。
2: 不听，大点声。
6: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啊！
2: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3: 那我直说了，
2: 说吧，
3: 能不能辞职？
2: 不辞。
3: 我都问了你一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2: 对，万死不辞。
3: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0: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3: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2: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小，哎呀，小雪，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7: 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3: 那咋还能不信呢？
7: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3: 没毛病，走着。
7: 走。
2: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这。哎，过来好，欢迎乘车，小心脚下。欢迎乘车，小心头上。
8: 哎呀，来噻，坐。今年过年哦，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孙子喽。呀，
2: 小雪电话。喂。
9: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2: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不要了。
1: 你不跟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2: 纸巾落车上了，哈，女人的心眼儿就跟针鼻儿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1: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2: 哎呀，还加啥宝？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纸巾给你送去。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

0: 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0: 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

0: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只需打卡听课7天。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胸到颈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
2: 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搭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搭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

0: 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6: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

0: 零，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
1: 必须打卡听课7天。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戈博，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未能染指的圣洁之地。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戈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 早上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了，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戈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戈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河

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我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

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000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0: 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对阿荣夫妻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找到冬虫夏草。为了采到冬虫夏草，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已经在白马雪山驻守了30天。
1: 这烟筒玩具，要不是？
2: 这个是他呢。啊，那么的确要钱。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

0: 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我们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丛层社会，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0: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雪山的腹地，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对了，哎，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

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居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裸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

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

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牧师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在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

为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庇佑万象的神，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兼泰国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吧？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2: 有
11: 资金
12: 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受苦的你我怎么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法去了，
3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4: 做人讲良心。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哎呀，街坊邻居们，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大家子，我们老范家人老多了。哎呀，我们两口子是一点空间都没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两口子今天搬出来了。也在咱们小区，我租了一套房。哎呀，过一过二人世界，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节目就我们两口子，别人不准演。行了，我媳妇在家等着我呢，说二人世界呢，你们也别打扰我啊。媳妇儿，我回来了。
1: 老公，我在这儿，今天就剩咱们两个人，来吧。
0: 媳妇儿，你听，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1: 最主要的是，我们俩可以完全放松。
0: 对，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
1: 我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再也不用管别人怎么看。让我们享受这二人
2: 世界。
0: 媳妇儿啊，浪漫的时刻来到了。哎呀，哎呀，太浪漫了。
1: 小土豆儿，
0: 二驴子，
1: 二驴子踢土豆儿，
0: 不踢我难受。来吧，宝贝儿。
3: 大白天点什么蜡烛啊？哎，
0: 妈，你咋来了呢？啊，
3: 我一寻思啊，你们刚搬家，肯定啥东西都没买齐。你看，我都给你们带来了。
0: 不是，哎，妈，哎呀，这冰箱里啥都有。
1: 对呀，
3: 二姑娘啊，妈可告诉你。冰箱里的东西要是搁天数多了不能吃，
1: 我知道吧？
3: 尤其你怀着宝宝，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
1: 我的妈妈，
3: 现买现做，
1: 行
3: 了，
1: 妈，我知道了，啊，你走吧，再见。
3: 走啥走？刚来，我再瞅瞅你还缺啥？
0: 不是，回头我再给你。妈，不缺了，就算是缺啊，回头这么方便，这现买都来得及啊。
3: 哪能线上就现扎耳朵眼儿 啊啥东西都得买齐去了，省着到时候憋手。
1: 行，妈，那我们那个该买啥就买啥，也不用你管了，那你赶紧走。哎，
0: 说话，妈来看看咱，这不是也是关心咱吗？
1: 是
0: 啊，妈啊，我们两口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1: 哦，对呀，
0: 都是大人了，不用操心了。哎
3: 呦，是长大了啊。过去呀，啊，你和妈妈、爸爸、大姐、大姐夫在一块儿过。
0: 对，
3: 油瓶倒了不用你们扶。
0: 对，
3: 现在不一样了，你们搬出来单过。哦，两个小宝贝儿 啊，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1: 行，妈，咱考验可以改天再考，不非得今儿考，是不？
3: 好，
1: 行。先回去吧，
3: 那我回来啊。
0: 好嘞，
1: 妈。哎，
3: 那个门窗一定锁好啊。哦。那个电器啊，那个插销啊，都检查一遍。
0: 知道。
3: 注意安全。
0: 知道了，妈。
1: 知道了。
0: 回吧。
3: 哎，好了，我走了。哎，对了，门一定锁好。
0: 我知道，啊，知道。
1: 记住了。哎。
0: 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3: 好嘞。哎
1: 呦，我的妈呀！你说我妈这心让她操的呀！我的天哪，我这耳朵都要长茧子了。哎呀，
0: 当妈的嘛，可不都这样吗？但是媳妇儿，这是最后一次唠叨了，
1: 是的，
0: 再也没有人唠叨咱们了。来，二人世界开始浪漫。
1: 小土豆，
0: 二驴子，
1: 二驴子踢土豆，
0: 不踢我难受。
1: 来吧，
0: 来吧，宝贝儿。
4: 大白天点什么蜡？
0: 德国，你干啥来了，爸呀？
4: 我愿意来啊！啊，跟你俩操不完的心。
1: 咋的了？
4: 屋里收拾挺干净，窗户那玻璃坏了，看见没？啊，那要一起风刮下去，你不负责任吗？
0: 行，没事，我明天给他修了。
4: 还等你明天？我都给你修完了，还你修？你有工具吗？你就修。来，我这工具都给你带来了。来。
0: 咱家可14楼，我爸怎么爬上来的？
4: 看着吧，这是锤子，这都用得着，这也锤子，这是扳子，这是螺丝刀，那个爸给你带锯了， 你知道什么叫锯不？
0: 锯我啊，
4: 锯就是那个鲁班发明的。哦，鲁班，
0: 这知道了，
4: 就是战国时期鲁国人。
0: 行行行行行，爸爸爸，
4: 发明。
0: 不，你不用一样一样介绍啊，我回头慢慢学。
4: 不是，你这东西你搁个地方，你自己记住了。
0: 你放心吧，
4: 别到时候用时候找不着。
1: 好嘞好嘞好嘞，爸。
4: 不是，
1: 您放心吧。
4: 不是，你搁好了啊，你到时候用时候你到时候你真找不着。
0: 快回去吧。
1: 好，爸慢走啊。
0: 行了，来，大姐。
4: 哎，这门锁螺丝活动了吧？
0: 啊，锁没事儿。
4: 你把那螺丝刀借我。
0: 不用
1: 不用，
0: 锁没事儿。啊，你快回吧。
4: 不用拧了。啊，
0: 没事没事。
4: 那你想着自己拧上啊。啊，
0: 你放心吧。
1: 哎呀，这二人世界过习罪呀。
0: 媳妇儿，没事儿，爸来了，妈来了，再也不会有人来了。开始浪漫。哎，
1: 小土豆，
0: 二驴子，
1: 二驴子踢土豆，
0: 不踢我难受。来吧，宝贝
2: 儿，二胡啊，二胡，有人没？
1: 你瞎呀？
2: 在家呢。这大白天点啥蜡呀？哎哎哎！哎
1: 呀！干啥来了？
0: 啊？干啥来了你啊？
2: 不是，二姑父，你俩搬家这么大事儿，我不得表示表示吗？
1: 这啥呀？
0: 这啥玩意儿？
2: 爆米花。我爷为了庆祝你俩乔迁之喜，把20年前的炉子都翻出来了，特意给你俩崩的，日日日当，鞋都崩飞了。
1: 不是，你听说过谁乔迁之喜有送爆米花的吗？
2: 我送啊，没听过那句话吗？爆米花，爆米花，越过越发。
0: 行了，礼物收下来，快走吧。
5: 孩子们，你们来了。
0: 等会儿妈。啊，不是，你这一趟一趟的，你咋进来的这是？
5: 对呀，我培养起来，咱家人手一份，连王老串都有。
0: 哎呦我的妈！我说怎么这么乱呢？今天妈，你专门来送瓶起子来了？
5: 不是，啊，我刚才不瞅一圈吗？啊，你家缺的小动食物我都给你置办来了。
1: 啊，
5: 你看。
1: 哎呦，妈，你要是开一元店啊？
0: 你这是把杂货铺搬我们家来了？
5: 啥杂货铺啊？啊，过日子这些小动食物不能少啊，到前用着方便。
0: 哦，行，知道了。啊，
5: 我放进来。
0: 不是，你给我吧，妈，
5: 我帮你打打。卫生吧，
0: 哎，不用收拾，
1: 妈，不用，我还有大姐呢嘛，大姐，赶紧出来把屋收拾收拾。哎，
6: 大姐，大姐不在，三姐在这呢，有啥事说。
1: 我说我这后街怎么嗖嗖的凉风呢？我们家三疯子来了。
6: 哎，这天没黑，那点啥了？
1: 走，自己吹吧。啥事啊？你咋来了？
6: 我来啊，就是正式通知你，明天我也搬家了。
1: 你往哪搬呢？
6: 搬你屋啊。
1: 凭什么呀？我俩礼拜六礼拜天还得回家住呢。
6: 你都出家了，你还回家干啥？
1: 谁出家了？往哪出家呀？
6: 那你俩搬出来干嘛呀？是不是嫌家里人烦呢？哎呀呀呀，
0: 小米粒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家多好啊，爸妈对我们两口子可好了。
1: 对呀，大姐大姐夫对我俩也好。
6: 你那意思我不好呗？你嫌我烦，你直接说我搬出去不就完了吗？哎
1: 呀，谁说你烦了？没人说你烦。
6: 那你为啥搬出来呀？你说话不算数。
7: 我说过了，你一辈子都不跟我分开，还说我需要你的时候喊一嗓子你就出现。
1: 现在也好使啊，你嗷嗷一嗓子，我不也一杆箭似冲过去啊？
7: 刚才回家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你都没出现。哎，
0: 谢，小米粒啊，我跟你姐呀，主要是想过过二人世界。
6: 你闭嘴吧，小土豆子，你愿意搬你自个儿搬吧，你干嘛把我二姐带走啊？以后我化妆的时候涂谁的口红，配谁的香水啊？哎，
1: 我说我那口红香水怎么下去那么快呢？
7: 以后我受委屈的时候。哄我了，
1: 小米粒儿啊！一，没有人敢欺负你；二，我也没哄过你呀。
7: 二姐不哄的。你说你也是二驴子，你搬走就搬走呗，你干嘛把我二姐夫都带走了？
5: 那我……哎呀，我说老姑娘啊，你咋这么不讲理呀？人家是两口子。

0: 一堆儿去，还跟人分居啊？
1: 行了行了妈，那什么，小美丽儿，你听姐跟你说啊，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吧。行，就那地吧。你看那个，你看我跟你二。

0: 说啥？
1: 不乐意啊？
2: 我乐意。
3: 我凭啥搬过来呀、啊？你让我搬我就搬呐。为啥我都跟着你呀、啊？你是谁呀、啊？
2: 人家不乐意。哎呀，
4: 那行吧，反正我让道是理，不来拉倒。
3: 那我明天早上就搬了。这个老家的啊
5: 啊，进门注点意。
6: 哎，你放心吧，放心吧。哎呀，乐了一袋了，知道我搁不着啊。
3: 慢点，慢点。
2: 啥呀这是？
3: 慢点呀。
2: 爸呀，你把这匾拿过来干啥呀？
5: 不是，我刚才回去我想了一想啊，你这屋墙上太肃静了，是吧？你把这个挂上，这是咱家的家风啊。啊，你记住啊，钱瑞芳。哎，以后你不管搬家到哪儿，必须把这个挂在屋里。
2: 哦，我记着了。
7: 哎，当初顺风和二美丽结婚的时候呀、啊，那我可高兴了。你说今天吧，这孩子突然搬出来单过，我这心里头咋还空落落的呢？哎呀，行啊，孩子们高兴就行啊。
8: 妈，你说你整这两句儿，整得我心里还挺不得劲儿的。
2: 是，
8: 我也没搬多远呢。那你跟我爸明天和小明一早搬过来不就完了吗？哎哎哎哎哎，咋的？你有意见呢？
2: 我没意见。
5: 你有意见没意见当啥呀？什么玩意儿？我跟你妈就搬过来呀？我们俩没地方住了，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啊！
2: 就是，
5: 咱明天中午搬吧。
7: 对呀，我咋的也得收拾收拾东西吧。
5: 哎哎，你在这干啥呢？行行，你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跟着搅和。
2: 就是，
5: 赶紧回家吧，
2: 快回家吧，
5: 回家回家回家，
2: 快回家啊！
7: 老姑娘，
5: 还有你，
4: 明天早上来。啊，我接你。
5: 你赶紧回家，你家晚上不吃饭呢？
7: 没说，
6: 你拽我来呢吗？
5: 我拽你来让你干点活。
7: 俺们都
5: 干。赶紧赶紧，
7: 都走都走。哎呀，
6: 是
5: 师傅，
2: 你看都几点？
5: 是是，这个放心吧。啊，都走了啊，没人了
2: 啊啊，浪漫。
3: 爸，再见啊！
2: 谢谢爸。
9: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10: 哎，来了。
9: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10: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9: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0: 太好了。
9: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0: 啊，你说。哎呀，
9: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0: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哎，
9: 好。
10: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吧。你什么事儿来着？
9: 我没什么事儿了。
10: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9: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10: 哎，那为什么呀？
9: 你看哈，
1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9: 是。
1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9: 是。
1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9: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9: 我保证完成任务。
10: 这就对了，走了。
9: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

0: 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 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1: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1: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0: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到
1: 了，
0: 你可就麻烦了。哎，好。哟。
2: 哎。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1: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1: 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涮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又没有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
1: 对，手机，我走了啊，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哎，
1: 对了，哎
0: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

0: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嗯，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啊，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啊！哎呀，
1: 我选厨房好了。我，
2: 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1: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啊，
1: 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0: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妹子，
0: 我今天
2: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1: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埋怨我了。
1: 哎，不对呀。哎，
0: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

0: 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1: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1: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1: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1: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0: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0: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儿，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1: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0: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敢扔啊。
1: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3: 我们冷。嗯，
0: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2: 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1: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不是，
1: 他走我就走。
0: 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1: 那 Very 雇的谁呀？
0: Very good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1: 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那我来收拾这，
0: 那我收拾这啊。
2: 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0: 哎，我来。
2: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我妹儿，你听我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1: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4: 张小斐，
5: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4: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5: 妈呀，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4: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5: 你看了。

0: 妈看了，
1: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0: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1: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0: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1: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0: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1: 啊，那妈咋这样呢？
0: 飞，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那你没劝劝妈呀？
0: 我劝了。
1: 你怎么劝的？
0: 我说妈，飞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0: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1: 快点吧。妈，您来了。
2: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1: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0: 没事，有老公呢啊。
1: 嗯。
0: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2: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儿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2: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2: 你创作？
1: 嗯。
2: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儿一粒儿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2: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2: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2: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2: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2: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 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

0: 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吗？广东话
1: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0: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1: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0: 哎，妈，你看我怎么给你解释呢？
1: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
0: 妈，
1: 我就不明白。
0: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1: 干嘛呀？
0: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1: 然后呢？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咔嚓，好像
1: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0: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0: 妈妈妈，你
1: 这你这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0: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然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0: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1: 哎呀，我上一边去吧，
2: 这那么用的呀？
3: 哎哥，
2: 哎哎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4: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
0: 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0: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4: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4: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4: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那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0: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4: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4: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2: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4: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0: 妈
4: 啊，
0: 我好奇问一下啊。
4: 啊，
0: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5: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4: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0: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4: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5: 好了。
4: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0: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4: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0: 理解。
4: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4: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呢
1: 喜上加喜了。
6: 咱们三个呀，先给大家拜个年，
7: 好，
8: 好不好？哎，
7: 好，大家新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今年参加这个节目，别提多高兴了，是吧？尤其是和刘伟老师，一起合作，哎，
7: 我也特别高兴，
6: 真的，
7: 是是是，
6: 你知道吗？刘伟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7: 您客气，
6: 我冒昧的问一句哈，这个我们肯定都认识您，您认识我们俩吗？
7: 我对您二位太熟悉了。
6: 是啊，哎呦，别用您，您就是你就行。
7: 年轻优秀有为的相声青年表演艺术家。哎呦，真的，
6: 我不跟您开玩笑，刘老师，就这些词儿我没想过能用我身上，
7: 你
6: 知道吗？
7: 那你这节目太多了，
6: 是不是啊？
7: 是啊。
6: 那您说我们叫什么？
7: 刘钊、孙超。哎呦，错得了吗？
6: 人还真知道，
8: 还真没错啊。
7: 这样吧，既然过春节呢，
6: 怎么着？
7: 为了让大家伙高兴，我在这儿出一个题目，
6: 您
7: 考考你们二位，
6: 可以啊，
7: 好不好？
6: 咱来一回什么？
7: 咱们来一回文字游戏。
6: 玩文字游戏，哎，
7: 双字印行不行？
6: 可以呀，
7: 一个字儿拆开之后念两个字儿，哦，然后呢还有两样东西啊，这两个东西啊，它是看着一样，实际上它可是不一样，
6: 一色两样，
7: 对啊，行不行？
6: 可以呀，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啊，铝字拆开两个口，
6: 好，
7: 一个样的浓茶配黄酒。
6: 浓茶配黄酒，这两样东西，
7: 我是大口的喝浓茶，小口的喝黄酒。嘿，
6: 您
7: 有意思吧？
6: 明白了，该我说了啊。这铝字拆开两个口，
7: 对，
6: 一个样的那个白萝卜配白莲藕，
7: 这配得了一块吗？
6: 怎么呢？他俩长一模一样啊。
7: 白萝卜没眼儿，白莲藕有眼儿，
6: 我可以修理修理啊。
7: 哦，你还带修理的，
6: 多新鲜呀！哎，
7: 修理能一样了吗？
6: 修理完了就一样啊！
7: 啊，我听你，你怎么修理？
6: 听好了，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那个拔了叶、剁了尖儿的白萝卜，配堵上眼儿、去了皮儿的白莲藕。
7: 费劲不费劲啊？
6: 我是大口吃这个拔了叶、剁了尖儿的白萝卜，小口吃那个堵上眼儿、去了皮儿的白莲藕。
7: 好嘛，这么修理成一样了。
6: 听我的，铝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7: 你这跟他一样，你这也不对呀、啊。
6: 怎么不对呀、啊？啊？怎么不对？
7: 贴饼子，贴饼子是长的有杆儿。
6: 他能修理，我也能修理。哦，
7: 你也能修理？
6: 当然了。
7: 你修理一个，我听听。
6: 说这个呀，铝字拆开两个口，
7: 先拆开喽。
6: 一样的去了盖的贴饼子配削了尖儿填上眼儿拍平了拉长的窝头。
7: 您这是窝头吗？
6: 那什么呀？
7: 兰州拉面，您这像话？咱们说一个男的，咱们说一个四管四侠行不行？
6: 那您说什么叫四管四侠？
7: 很简单 就是在这儿呢，每个人说四样东西。天上飞的，
6: 天上飞的，
7: 地下跑，
6: 地下跑的，
7: 屋里边有的，
6: 屋里有的，
7: 最后进来一个人，
6: 还进来一人，
7: 这么四样我说四样然后呢，你说
6: 我说干嘛？
7: 你说这四样必须得管得住我你这叫四管。四侠是他
6: 是他，是
7: 他说四样东西必须得管得住咱们两个人这叫四侠。
6: 这没问题呀，
7: 既然这样咱得讲究啊。
6: 还有
7: 对赶折，这合辙押韵，江洋折，咱是一折到底，行不行？
6: 江洋折还得江洋折，
7: 好不好？
6: 没问题，
7: 来了
6: 这增加难度了，您先来说这天上飞的，
7: 天上飞的鸳鸯，江洋折，
6: 鸳鸯折是江洋折，讲讲人，我可没见过天上飞鸳鸯。
7: 有没有翅膀？
6: 有，
7: 在水上能不能孵的？
6: 能啊！哎，
7: 天地一间呐！你远处一看，在水上它飞着，实际上是天上飞着。
6: 地上跑的，
7: 绵羊，
6: 绵羊，
7: 绵。
6: 咱说这个屋里有的，
7: 屋里边有的
6: 什么？
7: 蚊帐，
6: 蚊帐，夏天得用这个，要不然蚊子它咬你。
7: 写的蚊帐知道吗？
6: 这我知道了。进来一人是谁呀？
7: 梅香。
6: 梅香，梅香是谁呀？
7: 我的小保姆。江阳哲
8: 还真好，
6: 好，不错，
7: 听你的，
6: 听我的，
7: 你这管子。

0: 我啊！
1: 管得住你，
0: 该他了哈！
1: 管你啊！我管你了啊！
0: 你这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嗯，凤凰，
0: 凤凰，
1: 凤凰，
0: 管得了我这冤吗？
1: 管得了啊！
0: 你说是怎么管呢？
1: 凤凰，凤凰，百鸟之王啊！怎么样？
2: 真行，
1: 对对对，绝对管得住您，
0: 百鸟之王之称。
1: 哎，对了，
0: 好好好，
1: 哎，所有群类都归我管。
0: 再问你啊，地下跑的
1: 豺狼，
0: 豺狼，
1: 豺狼，管得住你吗？
0: 管得住，
1: 哎，
0: 似乎管得住，
1: 那肯定管得住啊。
0: 屋里边有的，
1: 屋里有的，书香。
0: 书香管得住我吗？
1: 管得住，我的书香装了您的文章啊！
0: 哎，还真得给我管里边了。
1: 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哎，对不对？
0: 进来一个人，
1: 进来一位姑娘。
0: 姑娘？
1: 哎，姑娘，您女儿进屋里来了，您那个小保姆不得听您女儿的吗？对不对？
0: 就是梅香，
1: 哎，对不对？
0: 哦，管着我这梅香。
1: 对了，我的姑娘管着您的梅香。
0: 行行行。这回听他的了，
1: 咱听他的啊，
0: 听你的啊。哎，你这个天上飞的鸟枪，哎，你等会儿，满天飞鸟枪啊！
2: 哎，对喽，就满天飞鸟枪。
0: 你这不讲理，
2: 怎么不讲理？打了你的鸳鸯，崩了他的凤凰。
0: 哎，好好好好，哎，地下跑的，嗯，
2: 大蟒，
0: 大蟒，
2: 吃里的绵羊，嚼了他的豺狼。哇，
1: 受不了这个。
0: 屋里边有的，
1: 屋里有什么？
2: 炉膛，
0: 炉膛，
1: 炉膛，
2: 烧了你的文章，烤了你的书香。
0: 进来一个人，
2: 蟑螂。哎，
0: 蟑螂那是人，
1: 太讨厌了这个啊！
0: 这可不对了，
1: 你玩不起别玩，
0: 就是，
1: 没有没有蟑螂，蟑螂人，
2: 这人叫蟑螂，
0: 怎么叫？
1: 谁叫蟑螂？
2: 谁叫这？
1: 谁叫蟑螂？你找一个，你找一个。
0: 哪有叫蟑螂的？
1: 你找一个，谁叫蟑螂？
3: 他叫蟑螂。哎，
0: 我怎么叫蟑螂？
2: 您叫蟑，您忘了吗？您谁叫蟑？你不叫没法说了。你像那捧我。
0: 谁让咱们喊的？
2: 哎，对了，
0: 好，我现在有一个小名叫蟑螂。
1: 对。
0: 怎么了？你这蟑螂管得住我们吗？
2: 蟑螂太能管得住了，惊走你的梅香，吓走他的姑娘。
1: 就这个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报告，上院也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1: 是，
0: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
1: 麻烦给带下去，谢谢。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0: 你说，我来写。
1: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捎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2: 同志，帮我也捎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
1: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卡秋莎，来的正是时候啊！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0: 好。

0: 最后任务就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徐骁，孙耀祖，掩护射击。

撤退！撤退！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别睡过去，别睡过去，别睡过去，说句话，说句话。
1: 坚持一下就好了。
0: 别睡过去，
1: 坚持一下。
2: 最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使用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
3: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4: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但误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2: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5: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1: 我们要更努力。

0: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五三七点七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1: 五三七点七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五九七点九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0: 但是我们四十五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四千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没人就补，
1: 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
2: 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3: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1: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4: 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是。报告，
5: 马副司令。
4: 马副司令，
5: 我秦继伟。十五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4: 两条路：一，顶住。
5: 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秦军长，大将军懂进退，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1: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5: 志思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1: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5: 好，我等你电话。
0: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炮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2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我的失误，我的失误，赵长，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你的这个暗堡在这里。 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散会，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段显峰要求。

0: 我当初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做。现在山王这么多人，说话，打呀，说话，打他！
1: 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雪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后勤大混乱，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太大。
0: 段雪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相接触，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2: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0: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应该告诉武连，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一号钢。

0: 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3: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只要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啊，我们群军长，
0: 我不在，
3: 他不在，
0: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文锦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0: 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2: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0: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怪快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0: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1: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3: 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4: 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
5: 王金山，
6: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3: 你想明白了吗？
6: 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 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
3: 南朝鲜部队，
6: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4团8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3: 詹保，我看了巴林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6: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Of course.
0: 真的。Of course.
1: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
1: 。
2: 那我现在想旁听，
1: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2: 那我想入党，
1: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2: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1: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2: 哦，是，
1: 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2: 哦，是，
1: 回去。

0: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
1: 请讲。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0: 好。
2: 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0: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水丘，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
0: 另外，他们在修路。修路？修什么路？阵地上的路。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
1: 你们还好吗？我们还在坚持中。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0: 谢谢。你还在吗？
1: 你还在吗？
0: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收到，收到，收到，什么情况？收到，收到，报告。哎，明白。
1: 一号坑道收到，收到，收到，报告。
0: 二号阵地遇袭，
2: 明白。
0: 这是主报，明白。
1: 是。
3: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0: 一号坑道收到，
4: 七号坑道遇袭，
5: 几号？
0: 七号。
6: 四号坑道遇袭，
7: 零号也是。
8: 我是段前锋，
9: 我是方百胜。
10: 现在各支连阵地收到要求破火支援，
11: 快来拿着枪射击，枪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12: 盯上什么呀？
13: 暂时还没有。
14: 再也不能放松警惕啊！
15: 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的动向。
16: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7: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8: 不太对劲儿。

0: 主坑道可都是崖木工，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这条院，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罗云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3: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为南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1: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0: 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

0: 给妙生当个干爹不？你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0: 哎，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啊！
0: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0: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瑞特，你困了吗？哎，
1: 元宝，元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哎
3: 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呀，
1: 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腌起来。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腌起来，
3: 腌了吧，
0: 腌你个头啊！小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3: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哦，
0: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们家的墙。
6: 别特，
3: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哦，
3: 我广东深圳。深？
1: 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3: 有海鲜。
0: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3: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0: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6: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尿，这是光荣茶。来，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躺好。军长，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好，
1: 叔叔，叔叔，睡。
0: 飞，你要什么？渴啊！好，早点睡。马上车就来了啊！嗯，好。苹果。
2: 嚼嚼，嚼嚼，嚼嚼。真甜，你谁呀？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0: 我是代县的。老太行了。
2: 是，1945年参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 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一穿太行衫，地下小跟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衫都穿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好好养伤啊！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上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给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
0: 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运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一下情绪。
2: 首长，你是首长？哎，不是，
0: 首长，我跟你敬礼。
2: 哎，
0: 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3: 血库、血神库、穿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说O型血？
0: 我水给他喝吧。好好养伤啊。
3: 谁
0: 说O型血？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
3: 喝口水。
0: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啊，
3: 是咱们军长。
0: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哎呀，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

0: 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哎呀，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1: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0: 军魂，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有道理我都明白呀，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0: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2: 我十分感谢你们，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 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3: 君娜，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2: 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秦大胆，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二十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4: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我说我秦纪委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

0: 的命了。
1: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2: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1: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0: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
1: 军长。

0: 我们就是要求高进一号坑的八连，派我送来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是宇宙地工程王。
1: 报告，坑坑八连发的信号，机会差可以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

0: 能帮我写一下吗？
1: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0: 可我字儿……
1: 但我可以教你写。
0: 啊，太好了！组织这个
1: 织。

0: 哎呦，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哎，给我，给我。
1: 你小心点。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哟，拿来看看来。<笑>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1: <笑>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0: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下次啊，下次是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1: 这。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望梅止渴，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 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 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叽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
1: 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2: 师傅，
1: 指导员，副连长，
2: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
1: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4: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八连的人。作为八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山上，丁青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度，你几个跟我来，
1: 走，
0: 小组跟着一起去。
2: 是。

我给你点上，头上不疼了啊。

0: 团长，看看战报。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
1: 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吗？你想的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0: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1: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
2: 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的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 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0: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1: 仗不能这么打，
3: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快快快！大妈说，大妈说，
1: 来指导员。
2: 什么哪里？
0: 怎么回事？
1: 枪伤。
0: 伤哪里了？
2: 快点！枪伤。
0: 伤哪里了？你去拿药。
2: 没事。
0: 没事。
2: 大妈，快拿药！
0: 交给指导员。
2: 相公。
0: 相公，指导员，坚持一下。
2: 指导员。
1: 按住他。
0: 给我。

坚持住，少爷！坚持住，少爷！子弹马上出来了，不行吗？坚持住，少爷！ 子弹出来了！子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啊！

0: 怎么回事？我撤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没事。摁住他。好。
1: 副连长。 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磺胺反应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弹药。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之又细，实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2: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

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请军长放心。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这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 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2: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
0: 我快没人了，军长。
1: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为了接防四十五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 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下站。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他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0: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家人们都说，40-50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40-40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 40-40哪哪都比40-50强一点嘛。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我说40-50挨着军部进，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如将向守之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笑>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40-40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
2: 让40-40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0-40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0: 军长，
2: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
0: 能耐，你去把三九幺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0: 你胡闹！
2: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
0: 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2: 坚决守好西方山，
0: 再见。
3: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3: 你好。
4: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3: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关。

0: 侧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这样，今天晚上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2: 杜文锦同志，我没有功夫跟你。
1: 会英语、朝鲜语，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好。
0: 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份希望。
1: 明白。
0: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彭举。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3: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们来过你曾经。
1: 还来归归。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步弹机联系。
1: 好。
0: 准备步弹机。
5: 是。
0: 等我来。
1: 叶子，步弹机，
6: 飞上。
1: 来，谢谢。
0: 彭举扶救木兰。
4: 彭举扶救木兰。
1: 落死的。
7: 你出发吧，你出发吧。
1: 最容易。
4: 好。
5: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还未关禁闭，好好反省。
5: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5: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0: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

0: 捧住扶住木兰，捧住扶住木兰。
1: 罗斯爹，
0: 目标一，纵身移动100米。
1: 罗斯爹。

0: 我们的目标是总上一辈，吴上美。
1: 老师的，
2: 他梦是记得公的，说啥呢？
1: 温州话，听不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1: 老师的。

0: 木兰，防御一个桑蚁。
1: 啰嗦的，祖爷你好，有不子，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真正与小车子玩不着。

0: 扶救木兰。
1: 安全走狗。
0: 目标是中上一路说法不是你。
1: 我的手提。
0: 任务医生大概。

0: 去警戒观察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一边。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
0: 淑君
1: 呢？怪在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放同事回来客栈会来电话的。胖军，母子饿了，母子饿了，胖军。

0: 要局停向观察所。要局停向观察所。
1: 木兰，
0: 我们是彭局，通道苍濑武。这里是军舰观察所。
1: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0: 四个连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1: 谢谢你救了我们。应该的。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保持联络。
2: 快，你去把那个沙虎拿过来。
3: 是。

我是你的德源，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我算了算了，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我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钢塔还有好多事等着你呢。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茂，怎么着？军长还在里头呢？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1: 又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1: 睡不着。
2: 你有什么话想说啊？
1: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1: 军长。

0: 我们现在还没有输，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1: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智斯、兵头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他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更不

0: 我还没死呢。
1: 没有，
2: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1: 有眼睛干。
0: 部队咋样了？
1: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0: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1: 嗯，好。
0: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1: 哎，
0: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1: 气了，不能再和你山川水了。
0: 你臭小子，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1: 偷的。
0: 臭小子，把本儿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
1: 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
1: 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
2: 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1: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
0: 呵呵，
1: 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1: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志思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1: 怎么会？
0: 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1: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90师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志思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1: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0: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1: 来。
0: 你看，
1: 五九七的2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0: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笑>
1: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 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0: 这是应该的。
1: 嗯，
0: 我马上就去。
1: 嗯。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
1: 喝光荣茶，
0: 喝了3天了。
2: 坑道里面缺水。

0: 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2等功。
1: 是，军长。
2: 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呵呵，
0: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2: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0: 哎，别拍马屁啊！ 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3: 连长，
0: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这声音啊。 我一看这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 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2: 军长，您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嗯，
0: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 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3: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你早就入党了吧？早入了。
0: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1: 军长，
0: 可是这样，嗯，
1: 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0: 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跟不跟着我不重要。 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削的谷胖苹果。
2: 好，
3: 军长，
0: 怎么样？嗯，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0: 好，哎，咱们都听见了。
4: 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三伯，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兄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4: 从太行过来的。啊、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7: 秦大刀。
4: 我这大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吃上一个果子。啊，
4: 丹江，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6: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4: 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6: 叫徐晓。
4: 徐晓。
6: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6: 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
4: 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
6: 哎、呀，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4: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啊。
6: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嘛。
3: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6: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嗯，可是这苹果，
4: 哎，小猪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
6: 哎，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了？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都齐。
1: 稍息。
0: 是。稍息。

0: 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这个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师长，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个战士
1: 有叫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1: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兄弟向左转。
0: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2: 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3: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
0: 啊。哦，大家，啊，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0: 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

0: 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这没什么了。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这些只有七八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0: 我去侦查。

0: 你等着！
1: 领导，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行军线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跟我来。

同学们。

0: 那儿，
1: 把这个给徐小总，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疼了。
0: 那就是徐家，那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子也扯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这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方炉呢？方炉呢？
1: 县长，县长在牺牲。

你们这么惨吗，董连长？其实，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她也是徐大娘

学校同志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我们就是徐骁，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我怨你们，我怨你们。
2: 三王，三王，
3: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2: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能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3: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2: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哦，都好好活着。
3: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前锋，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3: 段显峰同志。

0: 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英娥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啊。
0: 放心吧。
2: 好，嗯，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纪委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12军派到了山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12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15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七师是15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15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3: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15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4: 15军打得好。
3: 然后说12军的使用让秦纪委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纪委，
4: 即使用了12军的人，
3: 要以15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15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哎，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
1: 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
0: 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军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对，
1: 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0: 秦军长要考我，
1: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啊。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了。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啊。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回忆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
1: 不泽元，醒了。
2: 哎，别人来了。
1: 哎，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我们3号通道的战士们，替1号通道的战士，攒了点水，正好给少元送来。相关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2: 听完，谢谢3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冷清，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我们要为祖国牺牲，我愿以命守护。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1: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等你回来。

0: 葛大旺同志。
1: 你怎么来了？
0: 慢点，慢点。
2: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呀，
1: 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0: 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1: 说实话吗？
3: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4: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
1: 老三。保重啊，
5: 三旺！
4: 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
6: 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去了，
7: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
6: 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7: 怎么把它引出来。
8: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耽误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
2: 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双喜，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张子熙，
2: 你干什么？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干什么？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得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3: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
3: 怎么上？

0: 叔长好，
1: 老吕，哎，我来看看吴侯子雷锋。
0: 好好好。来，署长。
1: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
1: 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
2: 只要威力大，再沉越一倍。
1: 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3: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啊。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1: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3: 谢谢首长。
1: 老吕啊，
3: 到，
1: 带我看看他们。
3: 是，这个行。
4: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啊。
1: 哎，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5: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

0: 领导，运送至少15个连队，
1: 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
0: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1: 5个不够，
0: 那就10个。
1: 20个基数，
0: 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2: 我再给你87。

0: 再背，最后的八公里是非常难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八公里确实很困难。
1: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2: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3: 你嘟囔什么呢，
4: 军长？
2: 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 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十五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5: 走，
6: 来，
5: 起！
6: 加油！
5: 小心！
6: 看到了没有啊？来人！
5: 走！一、二、三！
6: 来，慢点，慢点！
5: 拿稳了。

0: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0: 干什么去？搭把手，
2: 快去！

0: 我们这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1: 小声点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0: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0: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4: 张甘岭打了十多天了，
5: 是吧？十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一拖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4: 好，对啊，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3: 是。
0: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1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
6: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志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志司军。

0: 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1: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啊。
0: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1: 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0: 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1: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2: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1: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2: 5天啊，
1: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2: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1: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2: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1: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2: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1: 那就是10个基数，
0: 十个基数。
1: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2: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1: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2: 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1: 好，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3: 是，请军长放心。
4: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5: 反击报告哪一份？
4: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5: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1: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0: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1: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0: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整齐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 我们争取不用九十一团，由49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一个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女朋友的三无终极大屌丝。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1: 我呀，
0: 疼不疼？
1: 火辣辣的疼。
0: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1: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0: 张雨生，
1: 我是美人鱼。
0: 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就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
0: 哎，假的，哎呦，
1: 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0: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1: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0: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2: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一室一厅。
2: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2: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
2: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2: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1: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0: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1: 回来夹的。哦，哎哦，夹的。哎呀，该。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3: 真难呢。
0: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0: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1: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0: 你还嫌我赔的少？
1: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0: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呦，
1: 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2: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哎、没有房子，没有爱情，爱。
1: 哎呀，夹他！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2: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2: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2: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2: 那亲不亲呢？
1: 快过来，快来亲我！
3: 不行了，你不能亲他，
1: 大宝，
3: 不能亲他，
1: 小心啊！

0: 不是，哎，那个张杰今年没来吗？
1: 张杰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爱你的那个张杰呀、啊。
1: 爱我的人多了，他是老几？我终于重生了，我真的是一条美人鱼。我和你迷路在人海，虽然我是一条鱼，也看不清。我喜欢了你很久很久了，曾经爱到你是这里的救生员。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游到岸边来看你，我看到你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是救生员啊，这片海怎么办？那些遇到危险的孩子怎么办？我以后每次游到岸边看不到你怎么办？
0: 美人鱼，谢谢你，是你让我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是你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爱。虽然爱我的不是个人，

0: 劝他嫂娘休流泪，以免那悲伤。养老送终的趁他当多年之后，依旧是你大爷小弟。
1: 你什么毛病啊你？
2: 大爷，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唱花脸。
2: 你唱啥京剧啊？你在这儿啊？哎呀，这二美丽怀孕了，你不知道啊？现在是胎教最重要的时刻。你别看现在孩子在她肚子里，她啥都能听见。你在这儿唱花脸，你影响她的发育。
1: 不是我唱花脸怎么能影响到孩子呢？不是，你说这话我听不懂。
2: 这有啥不懂的呀？你整天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这孩子生出来不得跟张飞呀似的？爸，你这样，
1: 那我唱啥呀？
2: 你唱花旦。
1: 我唱花旦。
2: 你看看街坊邻居们，他非常了解我的岳父啊。你看我岳父这个身形，这个气质，就是一个旦呐。啊。对不起，岳父，我是说你像个花旦。
1: 我唱不了花旦，我就能唱花脸。
2: 爸，我妈怀二米粒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唱花脸来着？
1: 你妈怀二米粒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不唱京剧，
2: 那你
1: 我那时候练口技哦，天天学驴叫。
2: 你看看，怪不得我妈给我生了个二驴子呢。我现在好了，你看，自从怀孕以后，我媳妇儿多文静，
1: 打下生到现在，我看着头一回看着这么稳的，
2: 多温柔。音乐呢？哎呀，肯定是高雅的音乐。媳妇儿，听啥呢？
3: 干啥呀？
2: 行了吧？
3: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这胎教呢？你怎么能听忐忑呢？
3: 怎么的了？我喜欢呢。
2: 你能喜欢这个吗？孩子生出来长大了，眼睛也这样的。妈妈，我回来了。
3: 先生们，我听说忐忑，我孩子就非得长这样啊？
2: 你听点高雅的行不行？
3: 废话，高雅的我不听不懂吗？
2: 听不懂不会装懂吗？
3: 我还装？
2: 你听点莫扎特的。
3: 谁？
1: 这个莫扎特在文艺圈里挺有名啊。啊，他师傅是谁来的？
2: 他师傅是个说相声的。什么说相声的？带沟里去了，莫扎特啊！哎，那是外国著名的音乐家，
1: 这知识面挺宽的。
2: 那当然了，
1: 莫扎特是哪国人？
2: 哎，把孩子耳朵捂上，捂上。对，爸呀，我给你提个醒，以后我不知道的知识你别问，孩子笑话我。
1: 哎呀，看来以后咱说话还得注点意呢。
2: 注意啊，这。
3: 对，爸，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啊，你们俩现在就是孩子镜子一样，你知道吗？
2: 对，
3: 就像是孩子的老师。
2: 对，
3: 你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知道吧？嗯。所以说，以后对着我的肚子的时候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素质。哎呀，你别老搁那儿说点没有用的，我就说你呢，以后见着咱们街坊邻居什么，一定要面带微笑，注意素质啊，知道吧？
1: 你千万可别把二米粒的话当耳旁风，
2: 是不是
1: 、啊？你一定要牢记他对你的哼哼教诲。
3: 什么？
2: 耳朵捂上。哎呀，以后不认识的字儿，你查查字典再说。
3: 就是啊，
2: 这让孩子听见，什么哼哼，那不是哼哼教诲。
1: 那怎么说？
2: 蹲蹲教诲。
3: 你给我蹲那儿吧，他一会儿他哼哼，一会儿是你蹲蹲的，都啥？
1: 那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3: 那叫谆谆教诲。
1: 谆谆，哦，我哼了半辈子了。哎呦我天！
3: 还有那个前任们，你别稀了马哈的，我跟你说啥，你往心里去，知道吗？
2: 去。
3: 我告诉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话，你就给我搬出去住，等孩子18岁的时候，你再搬回来。
2: 知道了。啊，
3: 对着孩子说，快点。
2: 宝贝儿，爸爸知道了。哎，
3: 小虎道。
2: 我没有啊，
1: 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吗？全小区你惹。

0: 谁都行、哦、千万不能惹这个小娘。
1: 没事，我来处理。王小华
2: 干什么？
1: 干什么你？
3: 哎，钱润发，
1: 钱
3: 润发
2: 干什么？
3: 对着我的肚子，注意素质。OK。哎，
1: 黄女士你好。你找我钱顺风有什么事儿吗？
2: 不是，你什么套路啊？
1: 你请坐。
2: 我坐就坐，我还不敢坐了。
1: 黄女士，你看找我，你到家里去找我呗。你在这儿找我，没有红茶，没有绿茶，更没有coffee。哎呀，我这样怎么接待你呢？实在是不好意思。
3: 是你事儿吧？
1: 我没事儿，我就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不是。小土豆，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1: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焰火。
3: 那个小黄妹妹，你来到底啥事儿啊？
2: 我还不是他，我在小区走路呢，我走得好好的，他那车呼扎从我旁边开过去了，溅我一身水，你看看。哎，我让他停，他一脚油门踩，他走了。哎，小土豆，你说你跑得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吗你啊？
3: 不是钱世芳，你怎么又干这事儿啊？
1: 他完全是在，对不起，岳父大人，据你对我的了解，我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吗？
0: 能。
1: 啊，爸爸，啊，好的，既然你都来了，那行，那我错了，黄女士，请你原谅我吧。哦，对了，衣服脏了是吧？没关系，我赔偿你，你说多少钱我赔你。
3: 不是聊完了？
1: 聊完了。
2: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1: 吵架是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来拿上。
2: 不是你给我钱干啥？我缺你那两个钱呢，我是来讨礼的，我不是来讨钱的。
1: 我不要钱呢。那就好办了，那你把衣服脱了吧，我给你洗。
2: 谁脱呢？在哪儿脱呢？
1: 哦，在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要不这样，我还是给你200块钱吧，你去清洗一下啊。都是我错了，对不起。
2: 你老公咋的了？
3: 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2: 范叔啊，
0: 哎，
2: 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0: 不是，他脑子一贯有病，就这两天挺好。
2: 嗯，给我的呀？
1: 给你的。
2: 那我拿着了啊。
1: 拿着吧。
2: 哎呀，那你撒手吧。小土豆，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好像整得我特别不讲理似的。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不来了。
1: 是的。
2: 行了，事情解决了，我走了啊。
1: 啊，等一等。王女士，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2: 行行行，没问题。
1: 岳父大人，
0: 哎哎，
1: 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到别处去遛个弯？
3: 啊，他有事儿是吧？
1: 是，我跟他有点事。
3: 行行，那你们聊啊。
0: 你们谈事儿。
3: 对对对，走吧。
0: 哎，好好。哎，
1: 辛苦你了，爸爸。
3: 好好聊啊。啊，
1: 你慢点走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我是
1: 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2: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1: 我站起来。钱还我。
2: 你给我的。
1: 王小黄，你什么意思啊你？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我故意？我那在正常行驶啊。
1: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你那叫正常行驶。
2: 怎么了？
1: 好家伙，我开着车，他在前面咔嚓咔嚓，我跟着你100多米，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2: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1: 我滴滴滴按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2: 我戴着耳机听音乐呢。
1: 少跟我装文艺青年，你听音乐，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知道莫扎特是哪国的音乐家吗？
2: 你知道是哪国的吗？
1: 我知道，我还问你。
2: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1: 告诉我，你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黄小黄，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儿吵架。
2: 对，这事也犯不着麻烦老莫。
1: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儿呢？
2: 谁碰瓷儿？谁故意了？ 你说，那我这一身水，我是故意溅的呀？
1: 看来是故意的。
2: 你，
1: 哎呀，我溅你一身水啊？谁能证明？街坊邻居们，你们看见我溅他一身水了吗？我告诉你，我车里有摄像头，我摄像头是冲前的，我就看见你在这故意挡我的路，溅你一身水，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
2: 哎呀，小土豆子，
1: 怎么的？
2: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
1: 你想干什么？
2: 我告诉你啊，你打听打听，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一号人物？
1: 我也不是吃素的。
2: 好，你

0: 我赔你一脸，我赔你，钱还给我。
1: 我凭什么还给你？
0: 你没见过钱呢，你。
1: 好，我告诉你，
0: 你想干什么？
1: 你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跟你没完，
0: 我跟你没完，还跟
1: 我告诉你啊！
0: 对不起。
2: 不是，这欠还没到完呢，这是道歉还勾欠呢？
3: 勾欠的那应该早嘎巴锅了。
2: 对呀、啊。
0: 钱志文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1: 不是小土豆，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你要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0: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
1: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巴巴的吗？
0: 对，我巴巴的也不够真诚。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再次向你道歉。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对不起。
1: 我问你，我刚才是不是在正常的走路？
0: 对，
1: 那你是不是故意溅我一身水？
0: 是的。
1: 像不像？你缺不缺德？
0: 我缺德，我缺了大德。
1: 那我问你，要200块钱多吗？多吗？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我想再给你100。小黄女士，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1: 不好意思要。
0: 给我站住！
1: 你问什么？
0: 岳父大人，哎，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遛个弯？
2: 不是，还遛啊？
0: 是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
2: 行，那行，那你快点啊！
0: 好的，
2: 一定要注意素质啊！
0: 是，
2: 今儿表现不错。
0: 慢点啊，
3: 注意态度啊！
0: 好。钱呢？你
1: 谁抢钱了？
0: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1: 你
0: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街坊邻居们，你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小黄，你就是左脸欠抽，右脸欠菜，左眼睛不见蔬菜，人比花花瘦，没有几两肉，皮皮成浆后子弹都打不透，怪不得呢。怪不得你这么大岁数你都嫁不出去，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永远都嫁不出去。我说100遍，你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
4: 去，你嫁不出去。
2: 不是小黄啊，那个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呐，道个歉，跪下就顶大天了，这怎么给我们都整趴下了呢？
1: 他说我嫁不出去，
0: 你就是嫁不出去，你太优秀了，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太完美了，你 beautiful， 对不起。
3: 小黄啊，不近不离就行了，钱世峰都给你这样了，你就别得理不让人了。
2: 就是啊，
1: 我得理不让人，我得理不让人。
0: 对不起，
1: 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刚才他把我骂的我嘴都插不上了。
2: 不对吧，小黄妹妹，我刚才一直看见你在骂他呀。我明白了，哎，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他就对你毕恭毕敬的
1: 道歉，
2: 完我一走了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1: 骂我。
2: 行了，这样小黄妹妹，我替钱顺芳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他呀这是在跟我装人呢，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是吧？
3: 对胎教，
1: 肚子里的孩子
2: 啊，
1: 阿米丽肚子里有小宝宝了
2: 啊！
1: 我咋不知道呢？
2: 不可能啊！我怀孕的事儿，我都当告示一样。

0: 贴满小区都是，你怎么能找到呢？
1: 前两天我出国了，我昨天刚回来。
0: 啊，那就不对了，那你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
1: 小宝宝，我是你小黄姨，你乖乖的，等你出来以后，我给你买好吃的。
2: 对了，二米粒，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宝宝你正处在那个胎教阶段，你知道不？你千万别让宝宝听见别人吵架，要是遇见爱吵架的人呢，你就离他远一点。
3: 对，实在离不开，你就出去遛个弯。
1: 小宝宝，我刚才跟你爸爸那不是吵架，那是玩耍。
4: 对，对，宝宝，爸爸跟华姨在闹玩呢。
1: 对对，我刚才呀，我故意挡在你爸爸车前面，我挡，我挡，我挡，挡挡。
4: 对，刚才我故意溅了你华姨一身水，我溅，我溅，我溅溅溅。宝宝，哎呀，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1: 是，
4: 你看你的姥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1: 对，
4: 你姥爷锻炼的是腿，我跟你黄阿姨锻炼的是嘴。不信你听，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耶、yeah ！
2: 那个下次说就说，这个老黄我不带上。
1: 行了行了，哎呀，我也出汗了，啊、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啊、来，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4: 你拿着吧。哎呀，
1: 不用，你拿着吧。
4: 那明天接着练。哎，
1: 好嘞。
3: 等会儿，等会儿。明天还接着练呢。啊，啊。你明天要接着跟他练，二美人要不在场，你还插不上嘴。真是说的话，我算看明白了。啊。当着孩子面啊，你表现的是太地道了。只要一背着孩子，你太不是东西了。胎教，胎教是你要教育胎儿，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人前背后你得表里如一，你那毛病得改。
0: 行了，爸，别说他了，他改啥呀改呀，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行了，钱顺风，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你搬出去吧，等孩子18岁你再回来吧。
4: 媳妇儿啊，
0: 你别说了。没
4: 有，我错了。
0: 走。
1: 米粒儿，这事我得说你了啊！
0: 我，
1: 你是怀孕了，但是你怀孕，人家钱顺风是立了汗马功劳的。啊，说搬走就搬走了啊！一走18年，孩子能没有爸爸吗？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有什么呀？行，这事儿啊，我搬走。
4: 小黄妹妹，你可不能搬走，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哎，孩子是我的亲生的，哎，我要搬我搬，你别说18年，38年我不含糊。
1: 是炒汉子。
4: 小黄妹妹，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哎，哎呀，今天这件事儿，我对你是肃然起呀、啊。
1: 我也对你刮目相啊。
2: 我对你俩是五体投啊。
1: 你知道吗，小土豆？啊。你可不能搬走。啊。你要搬走了，我就孤独了。啊。我在小区里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4: 是呢。时间小黄妹妹出国了，我就觉着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1: 是不是、啊、
4: 是的，
1: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4: 他们看不懂。
1: 对，对了啊，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哦，就在楼下里啊，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4: 找什么工人呢、嗯、找工人还得花钱，咱是哥们儿啊，这事交给我。哎，
1: 小土豆，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4: 什么不好意思的、哎、
1: 这样呢，哎呀，
4: 花钱也是我花，
1: 这个
4: 人有钱。哎呀，
1: 我跟你说，
0: 爸爸，哎，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3: 不仅是正常人，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我都是钱顺风的孙子。
0: 不如这样吧，我们还是去遛个弯吧。
3: 好的。

0: 九五后硕士扎根乡村，赋能老牌养殖村，注入产业发展新活力。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新民叔侄跨省学习育苗技术，水培土培双向发力，四季培育优质种苗。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专业知识扎根乡村，给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鞍山海城的王铁村是一个养鹅专业村，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养殖模式。而去年一位测绘硕士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村子的养殖面貌。他巧用卫星地图直播新业态，给村里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
1: 在鞍山海城市藤鳌镇王铁村，鹅棚摆列有序，四周也是立立正正、干干净净。谁能想到，这个一周卖掉上百万只鹅雏的养殖专业村，曾经是蛋壳遍地、粪水横流的模样。
2: 这规模一上来，自然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有的呢放在一个地方了，有的呢水边就冷了，这沟边哪就冷了。这样的话呢，环境造成老大的污染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控制不住，因为什么量太大了。
1: 去年秋天，张启莹来到王铁村担任乡村振兴助理。这个九五后的硕士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画了张垃圾地图，动手搞卫生。
3: 别的专业是测绘工程，测绘工程其中的专业就关于卫星导航，然后利用我自己学的这个专业啊，以这个根据来设计这些位置。红色的点儿就是我们垃圾桶实际的分布的位置，30个垃圾桶。
2: 那咱们得需要多少料，需要多少人来干这活，给咱们做这个预算呐、评审啦，还有画图啦。张启莹到什么来，就发挥的建设性的作用了。
1: 张启莹计算过，村里一共有75家孵化厂，55家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废弃物能堆半间屋。以前大伙儿乱堆乱放，是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奈。凭借卫星地图的精准定位，张启莹将垃圾槽选址在养殖户必经的运输通道旁，缩短了倾倒距离。这么一折腾，村里环境很明显变了个样。
3: 每天都清理一次，然后我们村里也专门配备了专职的那个卫生员，然后对进行一些撒白灰，消杀，拿那个设备向这个蛋上一照。
1: 环境好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该琢磨大事儿了。这个学测绘的年轻人决定用镜头当卫星，把王铁村40年的孵化技术经验和优质种蛋通过网络推向全国地图的每个角落。
3: 这个车间里什么时候放的，多少排多少个。
1: 每天11:30开始，张启莹都会准时带网友看看鹅村的真场景，不讲技术术语，就唠实在嗑。
3: 给它这个蛋进行打光，打了光之后呢，就能看出来里边有没有这个。
1: 徐海龙是村里75家孵化厂中的典型代表，掌管着13台智能孵化设备，单台容量10000枚鹅蛋，每周按订单上蛋10万枚已成常态。它的孵化点凭借90%的双受精出苗率，早已实现先接单后孵化的订单式生产。
4: 我是从2台机器，就是一周那一个月上20000单。以前我们一周王铁村最多能出几万只，到现在得几百万只，都在扩量嘛。自己家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就到天到点就负责回收回来。因为养殖户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收单是几百枚的收，现在是几万的收，不一样。
1: 直播间里跳动的弹幕也让这位盯着订单过日子的厂长心里揣上了扩产账。网络时代，谁能拒绝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关注呢？
4: 互联网这个传播能力太快了，但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个行业，能带动我们当地这个销量嘛。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潜力的。就说白了，我现在可以出200万，我也可以出过年出400万。
3: 展示一下，这个是大概是1斤左右的鹅。对老家人。
1: 镜头一转，来到养殖户王铎的脱温棚，16天的鹅雏还在筐里扑腾。对张启莹来说，直播就是带网友串门。
3: 套那个大鹅，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啊，它变成那种大鹅。来，开会了，开会了啊！
1: 弹幕。

0: 不间断的咨询留言，也开启了养殖户们对网络力量的新认知。
1: 非常有必要啊，发扬到往全国各地发，卖得更好一点呗，我们就更加扩大量，形成那产业那种更来越来越大，越做越好嘛。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鹅的婴儿车，沉浸式体验一下嚣张大鹅辉煌的一生。
3: 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啥，有很多就是我们周边的，比如说大连地区，还有我们海城地区，还有我们辽阳地区，很多就是想从事这个鹅类养殖的这些养殖户，他会联系到我，我就属于一个宣传口，产生更大影响力。再一个就是把这些收益最终回馈给我们村里的一些困难群众，
4: 让没做过这行业的人了解行业，让需要创业的人呢投入到我们来一起创业。现在已经出现成效了，有几家企业已经跟我们谈了，我们已经达成好几笔交易了。还有一家企业是食品加工企业，也跟我们谈了，也是通过企业介绍的。另外我们这个市场，说现在我们收购一批鹅雏啊、鹅蛋了，这都已经见效果了。
0: 直播间的喧嚣褪去，村委会办公室只剩下键盘的轻响。那个当初握着测绘仪挂垃圾点位的年轻人，如今用手机为40年的鹅产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那些藏在鹅棚里的孵化技术，现在正通过直播间的弹幕孵化出鹅村的新发展之路。
5: 铁岭昌图有一对姐妹俩，养了70多头梅花鹿。要说这姐俩特别有闯劲儿，她们不满足于单纯的养鹿增收，还琢磨着分工合作，把养殖和旅游结合起来，让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养殖产业的新路径。
0: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万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6: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7: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8: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0: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9: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10: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赏心悦目那种感觉。
0: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11: 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7: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0: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12: 小乖听喜哦，刚生3天。
0: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路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11: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在那儿别在那儿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0: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11: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儿。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

0: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1: 餐后小甜点，
2: 吃的是啥呀？
1: 黄豆。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

0: 相当可观。
1: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计划，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绒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绒，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0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0: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1: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2: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0: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1: 那有7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都没有后顾之忧。
0: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3: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0: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未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4: 近些年特色养殖成了不少农户增收的新路子，养林蛙、养鸵鸟、养梅花鹿等等。在法库的小岭村，有人呢养起了蟾蜍。别看这东西其貌不扬，可养殖效益却很可观。那咱们去看一看这蟾蜍身上到底藏着啥宝贝。
0: 头似斗，身似瓮，浑身疙瘩不裂缝，这是老一辈人给癞蛤蟆量身打造的广告语。癞蛤蟆其貌不扬的外表常遭到各种白眼儿，这种不公的待遇在沈阳法库县大姑家子镇的小岭村迎来了反转。在这里，癞蛤蟆成了村里的大明星，隔三差五就有人慕名前来。
5: 这横杆是28块钱一捆，这个网呢几乎呢有个1000块钱也够。
0: 赵连和本来是基地的技术员，如今已经成了专业讲解员。
5: 目前我们这网呢要5亩地来说呢，基本呢有1000块钱也够了。
0: 王维学是法库县马家荒地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听说小岭村有人靠着养蛤蟆挣钱了，直接就带着村干部们一脚油杀过来了，必须来实地考察考察这个项目。
6: 还纳闷，我说这什么呢，这是干啥的，上面还有网子，我都没听说过。今天我就是5多岁了，我头一回听说有养这玩意儿呢。
0: 癞蛤蟆其实学名叫蟾蜍，基地养殖的这种蟾蜍品种是中华大蟾蜍，药用价值很高，1亩地养殖效益可达数万元。那这个效益究竟从哪儿来呢？别着急，往下看。蟾蜍是典型的两栖动物，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陆地上生活。这个区域里是今年成功繁殖的第3批蟾蜍幼苗。
5: 看它的小腿没，先长后腿，这小腿就比较小啊，大有1周左右就上岸了。看
0: 一只蟾蜍从幼苗到长成仅需要5-6个月的时间，蟾蜍要想长得好，养蟾蜍的水很关键。
5: 水里头有一种浮生物啊，还有一是水肥，第二个它有浮生物呢也有营养，还有那个绿色植被，水质不好你就看它一个上就翻白了，长飞像飞机似的斜着飞了，那就来毛来病了。
0: 在基地的地上随处可见初学爬行的小蟾蜍
6: 啊，它是刚个蝌蚪氧化都这样的。哎呀，个儿上了一个。
0: 小蟾蜍是随处可见，但想要看到成年蟾蜍就不容易了。整个基地里实际上有着上千只成年蟾蜍，表面上却没看到几个。
5: 它这个白天隐蔽性相当强啊，它都在这里猫着呢，这一小部分呢。
0: 蟾蜍的性格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我很丑，可是我很。

0: 温柔，胆小又温顺，能坚持几个小时趴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开启装死技能。
1: 你看，你看，他装死呢。
2: 为了自我保护嘛，你看看到人质之后呢，他在这一动不动，如果要碰他一下呢，他会有反应了。看，看，这睁眼睛了哈。
0: 一只合格种蝉，一年产卵量在3000到5000枚。王强是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蝉雏们的大管家。
3: 这得3年以上的成功，2年以上才可以做种蝉，就是第3年的种蝉呢，它的排卵量在1500到1800，3年以上就像它这么大4两左右的了，可以排卵到5000左右。
0: 为了保证蟾蜍的稳定生长，王强专门配了一套独家配方。
3: 维生素鱼粉比较多一点，6个月之间要卖嘛，必须让它迅速长大。小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蛋白虫喂它。
0: 蟾蜍看东西有个特点，只能看见动起来的东西，为此它们的饲料也得跟着摇摆起来。为了让记者看到他们的进食状态，王强决定中午强制加餐一次。
3: 现在这个点不是喂食点，一个是早上6点，一个晚上6点。
0: 很明显，小蟾蜍没有胆量尝试，此次喂食以失败告终。每年的9、10月份，小蟾蜍进化到成年蟾蜍时，就可以收获当年的第一桶金了。
3: 成蛙就1.5至2.5就可以卖了，我当年呢就是1.5至2.5，第二年就可以说2.5到3.5了。
2: 我们卖出去幼小成蛙之后呢，给药厂呢，药厂进行回收蚕胆、蚕肝、内脏，它进行做药。那每亩基本就是说应该收益不低于17000到20000之间。
0: 蟾蜍身上啥最名贵呢？那就是眼前的这些油状突起，这些油粒里面有毒腺，分泌的白色粘液毒素经过加工就可以制作成名贵的中药材蟾酥。
3: 我们东北三省这个中华蛋蟾蜍这个毒点非常高，看着没，在这取蟾酥，
2: 当年要是基本就得达到4200左右个，提取1斤，1斤呢得达到4-5万块钱呢。
0: 从蟾蜍身上脱落下来的皮也叫蟾皮，同样是名贵中药材，一公斤价格接近10000元。
2: 蟾衣得2年以上，4、5月份、9、10月份这几个月蜕皮，其余的期间它不蜕皮。
0: 这一道了解下来，马家荒地村的村干部们心已经活了，盘算着回村怎么开始养蟾蜍。
4: 我是敢着吧，就是什么呢，搁我这眼睛看见，我想干我就马上就得执行。我想呢搞个试验，搞个亩地，
5: 最终目的得挣钱。制药这个食材用量也比较大，应该是新事物，咱也得有人去尝试这个，去整这个，不行动怎知道行呢。
0: 养殖蟾蜍看起来效益很高，前景不错，但这其中的养殖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乡亲们如果要尝试养蟾蜍，还得小步前行，稳扎稳打稳销路才是入行的正确步伐。
6: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7: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18了。那今天啊，降水持续，全省部分地区呢都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的最高温度呢在26到29度之间，大家伙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块5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

0: 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撞开，种植最少要差一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木耳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贞观洪金宝。首先一点，贞观洪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贞观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贞观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啊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大连多云，22到27度。鞍山小雨，22到28度。抚顺雷阵雨，21到28度。本溪阵雨，21到27度。丹东阵雨，21到26度。锦州多云，21到27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2到26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辽阳小雨，21到29度。铁岭雷阵雨，20到27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盘锦阴，23到27度。葫芦岛多云，21到27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10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新民叔侄跨省学习育苗技术，水培土培双向发力，四季培育优质种苗。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夏季正是我们省内水果品类最丰富的时候，在沈阳法库灯市铺子镇，4000多亩树莓迎来了丰收季。当地乡亲不固守老的种植模式，而是不断地迭代品种，创新种植技术，不仅鲜果卖得火，种苗啊也远销各地，那真正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双向增收的黄金产业。
4: 6月的法库县灯市铺子镇灯市铺子村，陆地树莓红透了枝头。吴影是这片地的主人，这段时间正是他一年里最忙活的档口。
5: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4: 灯市铺镇4000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4000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5: 它学名叫覆盆子嘛，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儿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4: 作为镇里的种梅老手，吴影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经树莓果因难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5: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

0: 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1: 今年吴颖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0: 我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十多块钱，都是17、18、14、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1: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0: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儿，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儿，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做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面都是。
1: 露天的树莓果儿忙着采收，吴颖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这些晚熟的树莓果儿将在8月份大批量成熟。
0: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1: 灯市铺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颖棚里的这些果儿也在给老少爷们儿们趟一条没走过的当。
0: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2: 就是前两年吧，我们灯市铺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实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的增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1: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0: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10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积发展吧。
1: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杈是高产的秘密。
0: 就是这个每一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20-30个果。
1: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迹，这是吴颖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3: 微生物菌剂，这个是改善土壤。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药。
0: 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深施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1: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铺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4: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啊，有10家以上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啊销售啊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1: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灯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亮。
5: 辽宁乡村好物多，特色瓜果产业遍地开花。在抚顺，萝卜坎香瓜呀，凭借甜脆口感、浓郁香气，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如今，这个老牌特色瓜果又迎来了全新的升级，不仅更新了优质品种，还改良了栽培技术，口感品质再上一个台阶。
1: 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的香瓜如今名气可不小，您往瓜棚里瞅，满地的香瓜，个儿大饱满，色泽诱人，现在批发价轻轻松松就能卖到10块钱以上。
6: 原来就8块左右钱，现在就10块12，最好18。
7: 如果这个瓜要是老百姓零售要是11、12，它的批发价达到10块钱，要8块钱以上，绝对有赚头。
1: 要说这香瓜凭啥卖得这么俏，

0: 饭就在糖度里，随便切开一个，糖度都比普通香瓜高出好几度。
1: 甜呢、啊，就甜还真馋呢、啊。
2: 咱这没有那么脆，这甜脆啊，甜脆。明年也种这个。
3: 有的瓜，老百姓找着农户说：“哎呀，这瓜折嗓子、后嗓子，这瓜吃完呢，瓜味是那种真正的瓜味。”
0: 这是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村的香瓜推介会的现场，那叫一个热闹。经销商跟种植户把场地挤得是满满当当，手里捧着切开的香瓜往嘴里送，都边吃边喊甜。要知道，普通香瓜糖度也就十二三度，这萝卜坎的香瓜到底有多甜呢？咱现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1: 那现在是归零了啊。像市面上普通的甜瓜，它糖度一般在十二三左右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甜瓜都能达到14.5以上，17.6。
0: 这些香瓜啊，可是辽宁省农科院新品种培育技术搭配智能栽培技术交出的亮眼答卷。您瞧，传统瓜田摇身一变成了智慧加生态的样板田，更让萝卜坎村的香瓜彻底变了样。
4: 这个品种呢，它就是耐低温的能力特别好，4月6号定植的，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份和5月份的气温都是很低的，这个品种呢它就很快的就缓苗了，整个的发育过程中呢鸡心瓜也特别的少，而且坐果率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株上，大家可以扒拉扒拉，一般都是7-8个瓜。
0: 4月6号才栽的瓜秧，现在每株都挂着7-8个巴掌大的香瓜，难怪农户扒拉着瓜秧直念叨：这瓜真给咱长脸呐！
1: 一对比哈，你看他坐果率就相当高了。咱说咱老农人家也不要求别的，一眼要不要做那么些，就做6个，一个一斤，做6斤，卖30多块钱，咱说一亩地出2万块钱，咱就相当满意了。
0: 更让大家伙儿乐呵的是，这香瓜种起来太省事儿了，过去得搭架子、捋秧子，现在用了轻简化栽培技术，整一次枝就完事儿，剩下的授粉活全交给蜜蜂来完成。
5: 蜂的授粉是像天然的，主要是咱们人工也能减少啊，咱们就用不着干活了，肯定省时省力啊。
4: 我们推广的是一套叫薄皮甜瓜的轻简化栽培技术。那么它怎么体现它的轻简化呢？就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一亩地定植密度只有不到1000株，定植之后呢，就是在它子蔓长到4叶的时候就掐尖，只进行这一次整枝，以后就再也不动了，完全是靠植株自我的平衡生长能力。后期它的那个授粉呢是由蜜蜂完成，所以说大量的节约的人工。
0: 从品种培优到标准化种植，从锁住香甜到叫响品牌，辽宁省农科院与抚顺市政府科技共建的组合拳，紧扣产业特色和消费新需求，带着香瓜新品种和全套栽培技术扎根田间，把萝卜坎香瓜的招牌越擦越亮，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6: 种樱桃不容易，里面的门道很多。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位樱桃种植户有点特别，别人种樱桃是抢着上市，他偏要呢多等一个月，别人嫌弃的挖地，他硬是年年呢往土里砸钱。一个半路出家的外行种的樱桃愣是能卖到上百元甚至300块钱一斤，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李家铺乡的铁厂铺村，有8个樱桃大棚，足足100多亩地。周斌今年50岁，他就是樱桃园的主人。
8: 这个是俄罗斯8号，比较脆，吃起来比较过瘾，肉厚甜，很甜。特等果就在100块钱以上了。这颗就是美国大红，它是黄果，有的地方管叫雷尼尔，这个是最贵的。暖棚那时期应该终端销售那一块能卖到差不多300块钱一斤，不太好吃呢，特别爱裂果，爆棚价130到150这样。
7: 在周斌的樱桃园里，一共种着6个品种的樱桃，其中3个大众品种，3个小众品种，卖价都相当可观。老周家的樱桃到底有啥过人之处呢？
8: 像这么个果啊，应该在20几克以上了，对，比平儿大很多。这个还没完全成熟，它还在长，成熟的时候是黑紫色。你的成熟度高了，它就是会紫黑。你像俄巴呀、梅枣啊，这些都能长到紫黑，糖度达到18度以上，最高的能到24，这个20。
7: 无论从颜色、个头还是口感上，

0: 周斌都把樱桃侍弄得相当到位，而且在水果行，种植户们普遍都对抢早上市有执念，觉得早上市一天卖价就能高一点，但周斌偏偏不这样认为。
1: 抢早一个是品质上不来，还有一个对果树的伤害也很大。你要想早就得早升温，它的休眠期就不足，都会影响往后几年的产量和品质。好像人睡觉没睡醒一样，你就给轰起来干活了，这伤身体。正常的樱桃应该是在90天差不多，咱们这个就比它长了差不多一个月，照旧它这个品质就相对的高一点。
0: 普通大棚樱桃差不多3-4年就能见果了，6-7年已经开始慢慢进入丰产期。可周斌从建园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现在每棵树的产量差不多只有10斤8斤，这又是为啥呢？
1: 因为这个地以前是稻田地，这块的土壤啊它比较黏不透气，跟着是生长缓慢，不适合种果树，属于平的低洼地，气温低，地温升上来的慢。但是这个反而也是一个好处，让你这果实的挂树时间长。
0: 原来啊，周斌之前一直没接触过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大连朋友家的樱桃卖价特别好，他也想着入行试试。可半路出家的他在2020年就遇到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1: 2020年的春节冻的，把叶芽给你冻坏，不发枝了，就不发叶了，整个杆啊，这整个主干呢会形成光秃带，跟自己伺候小孩似的，养了5年，我一看再不扣棚就冻死了，不做防寒就冻死了，然后我就给它扣了2个大棚，中间也出现好多问题，但是出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吗？
0: 开工没有回头箭，周斌调整心态，积极解决地梁地洼的问题。第一是起垄起得高，提高地温；第二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彻底改良土壤条件。
1: 每年都在大剂量的用这个腐树丸的农家肥炒炭土，每年改良土壤这一块差不多小20万块钱吧。你看这个土特别硬，你是从10大斤它才能敲开。改良完的以后的土吧，非常松软的，你看拿手一碰它就开。你看它这个土特别黏，特别细，跟大酱一样。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保水性特别好，特别吸水，它能成坨，颜色也不一样，它是黑的，有机质含量高。
0: 樱桃树有3剪：冬剪、膨大期前和结完果后。只要这3次控制好了，樱桃树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凭着自己细心好学的性格，周斌彻底改变了先天地理条件不好带来的问题。
1: 弱树啊，你修剪好了它能反旺，风光条件不好啊，你可以去一些个大枝儿什么的，连整形再控制产量，没用的枝条该去的去掉，哪个地方结果结得好，在什么部位结得好，在哪个地方结的品质高，怎么留，你就看树就行，树就是老师。
0: 种樱桃最关键的除了修剪外，还有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冻害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去年它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 阴天下雨3天，然后后来突然间的高温34-45度，果儿就软果了，把所有的棚全部做了外遮阳，花了几十万块钱。大棚膜和这个遮阳网之间啊，它有空气流通，你最低得保证在60公分以上，紫外线照射的强度也不会太强了。
0: 在周斌的不断努力下，他家的樱桃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认可，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成为了周斌继续下去的动力。
1: 像这样的树啊，过年啊得多留点叶子，这叶子多了，这品质才能高啊。
0: 当初遇到严重冻害的树，如今结出了颜色好、品质高、卖价高的大樱桃。周斌也因为地理条件不好，歪打正着，慢慢自学成了土专家。明年开始，周斌家的大樱桃逐渐就进入了盛果期，也相信这些肉质饱满、风味十足的大樱桃一定会销往更多消费者的餐桌上。
2: 种苗壮，收成旺，优质种苗是农作物丰产丰收的关键根基。辽宁新民有一对叔侄搭档，跨省求学取经，带回先进的育苗技术，不仅实现稀缺水培种苗本地量产，还升级智能土培育苗技术，提质又增效，让当地种植户4季都能用上优质的壮苗。走进

0: 沈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聘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1: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EP 值啥的，都得是这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0: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1: 根系特别发达，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吗？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状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3天换苗，土地得5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里需要2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0: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儿，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1: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不也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0: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1: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0: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1: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2: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我跟我宝龙叔跟我叔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过来。
0: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2: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到5天周期换苗时间，不用，咱们就立刻到地就换苗，而且这个苗没有病虫害。
0: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2: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嫁接卖的更高。
0: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儿，半点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2: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1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0: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2: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0: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2: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场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1: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颗。 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棵吧。

0: 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求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场。
1: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填补东北本土空白，到远赴山东研学土培嫁接，做强精品果苗。叔侄二人搭档创业，让本地农户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四季壮苗，省心省力降成本，稳稳助力大棚种植增收。
2: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3: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2: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3: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2: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3: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2: 咱黑土地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3: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2: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3: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2: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3: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2: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加微信了解详情。
4: 育苗是农业产业链的起点，赵宝龙叔侄把南方水培技术引进来，又用哈密瓜根嫁接提升瓜果品质，填补了本土冬季育苗的空白。叔侄俩一个管水，一个管土，把南方技术和东北实际揉在了一块儿。
5: 马走日，
6: 象走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6: 不算无算，
7: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8: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随着七月的到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降雨也随之而来。今天降雨持续，气温略有回升。午后大部分城市与昨天相比升温1到3度，空气湿度增加，闷热感会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暑补水。
1: 明天呢，我省雨量升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

0: 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

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0: 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

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在昨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姚志成等四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钱学宇等四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大连理工大学党委等12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2: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昨天开设《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展览，以西柏坡珍贵革命史实为脉络，回望老一辈共产党人从西柏坡出发踏上进京赶考之路的奋斗征程。
3: 有那么多的革命先烈为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牺牲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更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2: 大连博物馆特色展览把一切献给党联动大连话剧团同名话剧，创新打造出观展观演和重温入党誓词深度融合的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
4: 展览文物的这种真实性和演出的生动性相结合，以文博与文艺跨界融合的新模式，增强学习的吸引力。
2: 辽宁科技大学打造情景化体验式的特色思政教育场景，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丹东市组织青年到抗美援朝纪念馆学习感受革命先辈的信仰坚守和实干担当。
5: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立足本职岗位，以创新思维谋划工作，以奋斗姿态迎接挑战，在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践行青春使命。
2: 本溪市公安局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专题党课等活动，引导全警坚守初心，永葆忠诚底色。抚顺市组织部分民辅警走进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重温初心使命。各地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和文化活动纷纷展开，葫芦岛市举办演讲比赛，选手们饱含深情，娓娓道来，让红色信仰、为民情怀、岗位职责在工作服务中有了交融。辽阳市多个社区举行文艺汇演，展现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铁岭市的文艺工作者们用精彩的演出表达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
6: 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把我们满腔的热情，把我们对党的这种感恩之心展示出来。
2: 本台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降水依然会持续，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阜新、辽阳和铁岭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省内最高气温在26度到29度之间。明天雨量会升级，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以及锦州、辽阳、铁岭还有盘锦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各地的最高气温在27度到31度之间，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特别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话说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睡觉之前刷手机，那早上一睁开眼睛也是首先看手机，有很多人这样，对吧？无论是看短消息啊，还是说刷刷短视频，但是呢，如果刚睡醒的时候眼睛是处于缺水状态，非常的脆弱，那夜间的泪液呢分泌会显著的减少，眼球表面呢会起防御外界刺激作用的泪膜是很脆弱、很不完整、不稳定的。这个时候看手机，在高亮屏幕的刺激下，原本脆弱的泪膜很容易破裂，那眼球表面就会直接暴露在空气和屏幕蓝光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起来刷手机

0: 几分钟之后就会感觉眼睛又干涩又刺痛，甚至说怕强光。长期这样的话，干眼症就会悄悄找上门，而且这种晨起缺水的状态还会加剧近视的风险。眼睛在夜间处于放松状态，但突然间近距离的聚焦屏幕，睫状肌就需要瞬间从松弛切换到紧张的状态。这种暴力唤醒会给睫状肌还有晶状体带来巨大的负担，时间一长，调节能力就会下降，近视的度数就容易加深。如果长期受强光刺激，就容易导致看东西看不清楚，怕强光，甚至说眼睛发胀头疼，还会慢慢的损伤眼底黄斑，埋下近视视力下降的隐患。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一睁开眼睛马上就看手机，让眼睛呢有一个自我唤醒的过程，爱护眼睛也是守护健康。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1度。大连多云转晴，27度到22度。鞍山小雨转阵雨，28度到22度。抚顺雷阵雨，28度到2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8度到20度。丹东阵雨，28度到21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7度到22度。营口雷阵雨，28度到23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21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铁岭雷阵雨，28度到21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9度到21度。盘锦小雨转阵雨，28度到22度。葫芦岛阵雨转阴，26度到2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1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新闻继续。盛夏时节，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木城乡的乌木草山正是满目青翠，连绵山野被绿色覆盖，漫山遍野的绿柔软的像大自然亲手织就的一层绒毯。
3: 清风掠过草甸，草木清香随风漫开，牛羊悠闲地散落在绿野间，慢条斯理的咀嚼时光。而这片宁静的山野也温柔地装下了整个夏天的安静与祥和。
2: 眼下我们是迎来了毕业季，近日在星海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一名女生身着戏曲装扮登场，一亮相便惊艳全场。
3: 这名女生呢叫徐子妍，她表示这次的妆造啊是自己这几年学习研究热爱的缩影，戏曲沉淀下来的东方韵味越品越有味道。
4: 我的大学是艺术管理专业，我现在学习的是广东这边的粤剧。
5: 我觉得这一次的妆造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拍照用的妆造，它更是我这几年学习研究热爱的缩影吧。
4: 比起快餐式的娱乐，戏曲有沉淀下来的东方韵味，越品越有味道，越来越热爱它了。
2: 一身戏服，一腔热爱，当国潮与青春相遇，便是几千年的东方韵味在代代传承。再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欧洲遭遇今年入夏以来最强热浪，多国发布高温预警。
3: 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呢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6: 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一度因技术原因停止制冷，让员工们苦不堪言。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迅速成为欧洲舆论关注的焦点。

0: 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度升温。而舆论之外，市场的反应则更为直接。在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1: 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福斯都伊瓜苏的一处居民区发现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游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
2: 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经被安全捕获。
0: 据了解，这是一只年龄在4至5岁之间的雄性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有目击者在福斯杜伊瓜苏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地发现它在游荡。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目前，兽医已对它进行了 X 光和血液检查，并采集了生物样本。除了背部有伤口外，兽医尚未发现它存在其他健康问题。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1: 近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打开自家皮卡车门时，发现一只熊正坐在副驾驶的座上，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来寻找食物。
2: 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他迅速跑到车前，但是熊呢并没有从敞开的车门离开，而是在车内继续翻找。最终，这名男子找了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出车外。
1: 好，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球航空客运总需求同比下降2.2%，剔除中东地区后，需求增长0.7%，总运力同比下降2.3%。国际航协理事长沃尔什表示，虽然近期油价大幅下跌为利好因素，但冲突带来的挑战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2026阿布扎比夏季体育节正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展览中心举行，吸引大量民众参与。活动涵盖个人及团体体育项目、传统活动项目及家庭儿童专区，旨在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全面的体育活动选择。田径、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乒乓球、健身、攀岩、柔术及传统游戏等多种活动同步开展。西班牙阿利坎特考古博物馆6月29号推出全新国际特展《黄金与宇宙：哥伦比亚原住民智慧》，这是近年来哥伦比亚波哥大黄金博物馆向西班牙博物馆出借的最大规模藏品。本次展览展出近300件文物，其中包括157件黄金制品，部分为首次在西班牙展出。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

0: 电视机，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仲夏雨后清风澄澈，青海的茶卡盐湖迎来最佳观景季节。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如梦似幻的天空之境。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4: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大连重工新产品新技术近日集中展示，助力国内散料港口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各地景区推出惠民举措，丰富游玩业态，升级配套服务，全方位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近日，大连重工装备集团召开2026年散料港口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集中展示多款智能绿色港口装备与全链路智慧解决方案，助力国内散料港口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次发布的主力散料装卸装备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在作业效率、智能控制和环保排放方面都有新突破。
2: 今天我们发布的国内首次研发的四车翻车机，是我们卸车效率最大的一款产品，也是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产品。
1: 在散料卸船领域，升级后的核心设备都搭载了智能感知识别、自动轨迹规划等先进技术，自动化作业率超过90%。针对港口普遍面临的无人化、智能化、集群化等需求，企业还推出了系列干散货港口全链路智能化解决方案，打通各作业环节的信息壁垒。方案落地后，港口整体无人化作业率突破90%，海港综合作业效率提升20%以上。
3: 它融入了 AI 技术的概念，将我们这个装卸设备从单机自动化向系统的智能化方向做了一个技术迭代。
1: 硬核成果的背后是长期真金白银的投入。十四五期间，大连重工装备集团研发投入占比超过6%，累计获得有效专利1500多项。目前，企业有10类核心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

0: 高端智能产品订单占比达40%。依托高层常态化会商清单化项目推进机制，鞍山持续深化鞍山市与鞍钢集团地企融合，聚焦钢铁冶炼补炼、质改数转、绿色低碳发展等方向，政企携手破解发展难题，加速科创成果就地转化。
1: 依托鞍钢原料资源与央地扶持政策，鞍山发兰股份公司深耕包装钢带细分领域，成长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实现了鞍钢热轧原料本地转化、精深加工、就近配套，构建起鞍钢出原料、地方做加工、产销一体化的地企协作模式。
2: 我们将重点围绕我们的 AFL 系列继续持续发力，将产品质量优化、工艺控制提升产品的一致性与表面质量等，更好地满足我们多样化的用户需求。
1: 地企双向奔赴，实现资源互通、优势共享。在西鞍山铁矿项目建设中，鞍山市创新优化审批流程，前期手续审批时间缩短29个月，实现矿山百亿级大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前不久，全球首台套千米级竖井硬岩全断面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建成世界首条采用全断面掘进机法施工的千米深立井，创下全球深井建设技术新纪录。
3: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充分发挥标杆工程示范引领作用，以技术革新赋能产业升级。
1: 鞍山全程靠前服务，保障鞍钢重点项目建设落地见效。新能源汽车电工钢、尾矿固废综合利用、东烧400万吨球团等7个重点项目顺利竣工投产。依托央地联合申报优势，鞍山成功入选工信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德林路港智慧供应链平台晋级省级平台，带动全省钢铁产业数字化升级。今年，千山湾钢铁实验室正式揭牌，鞍山市政府牵头，联合辽宁科技大学、鞍山钢铁集团共建，打造地企科创融合新载体。
4: 充分整合鞍山钢铁产业优势端，推进钢铁产业创新元素高速集聚，构建技术研发与成果产业化同频共振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本地钢铁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我省各地红色景区和展馆迎来参观高峰，丹东市以沉浸式感悟初心、丰碑之下成新火为主题，组织青年来到抗美援朝纪念馆，感受革命先辈的信仰坚守和实干担当。
5: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立足本职岗位，在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践行青春使命。
1: 大连博物馆特色展览《把一切献给党》联动大连话剧团同名话剧，创新打造观展加观演加重温入党誓词深度融合的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
6: 通过展览文物的这种真实性和演出的生动性相结合，以文博与文艺跨界融合的新模式，增强学习的吸引力，引导党员主动走进阵地，学有所获。
7: 通过跨越时空对话，让历史生动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作为海大学子，我们应该继承发扬这份精神，扎实学好专业知识。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和文化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溪市离退休干部专场文艺展演精彩上演，大家用铿锵歌声深情地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铁岭市，文艺演出抒发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鞍山市举行合唱比赛、书法长卷创作、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表达了大家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决心。
8: 希望通过传统笔墨艺术传承红色文化，弘扬奋斗精神。
0: 随着汛期来临，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1: 在葫芦岛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一场由防汛抗旱指挥部、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参与的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正在进行中。演练模拟遭遇强降雨天气，

0: 一发山洪险情，依次开展研判汛情、启动应急预案、转移安置群众、救援被困人员等全链条处置流程，
1: 进一步明确岗位职责，磨合队伍配合，熟练掌握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物资调配的全流程。
0: 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集结骨干民兵力量，开展水上救援实战化演练。针对溺水突发场景，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空中侦察定位，冲锋周边队快速抵达遇险群众点位，实施应急救援。在高速公路鞍山管段防汛抢险应急演练现场，辽宁高速鞍山分公司启动交通管制，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进场，第一时间处置险情。丹东市住建局模拟鸭绿江水位快速攀升，逼近警戒水位，随时可能发生倒灌城区的险情，开展交通坝门封堵演练，有效预防洪水侵袭的风险隐患。营口市启动了主城区排水管网清淤疏通工作，采用机械疏通加人工清理的协同作业，提升排水管网通水泄洪能力。营口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还对排水泵站进行检修，在主城区低洼易积水路段布设大功率牵引式移动泵车，加快排水速度。
2: 对排水防涝这个施工单位，每次下雨之前我们都提前督促他撤掉封堵的气囊，而且呢我们也提前给他布置的一些应急抽排设备，确保一些小区和周边的高层建筑下雨不倒灌。
3: 随着气温攀升及2026年中高考落幕，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景区推出惠民举措，丰富游玩业态，升级配套服务，全方位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活力。沈阳文旅开启毕业季专属福利，全市多家核心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免票开放。免票阵容既包含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等承载城市文脉的经典地标，也涵盖沈阳植物园、森林动物园、鸟岛、盗梦空间等自然休闲景区，更有宝马沈阳工厂、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等特色游玩去处，全方位满足年轻学子多元化的游玩体验需求。
4: 我以前听同学说沈阳故宫，就很想来看看。那就中考结束了，正好有时间，就想他能不能中考生免费就带着中考证来了，然后到这就真有这个政策。
3: 日前，沈阳故宫博物院、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官宣，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周一正常不闭馆，延长开放时间，并相继开启夏日夜场。本溪市大石湖、老边沟、关门山等景区抢抓暑期旺季，优化文旅产品，细化服务保障，策划特色活动。枫林谷景区对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费入园。南分区打造露营音乐会，游客围坐露营，沉浸式体验夜游魅力。
5: 聚焦学生、亲子、家庭核心客群，量身定制了优惠政策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3: 暑期火热的体育赛事也成为了闪亮的文旅名片。河北沧州小伙刘子俊平时喜欢看球，他不仅抢到了东北超沈阳对大连的观赛票，还在中场互动抽奖环节意外收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特邀嘉宾观赛票，成为10名幸运观众之一。
6: 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亲身经历的开幕式演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撼与兴奋。
3: 丹东本溪两地着力攻坚城市治理难题，增强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日前，在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搁置超过15年的鸭绿江成功花园酒店主体楼项目被成功爆破拆除，腾出45亩优质地块。这两栋55米高的烂尾建筑，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成为城市伤疤。丹东市抓住国家盘活停缓建项目的政策机遇，将其原商业用地转为住宅开发，并通过配套升级激活市场。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公安、住建等12个部门成立专班，完成从债务梳理到定向爆破的全流程。丹东市将化解烂尾项目作为盘活闲置资产、解决遗留问题的重点工作，已先后完成大剧院等10余个闲置及烂尾项目盘活整治工作。

0: 本溪市夏天露天烧烤进入经营旺季，油烟扰民的问题也集中显现。本溪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柔性施策，整治过程中拒绝一刀切关停取缔，坚持服务前置宣传引导，帮商户算清环保账和经营账。执法人员逐店摸排老旧执牌，净化不达标炉具，建立一户一档工作台账，积极引导露天烧烤商户主动淘汰落后老旧设备，统一更换具备高效油烟净化功能的环保炉具。
1: 打开净化了，这净化出去的烟就一点烟没有了。
2: 这个机器哈用完了，对自己身体也好，不吸不往里头吸烟了。
3: 管理以后呢，非常好，就是烟少了，秩序好了，挺卫生。
4: 自7月1号起，沈阳市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等多项社会救助标准，惠及困难群众8.8万人。民政财政部门经过综合研判、精准核算，科学确定各项标准提高幅度均为3.9%。大连医科大学科学实验共享中心近日启动运行，集高端仪器共享、前沿技术支持、跨领域合作等为一体。中心拥有21间实验室，部署了超高分辨荧光成像系统、激光共聚焦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等高端科研设备，总价值1.8亿元。近日，甘肃省嘉峪关市在丹东市举行宣传推介活动，推介内容包括关城景区、方特丝路神话、葡萄酒庄园等方面。嘉峪关市和丹东市建立合作机制以来，多次开展长城文化互动交流。近日，葫芦岛兴城市建交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完成车辆更新工作，新增20台全新8.5米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体系，优化市民与游客出行体验。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不是，这都看
0: 老师啊，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
1: 嗯，
2: 不过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

0: 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贴还有点鼻音，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0: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0: 有妙招啊？啊，那您得跟我说呀。嗯，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行。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2: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0: 我这都让你看见了啊！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哎呦，
2: 这买了橙子
1: 是
2: 就给孩子吃啊？
1: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2: 见面分一半儿。
1: 对，分一半儿。
0: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2: 放哪儿了？
0: 也有阮老师的，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1: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哎呀，
2: 别说这橙子不错呀，这品相
1: 是
2: 啊，事不小啊。
0: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1: 是是，
0: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1: 对呀，
0: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1: 哎，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啊，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2: 行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0: 对啊，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1: 你就干点活呗。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2: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1: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2: 等量啊，
1: 等量，
2: 差不多。
1: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2: 变紫嘞。变紫了。
1: 变紫了吗？
0: 这颜色有变化了。
2: 你看，变紫了。
0: 对。
2: 都变紫了。
1: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1: 这个小碟子啊，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2: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1: 橙汁这么多，
2: 新鲜的啊，
1: 随便奶一管里吧。

0: 哦，真够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是明显。

0: 不一样的。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0: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
0: 啊！
1: 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2: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啊，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橙子自然来。
0: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左右。
1: 这么高啊。
0: 是啊，所以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2: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
0: 啊，
2: 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0: 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0: 啊，
1: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0: 啊，
1: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啊。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0: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
2: 哦。
0: 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
2: 哦。
0: 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2: 有费劲的。
0: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2: 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 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0: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2: 啥呀，都没听懂。
0: 哈娘子啊，就是蟹酿橙。
2: 哎呦，真没吃过。
0: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哈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叫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0: 啊，
1: 那就了不得了。我就记得有一回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0: 啊，
1: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这橙子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然后是轻轻地含在嘴里。

0: 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哎呦，对，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1: 地动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0: 条件不行啊。
1: 哎呀，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0: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1: 还是立冬等我啊。
2: 我刚才在摇头，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哎
1: 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啊。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
0: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2: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0: 那您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想好了啊！橙香时蔬小炒。哟，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1: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0: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2: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橙香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1: 阮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0: 是，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你100分，我给您120分。
1: 还是立冬会溜须呀、
2: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0: 120分。
2: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得烂了，橙子发酸。

0: 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1: 对，
0: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1: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0: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2: 哦，色香味儿还不值得称赞
0: 啊？
2: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1: 对，
0: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
2: 啊、
0: 这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 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1: 这个真是啊，橙香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在，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能量包。
0: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
1: 嗯，
0: 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1: 有这感觉、啊、
0: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
1: 嗯，
0: 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 B 一、 B 二、 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它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
2: 哦。
0: 那想要漂亮的，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2: 名菜，
0: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2: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
0: 哦，
1: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就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

0: 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0: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2，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1: 对，
0: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2: 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0: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2: 那是。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2: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春雨他说，冉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也老是咳嗽感冒，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恶心，还有头晕，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给我吐的呀。
0: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1: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冉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0: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叫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多少有点关系。B6 少了，哎，刚子啊，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0: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 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

0: 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嗯，
2: 似水流年，他说：“冉老师，我也是出生在六几年的人呢，嗯，之前呢还当过女兵。哎呦，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嗯，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啊、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1: 嗯，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啊、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嗯，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啊、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嗯，啊，老伴儿呢比他小两岁，嗯，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啊，吃点这个多维片，嗯，里边的这个 VC 啊、B 六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嗯嗯嗯，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嗯嗯，您觉得可行吗？
0: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啊、B1 B2 叶酸啊四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六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